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新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36.7 以及 336.2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233.9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3.2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还好我的宝贝妹妹有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询问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发生车祸应该如何保障权益，了解正确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资讯。
1: 打了电话才知道不要找恶意保险代办人，我差点上当哎。
0: 恶意保险代办人以专业代办特殊管道为由索取高额代办费用，并可能诱骗签具假文件，伪造病历，诱导不法诈领保险金，造成当事人惹上官司。
1: 说到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程序，其实并不困难。
0: 是啊，恶意保险代办人话术会骗人。
1: 哥，好说，你让我省大钱，等我外伤好了，请你吃大餐。
2: 当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无论是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或者是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手续简便，千万不要花钱委托他人办理，以杜绝恶意的保险代办人，保障您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好，
1: 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0: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0: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0: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0: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0: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2: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好，8:12，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就是刚刚先前有提到说，在那个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的路口这个地方，刚好是 T 字路口哈，有路树倾倒，那是有占用到路面哦，这个状况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好，这个雨下的大啊，可能有一些路树呢比较不是那么稳固，或者是说是不是有被虫蛀掉还是怎么样哈，就有可能会发生倾倒的一个状况，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尤其是这个礼拜呢，还是很有机会会下雨。今天气象署还有针对宜兰发布豪雨特报哦，虽然说没有到这个大豪雨啊，或者是到那种紫报等级，但宜兰也有这个豪雨特报哦，不是大雨特报等级，是豪雨特报哦，所以今天外出的话依然是要注意，尤其是要行走山区道路。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走这个山区道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昨天在苏花公路的 116.1K 的地方，就是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这个路段，就发生了落石砸中车辆的一个意外事故啊。这是发生在昨天下午3点多，苏花公路东澳到南澳段传出了大概在 116.1K 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块从天而降啊，就砸中了一辆休旅车的这个引擎盖，造成这个休旅车的车头全毁啊，车上有一家3口人啊，还好没有人受伤啊。好，这个是苏澳警分局东澳派出所呢，昨天下午3:45获报说，台九线116.1K 的地方发生了落石击中车辆的意外。远警到场时呢，这个周姓驾驶跟2名乘客都已经逃到车外，那休旅车的车头是扭曲变形哦。根据了解呢，事发当时这个周姓女子开车载着父母要返回花莲，在行进事故地点的时候，一颗大约直径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就从边坡掉下来，不偏不倚刚好就砸中这个休旅车的引擎盖哈，当时车上3个人是吓得真是魂飞魄散，赶紧逃出来。这个石头的撞击点如果再往驾驶座偏移一点呢，恐怕就会酿成伤亡。那这起意外呢，也一度造成交通受阻啊，砸车的大石头呢还遗留

在现场哦。好，警方也立即通知呢公路局请求协助。那吊车在下午4:20的时候把修理车调离事故地点，恢复了双线通行。好，这个是有

流开始已经变慢了哦。好，已经看到交通锥摆上去了，请大家注意一下下，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说在21K 的地方有散落物，所以目前呢封闭外线车道呢在做一些处理，所以目前要进入雪山隧道的话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雪隧南端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前方的状况哦，因为车速都慢下来了。还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好，8:17，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在前天啊，礼拜六啊，下午1点左右，在大同台七甲线中和宜兰支线有一场车距跑山呐、啊、哈，有3辆呢问世已经超过40年的国产经典小车，叫做它的品牌。型号叫做多利800哈，哇，这个已经超过40年以上历史了，是真的蛮久的一个车子哦。但是可能这个有收藏价值吧，然后这个车主也保养的还不错，所以呢还可以跑，而且还可以跑山路哦。好，不过这个驾驶呢把这个山路当赛道哦，带头的车辆转弯时呢跨越了双黄线，结果冲向了对向的 BMW 车辆，就造成擦撞哦。第三辆呢也险些二次撞上，这样的情形让现场看到的人都惊声尖叫。好，三星警分局表示呢，这个车子在山路呢高速行驶，不当超车或跨越对向车道，容易造成这个反应不及引发事故哦。所以警方也针对这个案子呢主动调阅监视器画面，将通知相关当事人到场说明哦。我只是很好奇，这个当双方当事人没有报警吗？OK 哦。好，这个是有车辆行车记录器啊，其他的车辆行车记录器有拍到的这个画面，然后就表示当时呢，带头的多利800转弯的时候甩尾失控，结果就冲进了对向车道，跟一辆白色的 BMW 呢，哈，有发生擦撞啊，哈，所以白色的 BMW 还有这个急刹闪避哦，但是还是来不及就发生擦撞。第二辆呢也压过双黄线惊险过弯，第三辆呢又驶入了来车车道，就是对向车道 ，BMW。停下车猛按喇叭，避开第二次擦撞，这真的太危险了，好，要小心哦。其实有些时候看到有些同款车在车距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一定要做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啊，要特别小心哦，其他的驾驶朋友。好，8:19，好，再次提醒哦，国道5号目前北上在雪山隧道里面，在21K 的地方，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正在进行处理哦，所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往北的话，车子比较慢一点，因为进入雪隧只剩下一线车道哦。好，那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刚也特别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呢传进来告诉我们哦。

好，8:20，受到这个豪大雨的影响呢，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啊，这个下雨下得非常的大，今天还会持续，尤其是有些地方甚至紫暴啊，所以全台有6个县市呢是停班停课，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地区嘉义以南啊，然后东部部地区的话就是花莲跟台东，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在大众运输的工具部分的话，中午12点前呢，西部干线的对号列车跟非对号列车从基隆到潮州呢，目前是正常行驶，这是

中午十二点前呢、哦。那东部干线的话，对号列车树林到花莲间还是正常行驶，和平到崇德部分路段会限速，就是速度会下降。那花莲到台东呢，则是停驶，这个是对号列车的部分。非对号列车的话呢，树林到花莲间呢还是正常行驶，花莲到台东也是正常行驶，这个是非对号列车。不过会是降雨的情况，会机动调整，这是到今天中午十二点前，这个东部干线现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就台铁的部分的一个状况。至于南回线的话呢，对号列车的话呢是停驶，那非对号列车的话是正常行驶，不过还是会视降雨的状况会机动调整。至于观光列车，台铁的观光列车一二次的环岛之星还有蓝皮解忧号目前都是停驶。

0: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2026宜兰绿色博览会呢，以格致宝藏为主题，融合了环境教育和永续理念，从众多的国际品牌中呢作品当中呢脱颖而出，勇夺了英国未来艺术及设计奖概念性活动类的白金奖。请听一下报道。宜兰绿色博览会暌违七年再次参与国际竞赛，就获得英国 FADA 评审团高度肯定，赞誉它是内容丰富且极具亲和力的永续活动，成功将环境教育转化为兼具趣味沉浸感和在地文化底蕴的公众体验。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1: 这是对于我们推动环境永续教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啦。那我们绿博在这几年都是环境永续生物多样化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策展的一个主题。评审他们也认为我们针对这一块把这个很生硬的一个环境教育然后转化成一个比较具有这个亲民度的一个这个活动的性质，那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0: 2026宜兰绿色博览会以格物致知结合自然解方，引导民众探索永续知识。李处长表示，未来将延续这项成果，持续探索环境教育的多元可能，为地球永续发展尽心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将近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短讯。好，我们再关心一下哈，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外侧雪山隧道里面，因为有那个散落物的关系哈，所以有做管制，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已经恢复双线通行了哈。好，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一个状况，刚刚要雪隧有管制，但现在已经恢复双线通行。
2: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好，来自许富凯的歌声，歌名叫做旧伤，旧伤的意思，旧伤口的意思，骨胸。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豪大雨影响，台铁公司宣布中午12点以前，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原则上维持正常行驶。另外，今天晚间6点前，东部干线及南回线部分对号列车停驶，部分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西部干线及各支线则维持正常行驶。至于晚间六。

0: 电影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台铁预计在今天下午2点时对外发布。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学校卫生法，明定各级主管机关应协助学校备置生理用品，并推动月经教育。此外，学校应开设包含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课程，并将电子烟纳入校园的禁烟范围。记者林雨辰报道。
1: 单独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专科以上学校则是需要开设，并应包含健康饮食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对于影响学生健康的物品或行为，依照学生年龄、学习阶段以及校园的实际需要，可适时辅导、管理或限制使用，并订定适当的管理规范。参与审查的立委蔡春仇说，
2: 本次提出修正条文涵盖了月经友善、听力保健以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职能以及校园的一个健康风险管理，让法律能够更贴近我们的孩子每一天面对的校园。
1: 此外，三读条文明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应全面禁烟，并禁止电子烟及新形态的烟品。校园禁售产品除了原有的烟品，也新增类烟品以及尼古丁产制品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物质。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小港区沿海四路中油大林炼油厂昨天晚间发生火警，消防局护报后到场抢救，无人受伤受困。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新树路昨天晚间也有发生工厂火警，连栋三层的铁皮工厂起火全面燃烧，一名受困移工不幸葬身火海，被发现时明显死亡，火警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调查。中秋佳节将至，高雄市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开始抢攻月饼的预购潮，透过一页式广告或者是假的官方粉专以及恶意连结等手法进行诈财，提醒民众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徐俊学报道。
3: 警方特别列出今年中秋三大常见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诈骗、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诈骗和假代购诈骗。第一种是诈骗集团在社群页面发文贩售月饼，吸引民众前往指定物流平台交易，下单之后一定会显示交易失败，假客服就会加 LINE 联系，最后引导民众到 ATM、 临柜或是网络银行操作。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专员郑兆生说，
4: 第二种诈骗集团会假冒知名饭店或高频业者，提供假的订购连结，诱导民众付款，民众付款后未收到商品，发现受骗，但此时连结已经失效。第三种假代购诈骗，对方宣称有特殊管道可买到排队蛋黄酥、凤梨酥，但需先预付定金，民众付款之后对方就消失联系不上。
3: 高雄市警局呼吁，购买月饼请认明官方网站、实体门市或是授权的正规电商平台，并与店家确认订单内容及应付金额再付款，切记不轻易相信，不随意点击不明连结，不依只是操作的防诈三不原则。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腰围是代谢症候群最容易察觉的警讯，不过却有近五成的40岁以上民众腰围过粗，且有六成的人半年内都没有量过腰围。国健署找来人气猫皇皇阿玛担任健康大使，号召全民每个月量腰围，不但守住健康，还能拿好礼。记者尤若晨报道。
5: 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高，二害腰围过粗，好的胆固醇不足，只要这五个中中的三个就是代谢症候群。一旦罹患了代谢症候群，三高风险增加了六倍，腰围过粗几乎已经和代谢症候群画上了等号。但台湾却有近半的中壮年腰围超标，也几乎没有再量。国健署署长沈清芬说，
6: 腰围是一个我们每天日常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跟量体重一样，而且它可以反映出来身体健康的状态，重要性不亚于体重，所以我们希望民众在量体重啊，或者是注意自己 BMI 的这些指数之外，能够开始注意自己的腰围。
5: 为鼓励民众量腰围，九月起只要民众加入国健署的官方 LINE 账号，跟着人气猫皇皇阿玛学正确量腰围，并连续三个月上传数据，就有机会抽好礼。号召大家挥别尾鱼肚、小富婆，成年男性腰围要小于90公分，女性小于80公分才能守住腰围，守住健康。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

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0: 你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2: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30%。
0: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3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卫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好，我忽然嘴软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投票盗账号的诈骗。
1: 对，因为近期又发生不少这样相关的诈骗案例。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因为主要是因为 LINE 现在实在是太方便了，我们基本上亲朋好友的沟通上也都是用 LINE 在做最主要的通讯软体嘛。
0: 嗯，
1: 那诈骗集团利用假投票征到账号的方式是，就是利用假冒亲友身份，然后可能帮小孩投票啊，
0: 是
1: 帮忙按赞支持一下等讯息，利用可能我认识你啊，我觉得哦这个看起来没有怎么样啊，就是帮他的小孩化作投票，很简易的一个小帮助人的行为，觉得还好，嗯，然后可能点击之后再利用就是。点击的过程中，吼，去误击到那个假的网站，
0: 是，
1: 对。那假的网站会发生什么事？你可能点击进去之后，会要求你输入 LINE 的账号啊，或是 LINE 的密码，然后再骗取手机简讯验证码。
0: 嗯，
1: 我相信现在很多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要输入验证码的过
0: 對
1: 那个程那个，
0: 包含刷卡买东西啦，
1: 對，
0: 或者是你要登入一些官方账号，它都会要求你要有个手机验证的过程。
1: 对，就是这个过程。那所以大家很习惯，就可能我输入账号密码，输入验证码，觉得是一连串的程，就是过程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在这种行为之后，就是你的 LINE 就立即遭到盗用。
0: 嗯，
1: 那 LINE 被盗用，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吧？
0: 就是可能会被拿去借钱啊，对不对？
1: 就是变成 LINE 被盗用之后，持续向他的亲朋好友可能散布诈骗讯息啊，
0: 嗯，
1: 比如说借钱啊，或是其他诈骗行为。
0: 嗯，
1: 那通常 LINE 的部分我们又很难可能在一时的时候辨识是不是本人。
0: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你半夜看到我传讯息跟你说借钱，你就要知道那个应该是诈骗了。
0: 半夜也太逼人了吧。
1: 对，
0: 半夜这个时间点要你传一个什么投票的网址，欸，
1: 没有，我说半夜借钱，
0: 哦，半夜借钱。
1: 对，因为我觉得半夜借钱真的很难分辨，欸，因为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时间点他会不会是真的有急用？比如说他在急诊出意外，
0: 哦，
1: 或者是说当事人可能本人LINE的本人没有发现他的LINE
0: 被
1: 盗用了。
0: 用哦，欸，如果你真的半夜跟我借钱的话，我会觉得说天哪，警员真的是找不到人借嘞，
1: 欸，真的
0: 借到我来，
1: 找到没朋友了，
0: 就是跑到借到我来，我会吓到哎，欸。
1: 对，那账号如果发现自己的账号被盗用，也先不要紧张。
0: 嗯，
1: 有几个方式提供给大家处理
0: 哈，
1: 就是如果还是登录的状态，
0: 嗯，
1: 就是你本人的 LINE 没有被登出，但是你知道自己被盗用了，
0: 欸，
1: 那你就去更改密码。
0: OK，
1: 对。然后我们不是有时候同时 LINE 会给电脑使用或者平板

0: 使用，或者是自己的手机使用，那你就这时候先把其他就是外部装置先关掉
1: 啊，要先把外部装置先关掉。
0: 比如说我现在本来我电脑有登录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可以用手机操作把电脑部分的 LINE 登出啊。
1: 哎、欸，对，
0: 对，这部分先把它登出。
1: 哦 ，OK。
0: 那如果盗用之后，你的 LINE 其实已经被登出了，
1: 嗯，
0: 你进不去了，
1: 嗯，
0: 那你就点选再次登录
1: ，OK。
0: 对，那如果你再次登录还是没有办法登录，就可能、
1: 已经被改密码之类的。
0: 对，但是你绝对不要去删除你的 LINE， 先不用。
1: 哦，就是 APP 先不要删除。
0: 对，不用删除。
1: 哦，
0: 那如果你再次登录还是没有办法登录的话，那 LINE 它有客服的表单，
1: 嗯，
0: 你可以选择不登录并继续去申请停权盗用账号。
1: 哦，至少这个账号可以把它终止这样子。
0: 然后客服会再协助你怎么把账号拿回来。
1: 哦，
0: 对，所以就是先不要急着删，就照着步骤去完成它。
1: OK，
0: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1: 对，
0: 赶快用其他的方式，不管你是要用电话、啊、还是用简讯啊，还是说脸书也好，
1: 对，
0: 赶快通知你的亲朋好友，
1: 告诉你所有的朋友，这样吗？
0: 就是不要相信。目前LINE以本人名义传送的任何讯息
1: ，OK，
0: 对，
1: 好哇。那如果没有在用社群媒体的人的话，可能会比较稍微困扰一点点，
0: 欸、
1: 对不对？
0: 因为我确实有遇到有人没有 IG， 然后没有在使用脸书、欸，
1: 都没有用到这样子。
0: 对啊，
1: 这样子也蛮好的，代表他的生活蛮单纯。但是他的LINE如果被盗用的话，
0: 你说公告？周知的方式就很
1: 哎、欸，要怎么办法？大家简讯哦，简讯要不要钱呐、啊？
0: 当然要，
1: 要钱对不对？
0: 或者
1: 是有点困扰哎、欸，
0: 或者是因为赖他有时候是就是滥发讯息，所以他其实也不确定我们两个的交情是怎么样。
1: 对对对
0: 对，或者是可能还是说透过。别人的、
1: 哦，共同好友
0: 的社群去
1: 哦，这好像可以哦。
0: 事情，
1: 假设我被骗的话，我赶快跟警员说，然后警员就可以发布讯息说，哎、欸，我的LINE被骗了。
0: 但是
1: 至少
0: 我们
1: 共同好友
0: 會，但是我们两个共同好友很少，
1: 可能是个位数吧。
0: 对，这样好了，保护个位数也是保护。
1: OK， 至少可以让那些人不要被骗啊，对不对？
0: 但是我们的共同好友收到，可能會想说，真的已经找不到人界了。
1: 真的是太莫名其妙了。
0: 对，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方式先提供给大家。
1: OK， 好。
0: 因为近期又发生这样的案例，其实也不少。然后其实年龄层跟工作族群都有，这都有可能被骗欸。
1: OK， 就是
0: 对、
1: 欸。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相对来说，那个高知识分子被骗的几率是会比较低的，可能他们对于社会的经验比较通透一点。但其实不是欸，
0: 不一定。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觉得，像以这种化作投票的方式诈骗，其实我觉得跟你的年龄跟职业没有什么关系。
1: 嗯，因为他是举手之劳，
0: 举手之劳，然后可能又是你的熟人、你的朋友，
1: 是
0: 拜托你这种，我觉得就没什么。然后你。
1: Okay。
0: 可能又觉得哦好啊，这样还好，
1: 嗯，
0: 对，可是也不会，可是就是有
1: 时候会去多做思考。
0: 对，但是有时候网络上的风险就是从你的日常开始铺。
1: 嗯，
0: 对。
1: OK， 好，我个人呢是非常的不喜欢帮朋友
0: 投票
1: 或是
0: 做问卷，
1: 对，抽奖之类的。但是我等到我需要抽奖的时候，我会有大肆的请我的朋友帮忙，
0: 帮我填一下表单哦。我们要办抽奖哦。
1: 没有，我每年就是只有抽一次，我真的很想要的那个东西，每年就一次而已，其他时候不会去烦别人。但平常、投票跟抽奖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很少帮朋友在做、欸。
0: 投票部分，我也有时候我有点少，帮忙，原因是因为有些那种这样的活动啊，他会要求你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
1: 对啊，一些个人资讯，
0: 我会一时都会记不起来我的 LINE 账号密码，我都
1: 是又忘记，是不是？
0: 我忘记，我都记忆，然后我就觉得要输入跟要想很，我就是觉得很麻烦。
1: OK， 好，但所以每个人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实务上面的状态，但是因为警员今天分享了这个假投票盗账号的案例呢，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他其实不需要。应该是说被害者来说，他因为不需要投入任何的
0: 金钱
1: 成本，对、
0: 哦、对，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像
0: 还好，
1: 不会有什么实物上面的损失。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可怕的损失是
0: 在这个行为之后发生的
1: 那些人情，你要怎么去还？如果你的朋友真的因为你的账号被骗的话，
0: 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要赔他吗？赔他也不对，我又没有骗你。
0: 对啊，
1: 但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交情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就会？
0: 这个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你 因为我

0: 就是可能我收到你的账号，然后我把钱借给你之后，发现你被骗，你是被盗用、哦、啊，我被骗啊，我们两个现在怎么办？
1: 对啊，怎么办？然后你还要来上节目，怎么办？
0: 对啊，我要跟你讨吗？
1: 好尴尬哦。
0: 但你也没，
1: 说实话，
0: 但你也没做错什么、啊，你就说我又不是我跟你骗。
1: 可是如果是我被骗的话，我不会跟你讨、欸、因为我知道就不是你的问题啊。
0: 你说对，可是会不会有点疙瘩？还是还好？
1: 我会觉得，我会
0: 是看数目。
1: 我会觉得，就是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一定会有疙瘩，但是我不会把那个疙瘩放大到。
0: 你可能会跟我说，你自己宣导那么久了，你还会自己点击这种诈骗连结吗？
1: 可是我也不会耶。
0: 会吗？
1: 我不会耶，我就是自认倒霉的比例可能有90%，嗯，然后那疙瘩可能就是10%这样子。你要说完全没疙瘩，不可能。
0: 但友情已经不够坚固，还出现那个10%，
1: 没有啊，就怎么办？只能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食物上面，而且就算讲的实在一点点，如果你友情不够坚固的话，你怎么会借别人钱呢？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一律建议大家，就是不管是谁要跟你借钱，嗯，亲友也好，朋友或是同事，一定要跟本人确认过，
1: 对，
0: 这是最安全的。
1: 然后你、借了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他会还。我觉得这样借钱的心态是比较健康的，就是你心里面会比较放下，对不对？
0: 不是有借有还吗？
1: 不是，你要借别人的话，你不要预期他会有还的那个心理，
0: 或者是说他及时还你的那种时间性问题，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就是真的急用的，
1: 对，
0: 他真的必须。
1: 这个是很复杂的人际问题耶。
0: 对，因为都找到你，就表示说他可能真的找不到人。
1: 我们两个的状态是这样，我们两个真的找不到人才会跟对方借这样子啊。OK， 好，所以这个假投票真盗账号的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哦。那大家在进行投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帮助人的心理，可是如果遇到这个要求你提供过多的个人资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样子。嗯 ，OK，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
0: 谢谢大家。

话说，我也挺讨厌接到这种要你帮忙投票的，觉得很烦呢、欸，还要点进去，然后可能要填一堆东西啊，尤其我们用手机啊，那个荧幕都不是很大哦。所以现在有这种诈骗方法，更加可以光明正大的说我不投票。

0: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无论你在何方，金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8:58，哎，现在这个时间点，国道五号往北的车子看起来好像还不少，哎哈。但是车流速度看起来，车行速度看起来是还 OK， 好，车流也都是正常顺畅。好，那台铁呢，先前刚刚有宣布，在今天傍晚6点之前呢，南回线跟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那区间车的话会是机动的状况来行驶哈。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今天傍晚6点以后的列车的行驶概况呢，会在下午，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会在对外宣布。所以如果说您要是晚一点，需要知道晚一点之后的台铁的情况的话，下午2点之后呢，可以再听一下哈相关的讯息。好，道路讯息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特别的讯息。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大概已经持续1小时左右了哦，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或者是突发状况，都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那我们先来关心9点的整点全台路况会诊。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g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侧发生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南下在282.7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掉落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是双向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到新竹，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先前在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加速车道上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94.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路肩发生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燕巢系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全线封闭处理当中，请提前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先前在43.2公里过观音的三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台11线在33.4公里的八旗瞭望台路段，以及南向1.2公里都有石头掉落，目前单线通行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震呢、欸
3: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4: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7: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好，吴美玲带来的歌曲叫做《琼花天灰》。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直啦、喊啊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

0: 好，9:1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还是在持续进行哦，大家参考一下哈。有路况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好，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骨松骨折联合照护中心主治医师郑彦文郑医师。郑医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好，这是我们上一集啊，我们有提到说那个有关于长辈的一个就是跌倒照护嘛，因为跌倒最怕的就是骨折。
1: 是，
0: 那骨折万一糟糕了，躺着躺着就爬不起来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家庭都会烦恼的问题哈。OK， 那我们在做一些骨折的照护部分，我们你先前有提到说它其实是一整个完整一套的，
1: 是
0: 郑医师可以再跟我们说一遍吗？
1: 以一般我们以常见的长辈最常见的下肢的髋关节

0: 节骨折为例好了，嗯，我们的目前的治疗方针里头，不管是用什么样的骨钉骨材，我们在术后的目标，嗯，就是术后就会，嗯，譬如说在我们罗东博爱院住院的过程中，嗯，复健老师会来带着病人下床，
1: 嗯，是，
0: 然后由主刀的主治医师会去判定说他这个受伤部分是可以完全负重还是部分负重，
1: 嗯，
0: 啊，然后呢复健老师会搭配这样的课程去教导这些长辈如何去行走，在辅助器也许是助行器也许是拐杖的配合之下去下床活动，
1: 嗯，
0: 啊，当然我知道大家都很担心，就是骨折了，然后你要叫他起来，
1: 啊，
0: 会不会再次跌倒？
1: 没错，不是。而且我想的是，他不是才刚开完刀吗？
0: 对，
1: 骨头可能都还没愈合啊，他也不像年轻人可能那么快就愈合啊，会不会没有愈合好？
0: 对，就一定还没愈合。好，哦，但是所以就是如果有
1: 没有愈合也可以动吗？
0: 也要让他开始动哦。
1: 啊，
0: 哦，因为有几件事情在活动的过程中，
1: 嗯，
0: 你随着四肢的活动，血液循环会比较好，
1: 嗯，
0: 也会帮助骨折的复原。
1: 是。
0: 然后有一些骨折的形态是他感受到力量的时候他会长得更好，
1: 哦，
0: 他需要感受到力量，
1: 是，
0: 而且卧床长期卧床的并发症很多时候我们承受不起，长期卧床肺炎褥疮泌尿道感染，
1: 是，
0: 然后躺太久以后呢他就真的下不了床，背肌无力，连坐都坐不起来，姿态性低血压，一起来就跟你说头晕，然后头晕没修正好，一走又会跌倒，
1: 是，
0: 哦，所以我们从术后就开始会不停的逼迫强迫。
1: 所以是我请教一下，那有没有遇到那个长辈们跟你说，哦，这医生真的是哦，都没体谅我一下，我才多开刀而已，就叫我起来叮当。
0: 有些真的是会
1: 心真是狠耶，
0: 有些真的是比较虚弱没有错，
1: 嗯，
0: 哦，但是那我们至少会要求他尽，
1: 嗯，
0: 量都坐着，
1: 哦，
0: 尽量保持坐着，
1: 哦，不要说一直躺着，
0: 对，对于肺部的呼吸也比较好，
1: 哦，
0: 而且也比较不会姿态性低血压，
1: 哦，
0: 坐久了其实就有些人会开始脚在那边摇摇荡摇摇荡，然后就
1: 坐不住，是不是
0: 坐不住，然后之后就开始想说能不能找老师来教他下床活动，
1: 哦，是，啊，所以我们的那个就是医院的那个物理治疗师也会进到那个
0: 病房
1: 去帮忙，
0: 会都会，
1: 就
0: 是我们
1: 这样，
0: 对，我们的下肢骨折这几乎是，哦，都一定会去进行的，
1: 哦，OK OK，这个是还在住院当中，所以要住院当中就要开始做这些事情，
0: 就要开始，
1: 啊，
0: 住院还有人看着的时候最好，
1: 哦，因为就不会不敢偷懒，就会被强迫，
0: 对，有老师监督，
1: 嗯，是，所以出院之后也是要持续做这些训练嘛，对不对？
0: 我们都很希望就是在出院前他能够训练到可以拿的辅助器，
1: 哦，
0: 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向前，
1: 可以自己这样子走出去，
0: 是，
1: 哦，OK， 好，那所以说其实骨折之后不能够一直躺在床上，
0: 一定是要想办法起来，不然这个并发症实在太多了。
1: 这个观念是躺在床上休养，这个观念是错的了，要修正了。
0: 是
1: ，OK， 那好啦，那这是在住院期间，我们可能就是哎，安全方面还是方方面可以照顾得到，
0: 嗯嗯嗯，
1: 那回家之后呢？
0: 哇，回家之后，这个其实据我所知，目前在长照 2.0 也可以有，好像有一些方案也可以帮助改善家中的环境的改善，
1: 嗯，
0: 但是以我常听到的以患者遇到状况为例，嗯，我会建议就是有几一些一定要注意的，
1: 嗯，
0: 第一，浴室，
1: 哦，浴室
0: 几乎是最高，浴室跟楼梯，
1: 哦，
0: 浴室的话就是干湿分离啊，
1: 嗯，
0: 抽风机
1: 是，
0: 然后洗澡的椅子，
1: 嗯，
0: 这些都是很重要，甚至让马桶高一点，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下肢受伤的人，他坐下去的时候比较没有力气，
1: 哦，
0: 他也比较难起来。
1: 是，
0: 哦，这个观念同样适用在他家中的椅子的高度，
1: 哦，
0: 他的床铺的高度
1: 啊。对，因为椅子太低，我们下去还是大腿要用力嘛，
0: 下去会起不来，
1: 哦，
0: 或者是他下去的时候会很害怕，
1: 哦，
0: 因为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慢慢坐下去，
1: 哦，就力量撑不住，啊。对，
0: 然后就常常会变一屁股坐下去，如果椅子没对准就。
1: 啊，又跌倒了，
0: 又撞到了，
1: 哦，
0: 对，
1: 可以想象的出来，嗯，那可能家里马桶要么就是要换掉，不然就是可能可以加装什么。
0: 其实有卖那种增高的，有，
1: 哦，
0: 我有看过有那种增高的，就是垫在，嗯，就像免治马桶座这样，
1: 哦，
0: 就是再高一些，
1: 再高一些，至少高一些些，搞不好就有很帮助了。
0: 有时候差个5公分就会感受差很多。
1: Okay, 所以这个浴室是一个算家里面最
0: 第一名。绝对是第一名。
1: 对，然后有些那种还有浴缸，哎，现在应该有浴缸的家庭应该不多了，对。
0: 浴缸跨过去太刺激了。
1: 对对，这个
0: 这个太刺激了。
1: 不要说长辈，我都觉得可能。

0: 时候年轻人一个不小心也有可能会这个就是跌倒、嗯、那除了浴室之外刚刚、那个、
1: 所有的走道的其实
0: 尽量它清空是不是
1: 还有照明、
0: 哦、
1: 譬如说、嗯、不一定说灯火通明这样晚上不好睡、嗯、但是可以用一些感应式的、

0: 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长辈有这些需求的话，真的可以跟相关，可以跟那个社福啊，或者是肠道中心那边联系嘛。
1: 是的
0: ，OK。好，有关于这个老人的一个跌倒照护啊，真的还蛮重要的哦。那还有一些什么该要注意的呢？我们待会儿再来继续进行这个单元。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2: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3: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
4: 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2: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有提到说，长辈为什么会容易跌倒呢？最大原因就是年纪大了，骨质疏松嘛。
1: 是，
0: 我们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分成自己在家里的自我检测先讲哦，因为常常大家讲骨质疏松，但是最简单的，譬如说，可以请长辈靠墙站着，屁股跟肩膀都贴着墙壁，看长辈的头是不是可以贴到墙壁，如果没办法贴到墙，甚至离开超过3公分以上，就会怀疑说他的脊椎是有因为压迫而变成弯曲的形状，这是骨质疏松。或者去看长辈的肋骨跟骨盆的间距，是不是距离很靠近，甚至几乎要碰在一起了，小于2公分就是怀疑说他也是脊椎有很严重的压迫变形的情况。然后呢，在女性的长辈还有一个简单的速算法，是台湾人的公式，就是她的体重用公斤算，年龄用岁数来算，体重减年龄
0: 是，
1: 然后除以5。譬如说一个80岁的长辈50公斤，50减80-30，-30再除以5-6，这个数字如果是-1以下，譬如说-1、-2、-3、-4、-5这些，这都暗示他有强烈的骨质疏松，会建议到医院去做检查。这最基本的观念就是骨质疏松是发生在年纪越大的越容易，体重越轻的越容易。
0: 体重轻也容易啊，
1: 体重轻所以或者说他这几年你发现在5年内矮了4公分以上，这个也是
0: 越看越矮这样子，
1: 对，这也是暗示的有这样的情形。
0: 是 OK， 这个是我们在家里面大家可以自我判断的，那还有什么样的情
1: 况？然后呢，照骨质疏松医学会的建议，其实是女性70岁以上，男性80岁以上，就直接建议在医院做所谓的双能量测试，就是常见的骨质疏松的检查，有一点类似像 X 光，但是
0: 是不是就是我们躺着，
1: 然后机器扫过去，去测它的，主要是测试它的检测它的脊椎跟两侧髋关节的骨质密度。
0: 所以他一次可以检查脊椎跟两侧髋关
1: 节，对，只要是没有开过刀、没有金属物的地方都可以检查。
0: 所以他之前如果开过刀，就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检查，
1: 就是不检查那一个地方就好了。
0: 譬如说可以分，
1: 对，譬如说他左边髋关节开过刀，那我们就检查他的右边髋关节。
0: 这样 OK，
1: 也 OK，
0: 他不会说两边差很多的。
1: 没关系，那个因为金属的地方就不准，不准确。
0: OK， 所以从那个数值就可以看出来他有没有骨质疏松，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标准的话就-2.5以下就是骨质疏松，是开始建议要到药物治疗。
0: -2.5，
1: 对。
0: 那像很多人会讲说，停经的妇女啊，也是开始就是骨质会比较流失比较快嘛，对不对？那有没有说是大概多少之后就要警惕了？就是检查，我们做骨密度检查的时候，
1: 在骨密度检查的时候，以 WHO 提供的建议的标准就是-2.5，但是-1到-2.5这个之间，我们今天叫做骨质流失。流失的时候就开始要有一些注意，可能在饮食啊、运动这些开始做一些加强。
0: 是
1: -2，如果到了比较严重，譬如说-3以上，它又有过去一年内的骨折，或者是有过多处的骨质疏松的骨折，那我们叫做极高风险。极高风险的话，就会直接建议说直接用到药物治疗，直接去 不要在这时候不要再追求食补了，因为不够快、
0: 哦、所以有可以药物治疗，
1: 有可以药物治疗的方式，而且有好，其实治疗。

0: 聊的方式还蛮多种的
1: 哦，这个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了解了哈。OK， 好，所以这个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骨质疏松，第一个很简单，在家里面先自己测。但是我想，大部分长辈大概通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0: 都会符合。
1: 那有些人补钙说有用吗？
0: 补钙比较这样想，钙是提供骨头的原料，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在衰退，没办法好好的把原料变成骨头，补原料是一定要的，
1: 是，
0: 但是用那些骨质疏松的药物，就是帮助它原料更好的进到骨头内。
1: 哦、oh, ，OK， 所以真正严重还是得吃药。那除了补那个营养素之外，刚刚郑医师有提到说，好像运动也 OK， 对不对？
0: 是运动，就是运动的话比较常，我刚才跟刚刚讲骨折的观念类似，骨头需要感受到重量才会变强壮，所以运动不是说去操场散步的这一种运动，它比较建议的是你有负担一点重量，比如说肌力训练，
1: 是
0: 好轻轻的也好。目前这几年政府有在推银发族的肌力训练，我们医院也有这样的像是课程，
1: 是
0: 让长辈用一些很轻的去加强他的骨质跟他的肌力。
1: OK， 好，那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啊，糟糕，我们家里面的长辈们之前就是因为跌倒骨折了，曾经已经跌倒过而且也骨折了，
0: 是，
1: 那所以要再防范第二次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要需要提醒的地方？
0: 哦，这个家里对这一定是有很大的阴影啊，心理的阴影面积一定蛮大的。好，同时有两件事情要去想，一个就是预防再次跌倒，所以从我们知道的肌力的加强，就是在比较行走自如之后去加强肌力的训练，家中安全环境的改善，还有身体的慢性病的调整，好，譬如说他会有一些头晕晕眩或者血压低的一些慢性病的调整，好，这是身体自身预防再次跌倒的部分。
1: 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骨质疏松的治疗，好，可以用不管是用药物或者是还没有到那么严重，想要只用食补加运动，这些都很好，但是不管有没有用到药物，都很建议有这样的长辈，钙跟维他命 D 这些都是要补充的。
1: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你我他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罗东博爱医院骨松骨折联合照护中心主治医师郑义文郑医师，郑医师谢谢你，
0: 谢谢大家。

好，9:28哦，来自彭正演唱的歌曲《爱奈加希皮维》，不是希皮，虚伪啊！本来不讲希皮，你知道吗？刚刚讲希皮很顺畅，希皮是什么意思？萌萌不要不要吗？还真有一点点搞不太清楚啊！好，9:29了，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咯。还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待会儿9:30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花莲县政府表示，由于今天清晨发布豪雨警戒，富里乡二十四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山区道路恐有落石、土石松动等风险，60石山禁止上山。另外，秀姑峦溪水位上涨，轮天及明里便道上午6:30起封闭。台东纵谷地区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平日干涸的野溪出现溪水暴涨，饱受淹水之苦的台东市根生北路596巷这次也面临淹水灾情。根据气象署资料，台东地区从凌晨到上午8点，鹿野乡累积雨量已有285毫米，纵谷多处地区累积的雨量超过250毫米，有骑机车巡视农田的农夫遇到土石流不慎滑倒。苏花公路台九线116.1公里处昨天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一辆修旅车的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浩警分局互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的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走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钱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代管。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5: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4: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62岁的陈姓男子常年饮酒，疑似酒后剧烈呕吐，突然感觉胸痛，他误以为是胃食道不适，不料隔天出现呼吸困难，就医诊断为罕见的自发性食道破裂，若延误治疗，死亡率超过40%。记者陈依林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主任廖启耀指出，自发性食道破裂是胸腔外科中死亡率极高的急症之一，必须把握黄金救治时间。陈姓男子确诊后，医疗团队立即采取微创组合式治疗，6周后顺利移除食道支架，成功控制感染并保留食道功能。
7: 自发性的食道破裂是因为食道的压力急剧上升而造成的破裂，肠胃道溢，食物残渣很容易会因此流入我们的纵隔腔和胸腔，造成发炎。延误治疗的话，会造成死亡率的上升。若在剧烈呕吐过后有胸闷胸痛， 发烧还有呼吸喘的情况，请立即就医。
6: 廖启耀主任提醒，自发性食道破裂虽然少见，但只要及早诊断治疗，仍有机会挽回生命。同时他也呼吁民众避免过度饮酒，以降低呕吐与食道损伤的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

0: 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37 ，OK。好，听众朋友说，在国道五号北上哈，苏澳交流道的那个路口说有电线掉落，是不是在那个号志灯那个那边啊？那边应该才比较有机会会有电线掉下来哈。OK， 好，我刚刚为什么要笑？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只有讲高速公路路口电线掉落，没有讲哪个地方哪个位置啊。这样子我怎么会知道是哪一个路口嘞？哈 ，OK， 好，不过我们后面呢有在询问啦，我们的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进来哈，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我们赶快跟这个应该是算品控这边管的嘛哈，先不管他，我们赶快先通报哈。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那其他用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要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话，要留意一下北上哈，说有那个电线掉落，就在那个苏澳交流道的地方。

好，9:40哈、哦，那个我刚刚看到苏澳交流道附近的路口的监视器画面，有看到有警车在这里，有远景也在这个地方了。好，所以应该是有在做处理了哈、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国五呢在苏澳交流道北上入口这边说有电线掉落哈、哦，已经有看到警车跟远景在现场协助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

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进入旧辅以及的今年的第二次考试的考题解析。
1: 嗯，
0: 啊，我们今天要进到第四大题，对不对？
1: 哎，对。
0: 好，第四大题讲的是什么嘞？
1: 第四大题就在考我们今年的那个新的那个调整的部分。
0: OK，
1: 就我们那个请假，
0: 嗯，
1: 哦，不是有做一个修改吗？全勤奖金啊等等，
0: 哦，是，
1: 哈哈，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那个劳工请假规则嘛，做了很大的一个条幅，
0: 嗯，
1: 所以这次就考出来。
0: OK，
1: 以前几乎很少考在我们的术科，
0: 嗯，
1: 哦，因为这个算是劳基法的这个执法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哦，那以前很少考啦，哦，考到那个执法，那因为刚好就是修法，
0: 刚好修法，所以他就出来了。
1: 哎，欸，对对对，
0: 哦，所以为什么老师之前一直在讲说，哎，欸，那种新修法的内容一定要
1: 对
0: 注意，
1: 欸，對，因为哦，当然三月第一次来不及，
0: 嗯，
1: 哦，因为那个一月实施嘛，哦，太赶了哦，
0: 嗯，
1: 但是第二次哦，时间刚刚好。
0: 嗯
1: 哦，很充裕哦，所以在第二次考试的时候，他就把它考出来哦。
0: 嗯，
1: 好，所以我们来看哦，第四大题的部分哦，他就提到哦，那考量这个劳工哦，对于这个家庭成员这个临时照顾的一个需求哦，
0: 嗯，
1: 那并使这个劳工哦得以兼顾哦工作与家庭的一个平和，那为了另外哦，就是保障劳工的一个健康权的部分哦，避免劳工在身体不舒服的一个情况下哦，那需要休养或治疗的时候，因为雇主规范请假啊，而衍生的一个不利益的一个对待啊，所以造成劳工啊不敢请这个病假。
0: 嗯，
1: 所以劳动部在114年嘛修正了劳工请假规则啊，并且从115年的这个一月起实施啊，所以请依照下列规定哦回答问题哦，所以总共呢哦就是有这个一些的一个小题啊，每个小题有就是空格哦，啊，总共应该就5个空格啊，啊，一个就2分嘛，
0: 所以就10分了，
1: 就比较属于就填空题的哦，
0: 所以那个那写的字文字不用很多，
1: 哎，对对，没有很多字啦哦，因为整个请假规则也条文就也不多了哦。好，那我们先看第一小题的部分哦，他说劳工有事故哦，那必须要亲自来处理哦，所以可以来请这个事假，那一年内哦合计不超过几天。应该是很清楚了，
0: 事假不就14天吗？
1: 哎，欸，对，好，就第一个嘛，写的就很心虚，好像送我分数
0: 啊。所以这个，哎，欸，这个修不修法好像都一样啊，
1: 都一样，都一样，对对对。
0: OK 啊，
1: 好，所以刚刚那个嘉惠也是回答的很心虚，
0: 对，因为我想说
1: 怎么会这么简单是吗？
0: 原本不就14天吗？
1: 欸，
0: 啊，因为我们刚刚又在讲说新修法，
1: 欸，新修法，
0: 但是他没有说一定是有改变的。
1: 哎，欸，对对，考旧的也会考，对对对。
0: OK， 好的，
1: 好，那事假期间哦就不给工资
0: 啊，
1: 那劳工为了这个亲自照顾家庭成员哦，
0: 是，
1: 那除了本法哦或其他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哦，得依前项的一个规定哦来请这个事假，并可以哦择定以哦什么为请假单位。
0: 以前都是请日嘛，对不
1: 对？
0: 哈，
1: 欸，嗯，
0: 那后来好像可以弄半天，对不对？现在是现在改成小时，
1: 因为半天的是另外的哦，半天是比较属于像我们的那个，
0: 欸，那个什么哺乳期是不是那个还是什么
1: 怀孕的，
0: 那个产就是产检假，
1: 哎，欸，对，产检或者是这个陪产检，
0: 欸，是，
1: 那就以半天为那个请假的一个单位哦，
0: 嗯嗯，是，
1: 那我们的这个病假哦，
0: 嗯，
1: 哦。不好意思，我们事假，
0: 嗯，
1: 哦，我们的这个事假啊，哦，他说哦，也可以哦，以小时为单位，
0: 对，
1: 哦。但是因为他是在这个事假的规范里面哦，
0: 是，
1: 所以当然另外的一个法规里面，就我们的这个性工法，
0: 嗯，
1: 哦，性别平等工作法，
0: 嗯哼，
1: 它也有一个家庭照顾假，
0: 是，
1: 哦，可是因为法规里面哦，就是我讲就是那个性工法的一个法规里面哦，它并没有强调了哦，就是以小时为单位哦。但我们是在劳工请假规则这里哦，它有讲，如果是为了要照顾家庭成员而请的这个事假啊，它可以用小时啊为这个请假的一个单位数哦，不然的话，正常的标准就是以日为单位数
0: 啊。
1: 那所以，既然照顾家庭成员而请的事假哦，可以以小时为单位数，那
0: 性工法的当然
1: 也
0: 可以，
1: 欸，也是一样，对对对哦，
0: 嗯，
1: 好，那第二小题哦，他就提到了，劳工有下列情形的话，
0: 嗯，
1: 那雇主是不可以视为这个缺勤而影响他这个全勤奖金哦，
0: 嗯，
1: 那

0: 其他法律哦，另有规定者就从其规定哦。所以他这里哦，就又有几个这个小题出来说，第一个，老公请这个婚假、丧假、工伤病假以及公假，那这个雇主就不可以扣全勤嘛，那第二个，老公因为这个怀孕的一个关系哦，未满三个月的一个流产，那没有请这个产假哦，所以他请了普通病假，那这个部分，哎，我好像把答案讲出来了吼，
1: 嘿，而请普通病假，
0: 好，那第三个部分哦，就是
1: 对啊，所以他这个问题是在问哪里？
0: 没有没有没有问哪里，是我不小心把答案说出来了。
1: 你说未满三个月那个，
0: 对对，
1: 因为他这边是答案是第三个小题，
0: 第三个小题，
1: 老师直接就念出来了，我也没注意到，因为你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叙述，听众朋友肯定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0: 对对，
1: 超好笑，我们知道就好了。OK， 反正就是劳工因为妊娠没有满三个月流产，没有请产假，是请普通伤病假的话，这个不会影响到你的全勤啊。
0: 哎，对，好，因为劳工他会这样选择，是因为我们在性工法里面啊，这个产假嘛有四种哦，有八星期的，有四星期，也有这个一星期跟五天哦。可是这个一星期跟五天的基本上它是给假，
1: 对，他没有说要给薪，
0: 哎，对，所以雇主不给薪就不违法哦，所以当劳工会觉得吃亏，那我就不要请这个性工法这个产假，那我改成请这个普通病假啊，那有可能嘛哦，就是我还没有超过三十天，我有半薪嘛，但这个会涉及到就全勤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一个，不是这次啊，其实在112年的修法啊，我们就把它规定了，就如果劳工因为是怀孕哦，未满三个月哦，而请的这个流产啊的一个病假啊，那基本上哦，就这个不可以扣全勤，
1: 是
0: 那一样嘛，如果是怀孕哦，那这个两到三个月嘛，因为一个是两到三个月嘛，有一星期的这个产假，那还有一个是这个两个月的一个部分是五天嘛，那不管是一星期还是五天啊，基本上就是这个雇主要给半薪，如果没有超过三十天的话啊，那另外就是不可以扣全勤，
1: 是，
0: 好，那第三个就是劳工哦，因为亲自照顾家庭成员哦，所以依照第七条的一个规定哦，请事假哈，那这里都不可以扣全勤啊。那因为刚刚我就不小心哦，去把答案讲出来了。
1: 对，刚刚的那个题目就是说，劳工因为妊娠未满几个月流产，未请产假。而请普通伤病假的部分不可以影响到全勤奖金，答案就是三个月。
0: 对对对，因为它是刚好是第三小题的一个。
1: OK， 好，
0: 好，
1: 老师我们继续。
0: 我们看这个第三小题，他说，劳工申请前述哦第二点以外的这个普通病假哦，那其全勤奖金的一个扣发哦，应按照这个请普通病假的一个日数哦，那依什么来计算哦？但是劳雇双方另有优于法规的话哦，就重启约定哦。
1: 他依什么来计算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在问什么？我有点看不太懂。
0: 就是、我们今年一直在讲的哦，请病假扣全勤要怎么扣？
1: 哦，比例？
0: 哎，对啊，他在考这个一比例。
1: OK， 就是你不能够全部全勤全部都把它扣掉，
0: 对对对，
1: 得要依照比例，
0: 依比例计算哈。那第四小题就是，劳工一年内请普通病假的一个日数，如果没有超过几天的话哦，那除了本规则或其他法律你有规定的话，从其规定以外哦，那雇主不可以因为劳工请这个普通病假而有不利的一个处分。
1: 所以这个不是跟修法没关系吧？
0: 这个有啊，修法有啊，新增条文
1: 哦。不是他的新增条文跟他的天数有关系吗？
0: 有啊，有一个我们还讲过，特别讲这一段
1: 哦。劳工一年内请普通病假日数未超过几日者，
0: 对，
1: 普通病假老师刚刚有讲嘛，就一年的话，如果是三十天内是可以有半薪的，超过三十天以外才没有半薪。那他不可以因那他这样是几日啊？
0: 就十天。
1: 哦，十天啊，
0: 欸，我们上次在节目还特别讲过十天内的，
1: 我忘记老师，我们最近一直在讲职场霸凌，就把这些忘记了。
0: 对，年初讲的了，对
1: 对 ，OK， 好，十天内哈，这不可以有不利处分。
0: 嗯，
1: 老师，那个什么第四小题部分，我要再补充一下哈，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先前讲了说那几个原因不可以影响

0: 全勤之外，其他的普通伤病假，好，他的全勤奖金的一个扣罚都要按照比例就对了，不可以一次就全部把它扣掉。
1: 欸、对，
0: 好，
1: 就是你请这个普通病假哦，那反正其实不管是几天呐、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按比例。
0: OK， 好的，好，了解。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哦。
1: 嗯。
0: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然后国五北上的话，这个塑料交流道入口这边有电线掉落的状况，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

0: 到化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y G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你
2: 不要讲我是宜兰妹，
1: 我是觉得有点怪怪，
2: 因为我要特贼啊，我在停站那边说我是谁啊？
1: 你在分
2: 析慧玉，
1: 你在分心呢、
2: 啊？对对对，因为我事情对前面有事啊。
1: 哎呀哎呀 ，OK OK， 好了，把前面事情丢掉了，
2: 好，
1: 快乐一点呢、啊，每天都要快乐，不然的话我真的快乐不起来，你知道吗？我真的昨天有够倒霉的，你知道
2: 我昨天发生什么事？
1: 我昨天那个早上话4点多吧，我就起来了。我去上厕所，我起来上厕所，然后要回去的时候还没

0: 躺下去，我那个背就拉到了。
1: 背有拉到了，
0: 我几条就倒掉几条筋，有没有？就拉到了，糟糕！我就很
1: 上个厕所就会拉到背，你想哪？
0: 没有没有，我不是上厕所，我已经上完厕所要回去，准备要 回去躺的时候去拉到，就突然间觉得啊，糟糕，我的筋挺起来啊，然后就一直就挺啊，我都困不起，我都一直在对着墙壁在撸来撸去，
1: 你是讲变那福建？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啊，真的不行。后来就是我又跑去吃我之前的药，那个
1: 肌肉松弛、
0: 消炎止痛跟肌肉松弛，然后后来我就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就睡得很熟了，但是起来还是很痛哦，所以一天一整天都在弄我的手，
1: 可是昨天礼拜天
0: 弄我的背，然后不打紧，然后昨天或是在煮午餐还是在煮晚餐的时候，我的这边又去撞到，好痛哦！现在摸到都好痛
1: 哦，是那个小拇指的下方，
0: 就是手掌
1: 骨头
0: 侧边这边好痛。但是要这样讲，我不就也是有衰到不行吗？哎呀，今天还在痛哎，但我现在没吃药。
1: 我其实是不清楚为什么你只是去上个厕所，睡觉就去拉到筋。
0: 我跟你讲哦，第一个，因为你知道我的右边肩膀已经很久了，
1: 可是你快好了
0: 没有？但是其实它还是僵硬，所以我的身体其实整个是很不平衡的，再加上我之前不是下背有去拉到嘛，所以他那个旧伤可能都还在，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一整个晚上哦，都是有时候吹电那个冷气，有时候吹电风扇，吹到身体太冷了，就会突然之间就那个身体没有温暖的情况之下，突然你动到就会肌肉容易拉伤。
1: 对，我跟你讲，你只要开冷气的时候，你就穿长袖长裤啦。
0: 但是有时候
1: 把它保护起来，袜子也可以穿上。
0: 有时候我老公就会去把它定时啊，那到后面就关掉啊，就会很热啊，所以我就会电风扇开着 啊，就很麻烦、
1: 真的、
0: 哎呀，我就是这样子啦，众多因素造成我那个背部又去拉伤、哎呀，对啊，就很烦呐、所以我刚刚你们在讲说那个什么退休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想，我觉得最近我也有这种倦怠症那种感觉，觉得很
1: 烦，因为觉得身体没办法配合啊，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说健康最重要啊，身体最重要啊，退不退休其实就是健康为主要的考量啊，你若是健康，当然可以做到天荒地老，随便
0: 你哦，
1: 对不对？健康的话，我们就继续做啊，可是你遇到不健康的话，你就只能退下来、
0: 对啊，就身体状况真的是没办法承受哈，因为刚刚咱的身体都没讲改好诶，
1: 是啊，
0: 那安尼哈，
1: 那安尼哦，唔知咧，那安尼咧，咱也不是讲迄啰足拖无爱人啊，
0: 是讲足
1: 操诶人啊，吼，现在咧身体上
0: 咧，对啊，无讲足操，因为无操诶关系，所以才身体歹。
1: 袂啊，你其实你运动嘛，拢有在做啊，还是上课拢有在上啊，要不你唔是无啊？
0: 唔知咧，
1: 可能是运用诶方法无健康一些呐。
0: 好，要甲大家讲哦，最近迄个捐血站在办捐血哦，然后我觉得奖品还不错哦，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主办单位是关会站吗？
0: 我看一下，
1: 还是什么单位？
0: 很多单位，但是他的奖品真的很不错，
1: 真的哈。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 捐血给我们的都已经
0: 捐了，我看一下啊，到八月，今天在罗东的万联号这边捐血车这边也有哦，这是加码场哦，对，不然的话其他都是在宜兰市，都在西北哦。哎，对，
1: 好，那个
0: 宜兰捐血站的话，看到26号都有，早上8点到8晚5点，大家可以去捐血站捐血。
1: 是是，
0: 奖品真的很不错，
1: 真的好。
0: 10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沿线时速在20公里左右。

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南下在彰化出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南下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先前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56.9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高架部分五阳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阳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是车多拥挤，国道3号南下 31.5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原先占用中线的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移到路肩持续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约4公里的车流，国道3号在燕巢系统双向接国道10号东向，因为受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摊方的影响，目前是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先前在东向潭子系统出口匝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因为边坡土石滑落，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请提前由燕巢交流道下去通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光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我们刚刚播的是日语歌曲叫还不够。好，这时间10:07，好，你睡得够不够啊？我总觉得每天起来都觉得睡不够的。啊，其实呢，只要调整一下，早点睡的话呢，那就够了。啊，天气一直都不好不好不好这样哈，从上一个礼拜呢就觉得呢天气是真的不稳定的情形哈。那今年很奇怪的哈，今年呢一个一个的台风呢接续着过来这样哈，好，就在呢台湾的周边海域啊，就有很多的台风呢一个一个的形成。好，给你写嘛，给你写嘛。

0: 希望唔错，天见得过，见得过，因为过来，咱台湾的风台，有当下个十月份过有风台，或者做嘞哈，啊，即嘛嘛加八月底年哈，八月底年个十月哈，所以呢，这两个月时间呢，大家也是爱真注意哈，就是中央气象署的新闻啊，或者是呢相关的那个资料，还是官网呢，都要多多去做观察哈。好，目前我们看到的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呢，南下北上的部分呢，行车的状况都很 OK 啊哈，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落后天浪都不爱来啊嘛哈，虽然说现在还是暑假的期间，还说的暑假，暑假也快要结束了了哈。好，这个礼拜之后我看一下哈，这个礼拜学生们放在国中小的话，连高中都是如此的，暑假就放到这个礼拜啊，你下个礼拜要开始上学喽。好，那那也能够为时间快着紧了哈。不过大专院校的部分呢，暑假是比一般的这个国高中哈来得更长一些。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正常的这个读书的状态了哟。好，开始要收心操了哟。这个礼拜哦，真的是您开心的最后一周喽。好，那在国五的部分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只有是在南下的部分哈。好，南下呢，在南港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的办理，那石碇入口匝道的外侧，这是属于路肩的部分，虽然说施工封闭，但因为它在路肩，所以对大家的影响呢并不大哈。那至于说呢，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北上的道路讯息呢，目前呢都还没有看到哈。那就算稍早的有情形有状况啊，但是呢也都是呢排除的情形好，所以我们等到有新增的时候呢再跟朋友们来做一个说明。好，先再来看一看天气方面的状况怎么样啊。这个天气大家呢现在目前感受到的情形就是呢不理想，还有一个台风会渐渐的离我们非常靠近啊，也是让我觉得担心的这个台风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一点开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让人觉得说啊，跟风雨都有关系的这个特报哈，包括豪雨特报，包括热带性的低气压特报，大规模或者剧烈豪雨的特报，路上强风特报哈，以及台风的消息。我们先来看一下呢这个哈豪雨特报好了，因为豪雨特报呢对宜兰来讲啊，其实整个台湾哈都囊括在里面，好像唯独有一个县市不在里面，然后台北市也保护呢，还有基隆，好，很难得哈，基隆，

不在大雨的这个范围里哈。我现在看到就排除的是基隆啊、台北市啊跟新竹市的部分，那外岛呢金门连江县的部分呢也不在列哈，不然的话其他呢哦有出现那种紫暴的状况，还有出现呢这个有超大豪雨的啦，有大豪雨的啦，有豪雨的啦，也还有那个大雨等级的哈，不等，真的整个在台湾的部分呢都被雨呢包围着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超大豪雨的部分的话呢，是什么地方会有超大豪雨？其实已经有六个县市宣布停班课了哈，代表呢那些的地方雨下的真的是太夸张了哈。我们看到受带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的影响，而且呢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容易发生的短时强降雨。我们说到呢这个局部大豪雨或者超大豪雨的，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县。那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的呢，是在恒春半岛、在嘉义还有花莲，也包括在内。所以呢花莲跟台东呢都已经是停班课了哈。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宜兰是属于什么等级的呢？宜兰是属于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等级哈，我们还是正常上班课的。还看彰化、云林、嘉义、宜兰跟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兰屿跟澎湖县的部分呢，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所以我们这边呢，天气也是呈现的很不稳定的情形。你不要看说，哎呦，这个时候没下雨的话，是不是会好天气？没有，想太多了哈。好，这几天的时间里面，全部都是那种下雨的状态，而且呢，大雨哈，不会离我们的太远长哈。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中部地区、北部山区、北海岸、绿岛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所以连日的降雨呢，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呢。山区啊，不要前往了，西边也是一样，海边也是一样啊，要特别小心的是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等等的问题。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慎防淹水。好，那这个以上的资料啊，大家呢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吧？啊。好，再来我看一下呢，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有没有包括宜兰？宜兰有哎哈，宜兰我看到一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接收到了说，哎呦天气的一个特报哈，那告诉我们说呢，宜兰县哦，昨天的晚上到今天的到今天是会超过今天哈，甚至到明天的25号，一直今天的一整天，那明天的下半天，就是从昨天的晚上开始起呢，对宜兰有发布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那我们今天看到了，当然不只是宜兰路上强风特报，还有好多的县市呢也合并在影响当中哈。这是西南风偏强跟低压带的影响，今天到明天的下午哦，包括基隆啦、新北市啦、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还有澎湖、连江县、金门县的部分呢，今天都有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所以大家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这个头顶上，有时候呢就会有东西这样掉下来，或者飘，或者树枝这样晃，有没有？好，所以骑机车要真的非常的小心，机车比较轻，好像我骑那个小绵羊就非常的轻，好在桥上的话呢。就会晃动这样，就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您骑摩托车呢一定要特别慢慢的来，慢慢的来，但有时候你慢慢的来，反倒越慢它就摔下去了，所以你要真的会蛮好的控制到你的速度的部分，那一定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太快。那高架道路的话呢，大家就尽量使用，就尽量避免使用这样子，知道了。

好，刚刚慧友跟朋友们讲说呢，台风呢这一个月两个月这段时间呢，常常有看到说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在我们周边形成哈、之后呢就演变成为台风，有没有哈、已经有好多个来骚扰，都是这样的演变的形态了，都从那个台湾的东北部的地方掠过哈、好，我们当然也希望呢沙德尔离我们远一点呢，在这样子掠过，这样轻轻带过哈、但

但目前看起来，它如果要往下哈，要往南的地方压下来的话呢，但金价也丢丢，哎，怕丢钱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非常关注呢，就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呢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路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真的要好好的

好，我觉得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个歌曲哈。这条歌是王世贤所唱的，叫做《没伤心来红杯》，快乐来红杯呀。

0: 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有地震哎！
3: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2: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3: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2: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3: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4: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5: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

好，时间10:25呢，在天气方面状况呢，我们继续帮朋友们关心一下呢，在台湾啊的这个西边这里哈，哇，靠我们非常近的这是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4 哈，靠我们非常非常的接近而形成哈。好，那它的方向啊，它现在目前了，我们先看一下，在24号就今天凌晨2点钟的时候呢，它在台湾海峡的北部以每小时10转6公里。向北北西转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好在它不是呢这个直接向着我们靠近，而是呢靠近生成的时间呢离我们非常的非常的近，但是它是向比较往我们远的方向要离开这样子哈。好，我们的逆方向离开这样哈。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以及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我们今天呢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都很容易呢有这个8到10级的强阵风，而且风浪是偏大的情形，所以呢陆上强风特报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很多的地方都受影响，宜兰这边也有啊。好，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航行跟作业的船只呢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在台湾海峡北部的哈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影响。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各地呢目前呢大部分呢就是呈现降雨的情形了，既然呢雨已经下了几天的时间了，那温度就拉不高了哈，这个大家一定知道的。那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温度最高的地方大概就是27度多了哈，27度多呢，也有一些地方是超过这个27度的，但呢，这个温度呢就比较呢，夏天动不动到33度这以上的状况呢，当然就是凉快多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降雨比例的部分呢，好，那这两天的时间呢，今明两天呢，在宜兰的部分呢，一定哈，就是下，因为豪雨特报都已经包括在内了，所以今明两天呢，雨都会下的还蛮多的，不过明天倒是有缩小一点的情形，但也有50%哈。

70%-80%的降雨率，而且雨势是偏大。那明天的话是50%的降雨率，上半天的雨势偏大，下半天呢会有一些修正长哈。好，竟然看到礼拜三的时候呢有阳光，而且呢并没有下雨的头疼哈，我就觉得有点怪长。时间要靠近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如此。目前看到礼拜三的状况呢是这一周当中最稳定的，还甚至有阳光的出现哈。好，敬请期待。那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也都是呢降雨的局面。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比较靠近的时候呢，日子到的时候呢，才能够更明确。那今天温度的显示呢是25到28度之间，好，离开了之前的33度哈。你看一看呢，它呢在高温的部分下降，但低温的部分呢改变并不是很大的哈，25到28度之间。明天呢25到30度之间，到礼拜三出太阳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32度的温度了。所以呢，整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之间，礼拜四26到32度之间。好，我们只看到这几天就够了。好，讲太多哈，真的每天这几个小时之内天气就有变化了哈，所以我们大致提供如此就够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风浪的状况，这浪打很大呢哈，大家务必小心呢，不是说假哦，浪高大概呢就是4公尺转3公尺啊，这么强烈，而是属于呢大浪等级的。好，所以大家呢在尽量不要靠近海边、山边呢，或者是岸边呢，都是不好的哟。

好，像这样子的天气的话呢，那么移动的车辆次呢不会太多，所以呢目前就是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呢，今天的这来到宜兰和利用国道五号的人哈，就跟车呢也不会有太多的状况，目前呢还是维持呢有64公里以上哈这样的速度来通过了，这是南下啊，如果北上的话呢都有75到82之间呢，也都是顺畅好利用的，但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哦，所以大家一定呢开车不要太快啊，这速度的部分要控制啊。那再来就是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好，时间10:30来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位于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与胜利路口的台湾府城大东门，今天清晨在一阵强降雨之后出现崩塌，附近居民发现后通报相关单位，警方也到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市府初步研判底部的砖土结构因雨水渗入造成塌陷，紧急处理之后将一并列入原先的修复工程。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兼并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等，并提供最高100,000元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新推出109班课程，欢迎15岁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训练发展组组长叶良琪说明，产业新兼并计划训练课程领域涵盖电子电机、工业机械、数位资讯、育能科技及国际行销计划，以符合产业趋势及贴近国家重点产业发展，例如 AI 与大数据应用开发、晶片设计与实作、国际航空器维护专业人才培训、全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及 AI 数位行销与企划实战班等。
3: 那目前我们新开班的课程呢，可以报名的已经有109班，然后也欢迎15岁到29岁的青年朋友踊跃来参加。另外也要跟大家说明，明年116年上半年度的课程，我们也将在下个月9月开始受理各训练单位的提案申请。我们诚挚的邀请各界共同来参与，规划更多优质的训练课程。
2: 劳发署表示，参加产业新兼并计划指定课程，训练前需先缴

0: 交10,000元训练费用，捷讯取得结业证书，并在90天内顺利就业，即可申请全额返还自付额。此外，参训期间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0元的学习奖励金，减轻进修期间的经济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81岁的王姓老妇人外出之后迷路，热心民众发现她在路口徘徊并报警，第五警分局员警确认其身份之后，顺利协助老妇人平安返家。记者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洪冠伟领洪耀及实习生徐怡婷获报到场时，发现老妇人无法清楚发音，于是拿出记事本请他写下自己的名字。老妇人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后，员警立即透过警政系统查询，确认她是81岁王姓老妇人，且家属早在当天上午9:36左右报案协询。员警将老妇人带回派出所休息时，发现她疑似清晨6左右就离家，步行约3-4公里，身体相当疲累，甚至因饥饿导致双手发抖。员警立即提供饼干及饮水，并协助联系家属。家属到场后，对警方及热心民众的协助表达感谢，让老妇人平安返家。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宏说：“
3: 家中如有年长者，应避免其独自外出，并可在随身衣物上绣姓名及联络电话，或携带相关联络资讯，以利走失时能快速联络家属，以确保长者安全。”
2: 经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记者杨欣报道。
4: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4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5: 我非常想要跟还没吃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不慢下来。
4: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4项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还是在中南部地区有蛮明显的雨势出现，东半部地区也开始雨量会有明显的加大，在东半部跟南部地区容易有豪雨以上等级发生的几率，然后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其他各地今天白天也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至30度。那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各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的强风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区域及离岛的沿海，也容易出现较高的浪高，浪高可达2公尺以上，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台湾海峡北部，距离台北西南西方大约有235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中国大陆一带移动。今天台湾海面受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影响，海面上容易有8到10级的强阵风，请船只特别注意。那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位于台北东方1503公里至海面上，持续以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过了琉球群岛以后，大概到周3至周4到周5这段时间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还有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而原位于关岛西北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增强为第20号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将近1900公里，未来朝东北方向移动，

0: 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自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听这个前奏啊哈，有没有感觉这首歌呢应该是这个老歌了哦。没错，是蔡兴娟所唱的叫晚霞。

好晚霞，各地方呢都有下大雨的状况，不管你往北或者是往南，所以呢朋友们尽量不要移动了哈。好，今天如果说非必要的话呢，好，大家就不要这个南北移动这样哈。好，其实我们宜兰地区呢本身也是呢雨势蛮大的地方了哦。好，稍早的时候呢有民众讲到了说，在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路口，好，这边有路树呢倒下的情形。好，朋友们后续再帮我们看一下呢，看是不是呢这，因为我们七点多的时候就发现了，已经都有通报的状况了，它是不是呢已经被呢挪开了哦。好，如果被挪开的话呢，那也通报我们一下了，这样的话就不用呢再一次跟大家讲到呢这个已经不存在的事情了。非常感谢您，使用电话的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当然您如果是我们的主播台的赖好友，直接赖进来，文字叙述进来我就知道了哦，感谢力。如果你不是主播台的赖好友，也请您可以加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讯息进入就会呢更加的快速，我就可以得到呢更加及时的道路情形，我们可以帮助其他的听众朋友让大家来取得这样相关的资料，有助于呢安全通行。多谢谢大家成我们的赖好友啊。怎么样加入呢？金广宜兰分台的 LINE 呢，我们 ID 是0800-000-123.4，这一组数字您输入即可。来，我再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今天开始起啊，今天8月24号，我们看到8月28号这个礼拜啊，到8月26号，不是到28号，所以礼拜一二三这三天的时间呢，在台七线的英式路段86.9，将近87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灾害施工啊，它是早上的9:10到下午的4:00呢，道路呢会有管制，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的情形。那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啊，最近呢雨下的相当的多，涨哈也蛮大的，这是属于呢山区的路段呢，所以呢这个公路单位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呢上边坡的灾害施工呢，不排除延后或者取消放行的状况。意思说原本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状况，但它不是这么规律的哈，要看现场的情形，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呢把这个放行给取消的情形哈，所以这个很难说了哈，到时候呢会因应天气的变化而做不同的管制站哈，所以请用路朋友们，如果说呢您可以不走这个路段的话呢，您也是有替代道路可以选择的哈。那替代道路怎么走呢？我们来跟大家叙述一下啊。好，刚刚不是讲到了说呢，在英式路段的部分呢，现在是整点放行一次吗？它是台七线的87公里的这个位置哈。好，那如果说呢，您刚好不是整点的时候通过，或者说呢，它呢还在管制的状况的话呢，您要做一个改道的行驶，你可以在台七线的94.3公里，在这个施工前的前面一段的地方94.3K 的地方，您再去转台七丙线的牛豆哈。好，那牛豆这里的话呢，还要去衔接到乙51线哈，51线的牛豆地区接乙专一线道之后，接台七甲线，接到台七甲线，你就可以往四季南山离山的方向来做一个移动了。好，这个状况是一个替代的路线，但是我们刚刚有转来转去，有转到乙51线，对不对？乙51线呢，它是有限制车种的哈，就是在智脑到土场路段的部分。禁行是禁止通行甲乙丙类大客车，所以改道的这个路线里啊，你会碰到乙51线，那乙51线的地方呢就是甲乙丙类大客车不能通行，所以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车种可不可以通过，这个状况呢我觉得还复杂性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尽量可以不要使用山区路段的话呢，最近这段时间真的都比较不那么安全跟理想哦。

好，在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又给了我们这个新的更新的讯息啊，好，是属于陆上强风特报。好，这个有跟朋友们在十点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啊，好，说陆上强风特报的话呢，这个范围呢相当的大，我们宜兰呢在里面，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呢，一样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哈。好，那在比较靠山区好的地区的话呢，我们这个些的乡镇市呢要特别小心风很强劲的状况。

时间10:49，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惠玉帮一报节目，我是姚白妹妹阿优。既然我们提到了这个山区路段呢，包括台七跟台七甲哈，好，也都有一些呢边坡施工的情形。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跟朋友们呢再整理一下了哈。在台七线的话，是在明池采机动管制的有两个地方，61.8K 哈以及63K 的地方。刚刚台七线有讲到英式路段嘛哈。这个我们就不要再说了。英式路段呢，在87公里的地方，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好，整点是11点的时间叫整点。那台七甲线的话呢，从0到45公里的地方，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这个大面积啊，都有在办理路容维护，采取的都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所以呢，配合指挥小心过障即可。我们刚刚讲到是0到45公里的大面积哈，这个当中呢，还有几处呢在做边坡工程，在做边坡监测地质钻探，以及呢在做这个边沟的改善作业哈，像是在22.2四季路段，还有呢米摩登路段有三个，35.9K、39.9K、42.4公里的地方，这些处所呢，它全部都有在做施工哈，也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

在公路总局的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有告诉我们说呢，几个大家要注意的地方。24号到27号礼拜一到礼拜四都是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会有在做铺设沥青混凝土以及标线画设的工作的暗写是真的加油受到影响因为不说呢落后都不被围并不说这个事情所以呢在以下所说的所在呢在阳前边有的暗示通行时阵呢你都爱注意讲呢，伊是有时间在进行哈，拢是对暗时九点开始，到第二天透早六点，安尼时间嘛不哩长哈。好，是伫滨海公路 A 九杠滨海公路哈，在133.8到134.1公里乌石港路段的部分呢是有施工，都是采机动管制啊。好，第二个地方呢是在壮围路段，在149到149.2公里的地方一样啊，是夜间的施工。那第三处的话呢，是在台七线的粗坑路段105.3到105.6公里的地方，影响都是这个影响比较大哈。这一则的话呢，我们看它是到9月7号，所以粗坑呢影响会到下个月哈。那通行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话，我再帮朋友们更正一下，粗坑路段的话呢，现在就已经在办理了。

就是道路的修复以及标线相关的施工，现在就已经在办理了。它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甚至连6日的时间，假日的时间呢，它一样啊是有在做这个施工哈。所以现场的话呢，是采号制哈，它这边有灯号，红灯停，绿灯行哈，大家以轮流放行的方式来通过粗坑路段喽。好，这是白天就在进行的施工。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会议报道。

有没有不小心就坐很久坐很久哈？好，坐很久有没有觉得屁股痛，这里痛那里痛，会不会啊？那赶快起来动一动哈！你就算是在办公的这个过程里，你也可以站起来啊哈！没有人会说呢，给我坐下哈，不会跟你说你连站起来都不行吧？哦，好，那你可以去那个什么，去加个水啊，去上个厕所啊，就是走一走绕一绕啊哈！那起来把那个手脚啊举一举啊，拉拉腰啊哈，这是伸伸懒腰啊。

是不是可以？当然可以啊，所以赶紧想到，赶紧起来做做吧。现在有没有发现到说呢，哎，怎么在这个坊间呢哈，年纪大的朋友呢，哎，也还在工作哈，也想说呢，那就拍名啊，这你要怎会过得做事哈，哎，但是你问他，他会讲说我很开心哈，我也很开心我自己呢还有被使用的价值哈。现在呢，台湾呢65岁以上的就业人数啊，最近这十年呢成长了大概84%呢，哦，哇，这么多哈，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数字呢不断的在窜升。代表说呢，大家退休了之后呢，也觉得呢退休啊没有什么活动的安排哈，或者说呢自己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倒不如呢还是回到工作职场去哈。不管说呢一个礼拜工作个两三天，或者一天只做个3-4个小时，或者呢两三个小时的工作，其实也都很好哎。好，重点呢不是说呢你工作时间的长短呢，而是呢在固定时间里啊，你有地方可以去，你有事情可以做哈，你受到了重视。是啊，好，受到别人的感谢哈，这个都是呢让你能够更加有活力的方式哦。所以这也改变了我的想法啊！我以前也想说呢，65岁就退休就好啦，啊，不是可以呢到什么地方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而且呢夫妻两个人呢想做什么想玩什么哈，就一起去吧哈。可是呢很多人会发现到说刚开始都很开心啊哈，好，可以那么自在，可以那么轻松，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连起床都不想起床了。好，重新呢找到了这个短期的工作之后呢，哎，这个生命有活起来的感觉哦。好，所以在台湾的就业市场里，我们看到呢还蛮多的长辈呢出来工作了，真的是很不错呢，发现自己被使用的价值。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82.7 公里，在新营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 13.9 公里平林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一个坑洞。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目前管制东向的燕巢系统。

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下燕巢交流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86线西向 0.5 公里台南端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龙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知道吗？分心驾驶的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
2: 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喝饮料或找东西，会让反应速度下降超过三成。
1: 就在你低头分神这关键的三秒钟，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微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1: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3: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3: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3: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3: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3: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5: 行车平安。
6: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8: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9: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1: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警广宜兰分台

现在时间11:06，好，刚刚呢慧玉呢联系了这林教授，但是呢林教授呢电话一直没有接听着哈，所以可能这个有什么状况，所以我稍后再来联络呢消基会的林教授哈，再跟朋友们谈到这个食用色素7号的这个影响到身体的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道路的状况，我们发现到说呢国道5号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车子多起来了呢哦，好，那车子多起来了，速度到哪里嘞？0到4公里的地方，现在时速才36哦。好，这边呢雨也都下着的哈，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可能更加谨慎的关系。好，这边也有爬坡道的关系，所以呢速度是比较放慢的情形。好，请注意一下呢，不要跟前方的距离拉。

太远喽。好，我们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长哈。好，目前是这个地方的路段呢，范围是0到4公里，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的部分车速变慢了，36。那离开了石碇之后呢，继续往宜兰的方向的话呢，就恢复正常的行车的情形。好，所以呢，就刚刚的0到4K 会比较辛苦一点，大家多加的注意。那再来一个状况，就是说呢，有发现到坑洞出现的情形是在13.9公里、13.9靠近14公里的南下在平林前外侧车道这边的坑洞哦，所以呢，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会咚咚这样哈。好，但我们不想我们的轮胎哈，那咚咚可能哈就会有一些呢这个损坏了啊，所以呢哦，如果看到坑洞的话呢，请大家呢尽量给它避开这样啊。好，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国道五号的情况。那再来的话呢，再帮朋友们讲到了说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以及呢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朋友们记得哈，我们上个礼拜都有跟您讲到了说，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的附近以及呢钢梁运输作业的关系了，所以这两个路段的话呢，在晚上11点呢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会有封闭的作业，好，所以呢大家请1点半之后再来通行，这样子可以吧哈。好，那东澳到南澳之间呢，是台九线的113.5到123.4公里的范围啊。再来一个的话是台九线的和仁到崇德154.7到165.7公里的沿线哈，这也都是呢在夜间的时候呢，会是在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进行道路封闭的情形。好，这个作业会到什么时候呢？到9月5号哦，哈，到9月5号哦，它也有在做延长的一个状况。原本看到是9月1号啊，现在呢已经延后到9月5号呢，这个施工呢才会做告一个段落哈，才会有暂停的情形啊。这个我们也合并呢跟朋友们来通知，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要注意这个管控的状况。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呢都是可以通行的，没有问题。那台九线跟台九丁线呢也都有30分钟放行一次的路段。这个部分呢，我们先讲大清水明隧道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地方，在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的关系，所以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啊，这边呢会是这个封闭呢时间30分钟之后呢，再让大家通行的情形，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哈。那其二的话呢，是在台九丁线的和平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台九丁线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作业，它是实施呢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啊，每30分钟放行，一直到车辆疏解为止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在现场的朋友，他30分钟放行的时候呢，就势必呢会让大家全部通行了，才会再把道路给封闭起来啊。这个情形的话呢，您自己呢心里要有个准备哦。好，刚刚我们是讲和平嘛，这里要跟你补充9公里路段的地方，台九丁线的 9.4K 也有横向的箱涵排水跟路面的改善工程，这个是长期的施工到10月底哦。那在平常时间里，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时间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您通过的时候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哟。

0: 好，现在时间11:12的，慧宇已经找到林教授了哈，是消基会的检验长林永健林教授，今天要跟我们讲到了好食用色素7号哈，好，这个食用着色剂哈，一般来讲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哎，真的蛮普遍的哈，像市面上卖的那种色彩缤纷的食品啊哈，好，有些是像糖果饼干啊之类的东西里面呢，可能就会有这个食用色素7号的哈，这个状况。那我在我们的消基会的哈这一个报道杂志里面呢，8月号的部分呢，林教授，我有看到很多的饼干糖果，其实我也有在吃哎，所以就想说哦，我这里面都有食用色素7号哈，那它有分成是天然以及呢人工的部分呢，您帮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讲哈，这些这个食用色素7号到底对人体有危害吗哈？那现在希望说呢，在政府的部分呢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规范哈？那再就是说你们也去买了好几样的这个食用食品哈，好，这个当中呢也都有做一些的测试哈，好，结果如何呢？这个部分是不是林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分析？
1: 好的，我们会做这个调查，主要是看到美国，他们今年就是说他们在明年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食用色素7号要把它开始禁用了。
0: 禁用？
1: 对，要禁用。
0: 嗯，
1: 那一定是有它的原因。那我们讲，我们还是先来看，在台湾这边的话，市面上食用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就做了这个调查。
0: 嗯哼哼，哎，林教授，哎，我待会儿可以跟您要一般电话吗？我们的讯号不太好，所以你先稍等我一下哈，你先稍等我一下，我先让听众朋友听一下音乐哦。
1: 好的。

0: 好，我们再试一次，我们请这个林永健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呢，在美国或者是欧洲国家呢，已经要决定禁用这个食用七号色素哈。好，那主要呢就是说会对人体呢所造成的危害，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林教授可以继续帮我们做说明吗？
1: 好的，主要的话，这一个红色七号的这一个色素的话，对小朋友的这一些影响我们是比较担心的，所以我们这次做的话，主要的话都是小朋友比较会吃到的一些
0: 糖果饼干，
1: 但是到最后面我们也很特别的去做的有几件，就是所谓的营养补充食品
0: 也有哦。
1: 对，营养补充食品，那这个的话虽然不是是小朋友在吃的，但是做出来实际上也有是我们他
0: 大人吃的，
1: 而且是写孕妇综合维生素吧。
0: 哦，孕妇也在食用呀？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虽然说国内还没有定这个规定了，但是这个就是有风险在嘛，应该先跟消费者报告一下。
0: 嗯哼哼，好，所以不晓得我们消基会是在最近多久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购买了在一般大众都可以买得到的这个食品啊，有多少样我们来做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报告呢？
1: 好，我们就是今年四月的时候，
0: 是四月，
1: 今年四月做，所以我们很快就把这一个结

0: 登出来哈。那我们总共是买了35件的这个样品啊，
1: 是
0: 这个样品大概是零嘴啊，哦，零嘴。那除了这个之外，刚有讲到就是有这个营养补充食品，
1: 嗯哼，
0: 营养补充食品，大部分都是。

0: 我们讲这个食用色素哈，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是人工合成的了。
1: 是，
0: 它实际上一些研究就是说，长期或过量摄取哈，
1: 嗯，
0: 那对儿童可能造成过动、注意力不集中
1: 啊，
0: 那对一些敏感族群就可能消化过敏反应，那会造成代谢器官刚肾的这个负担，这个是一般大家认为。就去用这个合成的这个色素，可能必须要注意的。那我们特别要做，甚至做零嘴，主要是里面看到有孩童。
1: 孩童，嗯，
0: 对，
1: 对对对。好，那我再请教一下，说呢，你们做的这些测试里面，有很多的，等于是说呢，它这个测试之后呢，有些违规的状况是违规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0: 好的，我们这次总共做了35件，哦。
1: 对。
0: 也有这个舶来品，那有26件有检出这个人工色素，啊，那有17件有检出我们这次要测的这个红色漆号，
1: 嗯，
0: 那17件里面有8件是国产品，哦，有8件是国产品，那我们还是比较特别要讲的就是说，哎，在8件里面，实际上就是4件的营养补充食品。3件是国产，1件是进口的，那大概都有测到，
1: 嗯哼，
0: 所以应该是测到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了。
1: 嗯哼哼，啊，那业者在他们的这个食物的这个当中的内容物是否也有写到说他们里面有使用这个食用漆号的色素？他们有如实标注吗？
0: 有这些标示，这个倒还。比较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规定，就是说不能够用，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有标，
1: 都有标示了哈。好，那
0: 注意看就好。
1: 是是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消基会比较担心的是说呢，因为在对身体方面的影响的部分呢，我们已经有这个真的是如此的一个这个报告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对于这个政府的话，我们是希望给政府的建议是可以把这个食用漆号的色素可以在我们的食品当中可以被剔除，而且跟整个全世界可以有接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主要是对身体的不好这样哈。那如果说可以把它剔除了之后，我们的东西外销到国外去的话，那别的国家也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是之后会有这样子严格的规范，或者是说呢，其实已经在未来已经决定说要把这个食用漆号色素给剔除掉，是不是？
0: 是，这个很重要。
1: 嗯哼，
0: 虽然刚刚讲到的话，就是也要替我们的这个产品外销这个厂商啊去考虑到，
1: 嗯，
0: 国外有这么规定，
1: 是。所以同步了哈，这样才有办法把我们所制造的东西往国外销售这样。好，那另外林教授，我们想知道说，既然说我们国家就没有哈把它剔除在我们的食品可用的范围里哈，没有把它剔除，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建议或者给政府以及呢业者的建议，您这边呢是不是可以站在消基会的立场给我们一些的看法这样？
0: 好的，我们给消费者的建议还是一样，就是买东西，好，就是先看一下，
1: 嗯，
0: 它的这一个标签了，
1: 嗯，
0: 尤其是看起来是这个很鲜红的这一些，
1: 嗯，
0: 鲜红的这一些，那给政府的建议的话，我们是建议政府的话，可能就是再去看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跟国际接轨，尤其是加州，他们是明年，哦。2027年，对，没错，就是要全面禁用。
1: 是是，明年初要就会全面的禁用。
0: 对对，
1: 嗯，好，
0: 加州是这样子。
1: 是。
0: 那另外的话，或许吧，我们也可以再更进一步，就是政府可以，就是全球有在推这个所谓的清洁标签了。
1: 清洁标签是什么？
0: 就是，就是商品。上面的一个标示，
1: 嗯嗯，
0: 啊，国际间有在推这个，那主要是在国际是从产业这边一起在推动，
1: 嗯，
0: 所以国内是不是能够跟国际啊同步，这个是更好的一个方式，不是只是禁用，而是让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东西是符合国际最严谨的这一个要求。那对于业者的话，可能就是既然国际间是会有这样子。那假如说是业者的话，是不是可以自己先去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一个原料？
1: 原料，
0: 对对对，然后 配方也去改了，
1: 嗯，
0: 配方也可以去改一下，
1: 主动改良哈。

0: 啊。
1: 对对对，
0: 嗯哼。好，就是去把这个有争议性的人工色素给换掉，这样，嗯，
1: 对，因为红色的话，还有除了七号之外，还有其他的了。
0: 是是是，哈、哦，所以其他的的使用的一些色素，是不是我们也有建议说一并把它给剔除掉呢？
1: 没有
0: ，只有七号哦。
1: 对，就只有红色七号，因为我们现在国内有八件，
0: 有八件，
1: 那七号是里面一件，那红色还有另外两件。但是红色七号比较好用，因为它好用啊，
0: 嗯，
1: 颜色持久，价钱便宜
0: 啊、哦，
1: 大家都没想到。
0: 是是是，它成本低廉，但有潜在的健康的危虑的这个疑虑的这个红合成的色素哈。好，所以呢，这种东西呢，也希望业者的部分呢，它可以呢，尽量可以做一个改良哈。好，可以把这样的有争议性的人工色素给剔除掉哈，还用别的方式呢来做取代，或者呢，也是一个呢长久之计这样哈。好，那还有吗？还有要希望大家一起来注意的地方吗？
1: 没有，我想就是爸妈们就是买给小朋友吃的时候就帮忙看一下。
0: 是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在你们的消费者的报道当中啊哈，我就看了哇，这真的是饼干啊、糖果啊，或者是果酱里面呐、啊、哈，好都这个有些呢会有放哈、啊、这个我们所讲到的食用七号的色素哈、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啊，像那个马卡龙，我看到里面也有哈、啊，很多也是大厂牌的哈、啊，所以我自己这个。昨天在那个，因为已经是农历七月嘛，所以要拜拜对吧？哈，中元节的拜拜啊，我就看到呢，大卖场呢，很多朋友在那边准备这些的物品要准备拜拜哈。那这当中呢，我也在那边挑选说呢，要拜拜的东西，我发现到说呢，您讲的东西呢，哎，我也很多很普遍都可以在卖架上，在卖场上的架子上呢看得到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相关的资料呢，目前呢已经在消基会报道的八月份的这个杂志当中您可以呢搜寻得到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林永健教授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您购买任何这食品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到说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的这个部分呢，好可以特别把它给剔除掉这样哈。我们非常谢谢林永健教授今天给我们做的电话连线，多谢你嘞。
1: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

好，现在时间11:26，我们看到呢，用路朋友呢提到了说呢，在那个罗东交流道和国道5号的罗东交流道南下啊，现在呢看到有车辆故障的情形，还看起来是停到内侧车道这边哈，会影响到用路，所以也请朋友您通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行哦。

好吧，这个庸碌朋友您的给我的图案呢，再把它放大了之后，发现它是在那个高速公路哈，在桥下了，已经在桥下了所以是在191线道的部分哈。好，在191线道呢，这是属于五节乡的五节村。好，目前呢是在已经呢下了交流道哈，在罗东交流道下去了之后呢，发现到道路上头191线上啊，现在目前呢有车辆故障的情形，所以这个位置呢更详细的标注给大家，请您通行的时候注意小心哟。

好，11:27呢，跟朋友们讲到台七线呢，在87公里的大同英士路段这边有上边坡灾害施工。

好，它的管制状况呢，今天开始起的施工哈，总共会进行有三天的时间，礼拜一二三早上的9:10到下午的4:00。好，这个英式路段的部分呢，它是采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的状况。好，但呢也要视现场的抢灾的情形，不排除呢会比较慢的时候才放行，或者这一次呢会取消放行哈。所以呢这个都要看呢天后的因素啊，它可能也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就尽量呢不要利用哈。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管制的状况呢，就是最多它也是1小时会放行一次哈，甚至呢也会有取消放行的情形。可是朋友们，如果说你说哈我一定要通行这个路段的话呢，那我跟您讲哈，它有一个替代道路可以来通行，是台七线的94.3公里的地方，您就要转到台七丙线的0.3K。那在这个地方在玉贤街呢，以51线哈，那我要告诉你说，以51线从智脑到土场路段的部分呢，它是禁止通行甲乙丙类大客车，好，所以呢这段路甲乙丙类大客车你也没有办法改道了哈。好，在以51线的牛豆呢，再转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再接台七甲线哈。好，这样子的一个衔接方式呢，您就可以往四季啊、南山啊、离山的方向来做移动了哈。那这是一个改道的模式，好，所以呢提供给大家呢来做一个参考。好，我们待会儿呢就是11:30了哈，要准备来进行东台湾的新闻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苏化公路台九线 116.1 公里处发生落石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扎中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三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 116.1 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三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3: 经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2: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后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气象署昨天下午预估花莲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将突破281毫米，万里溪淹色湖已达黄色警戒标准，昨天开始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淹色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淋巴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5: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4: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

0: 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下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敦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理大桥便道、玉长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所有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考量民众安全，林保署台东分署今日针对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杜兰山等辖管森林娱乐场域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另行公告。请听以下的报道。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包含芝本森林游乐区、嘉明湖、马拉烙、都兰山、鲤鱼山、绿岛观海、阿梅山、大武观海等步道，以及安通月林古道东段、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林云元说，
2: 今天因为受豪雨的影响，台东地区就是我们所经管的森林娱乐场域，今天从早上8点开始就实施预警性的休演，民众就勿再前往，也不要进入山区。那我们向阳跟嘉明湖两个山屋，因为受豪雨的影响，这个部分已经有预定的民众的话，是可以申请全额退费。
1: 台东分署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并随时关注气象动态以及公路最新资讯，后续将视天候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公告在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热带性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人载，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5: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6: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7: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5: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
6: 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7: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

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好，关于插播一下道路的状况，有两台的抛锚车，目前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 51.1 公里啊，不过呢他们两台车辆呢是停在路肩的位置啊，所以呢路肩不是大家可以停车的地方哦，啊不是，是路肩不是大家可以行车的地方啊，但他们就是呢因为抛锚的关系，故障的关系，所以呢停在这里咯，好，您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并不会影响到这个您的用路了。

好，11:32，好，然后慧玉也去看摄录影机哈。好，那个用路好友啊，跟我们讲到了说国五的北上51.1哈，我刚好呢对上这个路标哈。好，这边呢也有摄录影机可以让我看到，的确没错，这两台抛锚车在路肩呢、啊、靠得相当的近哈。好，他说呢有两个人站在车尾哈，我倒是没看到呢，他有放三角锥了哈，已经放上三角锥了，好，就在呢这个后方呢不是很远的地方摆了三角锥哈，其实呢可以正在可以更往后面的地方呢再摆上这个三角锥，大概距离可以差个大概100公尺的地方来摆这个三角锥哈。那后方的用路朋友们呢，大家循序渐进啊，并不在主要的车道上哈，我就说呢这两台的抛锚车啊，现在在路肩的。

位置了哈，所以他们呢的确是已经离开了比较危险的这个范围哈。好，那我们也请朋友们呢，您知道一下这样的情形就可以了，我已经通报了。好，那在这个行车的速度的部分，我们发现到说呢，今天车子很多进来，是不是？我在想说呢，天气这么差哈，大家尽量不要移动哦。但是呢，今天看到的状况呢，其实就是跟平常的这个一到五，我们不是讲说现在暑假期间了，所以每天都会有蛮多的车子呢来到宜兰的状况，好像也差不多哈。真的今天也蛮多车进来哦，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已经维持一段时间呢都在红色的灯号。好，目前时速是32，再来石碇到平陵的话呢是58，好就好多了，58公里将近60。那继续往头城的话呢，可以到72公里的状况了。所以呢，也还是呢在进台北的那一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北上的话呢，北上现在那个头城到平陵路段的部分呢，速度呢荡下来了，这里的时速只有66公里的一个状况哈。好，就是30公里的头城往那个平陵的方向，这中间呢也还会有雪山隧道，好，这里的时速66。那再继续呢往上的话呢，在平陵到石碇啊，哈，再到南港路段的部分呢，都有70-80公里的速度可以利用。好，我再来帮大家看一下呢，现在是不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有没有什么状况啊？不然的话，为什么在这个目前头城到平陵交控中心的速度只有66公里的情形？好，这边是单纯的车多吗？一般来讲，这个时段哈是不会有这种车子呢很多的状况，在利用国五的北上的方向。但是呢，我现在看那个摄录影机啊，我也发现到说呢，交通的确呢也是蛮忙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利用这个国五往北的民众，哎，不在少数嘞，嘿，也不少呢哈。好，所以今天呢是大家今天是有约好了吗？所以平常都会有70以上的时速哈，不过现在我就有看到了速度呢有变缓的情形。好，那就跟朋友们通知一下了，你要注意啊，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哦。好，那离开了平陵之后呢，继续往石碇啊，往南港系统的方向移动哈，在北上的部分呢，现在都是呢正常利用的一个状况，没有问题哈。好，刚跟大家讲到了国道5号已经通报说北上在51.1公里的地方哈，这边呢路间的两台抛锚车的情形呢，好，平陵行控说他们已经通知拖吊车前往哈去做移除哈去做协助了。

稍早有问过大家说呢，东山乡的东城路跟慈爱路口的地方呢，很早的时候七点多的时候，我们有接获说呢有路树倾倒的状况。那我们也请后续呢朋友们通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说这个路树倾倒已经被处理掉了，已经被挪开了吗？假设有被挪开的话，再跟我们说一声这样哈。但是都没有接获到朋友跟我讲说他这个路树倾倒的情形已经被排除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跟朋友们讲到呢，您在通行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哈。那假设呢您通过发现到说诶这个树呢已经不在现场了，也麻烦您再打个电话哈，通知一下警广宜兰分台，我们把这个路况给排除，那或者是赖一下给我哈，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说这个状况呢已经哈，这个树呢已经被挪开了。谢谢大家，使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那主播台的赖，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成我们的好友的话呢，主播台赖 ID 呢是0800-000-123.4，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警广宜兰分台的各节节目主持咯。也感谢您的加入。

说呢，最近呢有雪荒哈，所以呢也跟朋友们哈邀请呢，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哈，和最近这一段时间里呢，到那个宜兰捐血站哈，啊这边有在办呢捐血周的活动。在办理捐血周的活动，一直到8月26号，好，最近24号、24、25、26哈，还有3天的时间呢，欢迎大家。

家前往捐出您的一袋热血，一袋两袋都很欢迎，一袋是250嘛哈，好，也有些朋友呢固定捐500cc 的也都非常欢迎您，还要准备呢像礼券啊，或者是呢电影票要送给大家哟。好，我们如果到呢捐血站去捐血的朋友啊，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都欢迎。今天有那个捐血车呢，会在呢罗东的是罗东的民众服务站这边呢哈，好，所以呢朋友们到下午的4点，如果是捐血车的话呢，那么捐血是截止到下午的4点，但如果您是去捐血站的话啊，捐血站的话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好，我们接着呢来再来听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萧敬腾跟阿令所唱的，叫《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刚刚呢就是问了一下听众朋友说呢，那个树啊是不是已经挪除了？好，我们的服务台呢已经接到电话了，树已经不在现场喽。好，谢谢，已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喽。今天有路上强风特暴了哈，所以拿那花那嗖嗖嗖啊！我等下你看不看你要用的球啊，你都安尼倒落来哈。这个情形哈，今日嘛有可能会继续发生，所以大家呢啊，通过那球啊，较侪所在呢，你也得被小心注意哦哈。好，那我们再来更新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喽。好，在路上强风特暴呢，我刚刚既然讲到这个呢，我们就陆续帮朋友们继续来做观察哈。的确没错，受到这个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今天呢到明天哦，还会呢持续一下到明天的晚上。好，不管是在基隆、在新北市、在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花莲、宜兰、澎湖、连江县、金门县的部分，好，也都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所以大家呢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呢。如果说呢您外面有什么广告招牌啊，还是呢有什么会被风吹倒的东西呢，尽量就要把它固定好，或者呢拿到室内来哈，不要让它掉下去之后砸到别人了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事情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是在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呢宜兰也还是呢维持哈在这个大雨或者豪雨等级的状况里哈，不管是西南西北全包哈，其实呢在台湾的各个地方大面积的都受到了影响，还有出现紫暴的情形，和这一样呢是受到了热带性低气压哈跟低压带的影响，而且有西南风偏强的状况，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情形。好，我们看到紫暴的地方呢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我们刚刚看到电视画面呢，这个水都淹超过了，超过了那个膝盖的以上哈，所以呢，很多的家户真的现在都泡在水里嘞，好，真的很糟糕哈，这是紫暴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出现橙色灯号的呢，像嘉义哈，我们宜兰也是橙色灯号哈，澎湖啊、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好，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呢，像豪雨的地方哈。好，那还有吗？还有的是呢，黄灯哈，黄灯的话是属于大雨等级的，在新北市、在桃园、新竹、苗栗哈，他们这四个地方的话呢，雨势比宜兰地区呢是小一点的，而且它不是呢整个县都受到影响，可能有一半哈，一半的县份呢是目前呢有在下大雨的情形，好，所以全台湾好都这个雨下的相当的多了哈，我们请特别注意一下山区啊、海边呐、岸边呐，这个都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区域哈，大家呢千万就是避免呢前往山区做活动或者是低洼地区，好，都要特别注意呢有出现淹水的状况。好，那再来我们好再来看一下好这个在宜兰的测站的回报好了哈，各个测站回报的状况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哈，也都是呢下大雨或者豪雨等级了哈。那温度的部分呢，当然下雨的话呢温度整个是会有下降的情形了，现在最多也是27度多了哈，好，都是呢呈现这样的情形啊。你在下大雨的时候呢，大家尽量不要外出哈。当然也说啊，中午的时候我都被出来讲，在家崩啥丁点啊，因为我不准备在办公厅嘛。好，所以你要注意哈，这雨刷雨抹，可能听讲哈，我也把雨鞋给带来了。哎呦，我觉得说天气啊，这一周呢都是无法预期的坏啊，所以呢，大家还是呢需要穿上雨靴的地方相当的多，把雨靴给穿起来的话呢，你比较不会担心踩到水了哈。今天的降雨呢，在下半天呢又提升到90%了，上半天70%，下半天90%，看起来晚上。

会继续再下，而且会恐怕会比较大哈。那明天呢是60%的降雨率啊，就是会呈现呢比较稳定的情形，是礼拜三。好，礼拜三目前看到的依旧是有阳光出现的状况哦，这么好啊哦，这五天的时间，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那前后呢雨都下的还蛮大的哈，就是唯独礼拜三的部分呢，您可以看到太阳呢。希望真是如此。在大浪的部分哈，注意一下，我说今天岸边的活动不宜哈，因为今天的这个风浪的情形呢，在我们宜兰的部分呢，有浪高4公尺转3公尺，是属于大浪等级哦，所以今天的天气状况各个部分呢都不好哈，可能也会有一些呢地面上比较湿滑的状况哈，所以特别注意走路要小心哦，不要滑倒哦。好，看到呢视线不佳，今天全天开启您的车大灯。好，来到了说有起雾地方的话呢或者山区嘛，山区真的很容易起雾，你记得呢可能要把雾灯哈也打开来咯，大家小心开车哦，跟前方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时间快到12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不过要留意南下的仁德出口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入口，以及仁德出口往仁德以及裕农路的匝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沿线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先前在 70.9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北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 376.2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以及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 20.9 公里过燕巢系统边坡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封闭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交流道路段，请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 52.5 公里新北基隆世界之前小客车翻覆事故，目前事故车已经排除，不过现场还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台74线西向 19.5 公里过潭子系统货车打横停放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台30线双向 9.5 公里玉长公路有零星的落石，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2: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3: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越大领越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4: 哇，阿边阿娘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5: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安那布尼里拉那，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去追寻。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好，这是黄伟星所唱的叫《不完美心跳》，时间中午的12:10喽。好好，在天气方面呢依旧不理想啊，视线呢也比较暗比较差，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小心，在路口的地方呢更要遵守号志灯的这个指示啊。好，所以大家不要呢抢黄灯闯红灯啊，这样危险性相当的高。那有行人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礼让行人过马路哦。好，大家有没有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

好，目前呢看到啊，大半的国五的一栋式的清扫呢，现在都已经是撤除的状况了，而且呢，在南下的部分呢，也恢复正常的行车的速度了哈。好，像我们一直在讲说呢，只有30几公里的时速的这个南港系统到石碇啊，现在已经到了73公里的状况哦。好好，所以呢，现在是正常良好的时速，大家通过的话呢就没有问题哈，速度回到正常值。那这是南下的部分，那北上的话呢，我们看到呢，头城到平陵交控中心这边呢，依旧车子比较多哈，68公里的速度。但是呢，在过了平陵之后呢，继续往北的话呢，就可以更加快您的速度来通行了哈。但请注意一下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大家都知道呢，在滨海是在台九线的苏花改的部分呢，好，159.4公里。159.4啊，这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会到月底。好，那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而且呢它每次封闭的时间大概就是

30分钟。好，所以经过这里要耐心的守候，并且呢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来通过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在台九丁线则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 61.2 到 61.5， 这边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在办理哈。那南北双向的车道呢有使用这个机动管制的状况，每30分钟放行，一直到车辆疏解为止。好，30分钟放行一次，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这里哈跟那个大清水明隧道呢，都有可能需要您稍微等待一下。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您通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一下，配合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来进入利用哈。那有时候需要等30分钟哦。好，接着呢，我们看的是呢，在英式路段台七线的87公里的英式路段，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时间呢，在早上的9:10到下午的4点，这边有上边坡的灾害施工，所以呢是采每个整点放行一次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呢，现在是中午的12:14。照道理讲这里已经呢让大家通行过了之后，会把道路再次封闭起来。那如果朋友们通过这里如果当下车子非常的多，10分钟还通过不完的话呢，他会继续呢让所有的车子通行了之后呢，没有车才会把道路给封闭起来。所以这个状况呢，您不用太过着急。好，我还要讲一下呢，从8月24号到8月28号这1个礼拜的时间呢，有夜间有施工的状况，好跟您补充进来。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60.3 到 61.1 公里的地方，和平隧道这里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所以呢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将会有一线车道封闭一线车道放行的状况，所以才轮流放行的通过管制，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这是今天开始起哈。那再来我们也有看到有几个呢是在晚上的时候呢会有做呢交通方面管制的情形，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再补充给大家知道到哈。好，是在滨海公路的部分，还有在壮维路段的部分，都是台二线上。好，那今天礼拜一，接着呢到礼拜四，好，礼拜一到礼拜四天天都有哦。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在滨海公路乌石港路段133.8 到 134.1， 好，这一段路呢铺设沥青混凝土跟标线画设的作业，好，就会从晚上9点开始。那进入的时候呢是采机动管制的。那第二个呢，同样的时段呢，同样的事情会在滨海公路的壮维路段149到 149.2 公里的地方来办理，也是晚上9点起啊。好，所以朋友们注意一下届时的交通管制的状况哦。好，再来有一个呢是台七线的粗坑路段，粗坑路段的话是105.3 到 105.6 哈，这里在画设标线，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它会持续到9月7号，连假日都是如此哈。好，请您呢看灯号通行，它现场有号志灯、红灯停、绿灯行啊，如果是绿色灯号的话，才可以通过哟。今天喝茶吗？今天虽然说呢好在那路，但是呢嘴巴也是会啊，今天是不是有喝水，每天都要喝在清白以上，所以呢要注意不然呢嘴巴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说我今天都没喝茶，水对我们人体很重要，占70%类，所以记得去补充个水分吧。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是曾心梅所唱的台语歌《永远不同》。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都不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12:22呢，这个跟交通安全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赶紧跟朋友们讲到说呢，交际乡啊，有些地方哈，那因为呢是事故的热点呢，所以呢有增设三色号志哈这样的计划。这些呢危险路口的地方呢，大多就是位在呢礁溪的从化区或者是连外的道路哈，因为路比较直啦，那驾驶朋友呢可能开的呢就会比较快，切的会比较快，好，再加上呢可能在那个就是在像稻子都收割了哈，你知道前一阵子啊，好在过了年之后啊，是不是夏天之前呢、啊？好在我们的稻田里都有这个有很多的稻穗哈，而且呢长得相当的高哈，就怕呢那时候也有遮蔽视线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路口通行的时候呢，就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呢、啊。

口的时候呢，这边呢也曾经发生过死亡车祸，所以呢已经呢会同了县政府啊，在这边呢增设红绿灯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光武村的地方呢，在五暖路衔接台191线的支道口，这个部分呢也是会增设三色号志的位置。针对这个号志的建制呢，三明村的村长就讲说呢，这个路段呢历年的车祸造成了人啊，这个有受伤或者死亡的一个状况啊，那能够呢增设这个三色的号志灯的话呢，减少车祸就是地方之福。那光武村的村长也说呢，在五暖路的支道口的车速呢，这里也比较快一些啊，所以如果车速快的话呢，我们发生的意外呢常常就会造成相当重大的一个状况啊。好，那经过多次的这个反应呢，现在总算呢有促成了号志的设置。好，那这样让未来大家在出入的时候呢，将会有更安全的情形，因为号志灯的架设了之后呢，那你就要看到红灯就要停了，对不对？看到绿灯才能够过嘛，哈。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之后呢，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将会更加的安全了。

好，现在是呢115年的8月份哈，去年一整年的宜兰被诈骗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说呢在这个诈欺的案件部分呢，去年呢2948件哈，这样算起来将近3000件哦，财损的金额高达13亿多哈。那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呢排行榜哈，就说呢假网拍的情形呢是最多，建筑最多有502件，受害人数大概就是年纪哈，是20到29岁最多哈，因为呢这个年龄层的这个年轻朋友们，他们网拍的几率比较高哈。好，那第二哈，假网拍第一嘛，那第二是假投资，再来是假交友，还有解除分期付款，以及呢色情应招诈财的情形。首次进榜的是色情应招哈，在去年一整年呢有198件。这个部分呢，宜兰县的审计室呢说，和宜兰县的诈欺案呢，受害人连续2年呢以青少年族群的占多数，好，所以看起来呢，这个部分呢，希望说呢，可以多加的来做一个宣导哈。那县警局也回应说呢，持续会加强查缉的作为，也会针对青少年族群所惯用的脸书或者 IG 哈或者翠哈这些的社群平台呢，强化反诈骗的宣导。如果呢有跟县内的大专院校、跟高中职还有青年就业机构合作的话呢，也会呢办理反诈的讲座跟情境模拟的演练。好，并且我们刚讲到说第一名是假网拍嘛哈，所以呢会针对假网拍等青年族群容易受骗的一个诈骗的手法，也规划主题式的宣导活动，让青年朋友对于诈骗手法呢的辨识能力能够加强。其实县警局的部分呢，他们时常也在社区哈，或者说呢进入到校园去做宣导，这个部分呢会持续哈来做一些的安排了。其实如果时常有在听金广宜兰分台，你也会听到呢那个不是薯条不欠诈啊的单元。那另外在会议的礼拜四的11点钟过后哈，11点钟过后我们常常也在讲打诈的或者是诈骗防治宣导的一些事项。好朋友们，如果当我们的好朋友呢，您在这一些的防诈的观念当中，我相信呢一定会这个武力高强哈，就武功呢会有增高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锁定金广宜兰分台来听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治安风水师哈，来跟您呢。

说明这些呢诈骗的模式以及关键字哦。FM 101.3是您最好的朋友。好了，时间快到12:30了，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你的收听。这几天天气不理想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哦。我们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会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狂炸南台湾，灾情不断，沙德尔台风最快周三发布海警，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台北人最长寿，女性比男性多活近7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高屏地区豪雨持续，高雄5天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达567毫米。目前已经有119条土石流潜势溪流，4处大规模崩塌区发布红色警戒，市府也已经撤离2647人。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田寮区昨天也传出道路坍方，南安里内安桥往内安方向遭到土石泥流淹没，警方到场封锁并且管制交通，所幸人员均平安，今天将会进行土石以及淤泥的清除。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没有紧急的状况请尽量不要出门，那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的，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就近的啊，不管是有一些高点也好啊，或者是整个相关的比较安全的这个地点，那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区公所或者是拨打1999的电话，来让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协助。
2: 屏东方面，芳寮、春日以及狮子乡昨天深夜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共协助138人撤离，其中87人由乡公所安排安置，其余依情安置。警方也同步巡查道路以及积淹水的情况。高屏地区目前仍有大雨甚至超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留意最新的防灾资讯，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并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淹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上午发生侧墙局部崩落，副市长叶泽山到场了解，要求文化局及施工团队优先确保公共安全及古迹本体。记者周佑谦报道。
4: 根据台南市政府初步研判，连日强降雨使得雨水从既有的顶板及侧边裂缝渗入，加上目前正进行顶板整修，墙体内部及早期修复的填充层含水量增加，导致填充土石石滚滑落，造成的侧墙局部崩落。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说，
5: 这一次很可能就是因为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延续渗到底下的所谓的内层的土方。
4: 目前现场已暂停施工并封锁，设置沙包、防水帆布及临时支撑，同时清理散落土石及加强排水。由于大东门圆环是重要的交通节点，市府也加强周边交通疏导，呼吁民众非必要避开，行经时减速慢行并配合现场管制。文化局表示，后续将依专业的勘查结果研拟抢修及修复方案，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存古迹本体。金广记者周佑谦。

0: 台南报道，
1: 西南风跟低压带持续影响，中南部及花东地区今天还是要严防剧烈豪雨。同时，位于台湾东方的沙德尔台风逐渐靠近，气象署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最快周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2: 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持续降下豪雨。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累积雨量都超过600毫米，花莲以及台东也超过400毫米。虽然今天下半天降雨将略微缓和，但中南部与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几率。
3: 那在强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之下，今天还是容易会有些比较明显的一个强降雨出现。那提醒大家，像是在中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在今天可能都还是要留下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状况。那特别像是在南部以及台东地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是要设防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机会。台湾东方海面这个沙德尔台风的部分，大概就是从礼拜三的时候会已经是来到这个琉球附近海面，然后并且是往西南的方向，往这个北部海面去做靠近。所以如果说以目前的一个资料做评估的话，大概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部分。
2: 目前洋面上有三个台风，其中今天早上生成的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预计将并入沙德尔环流。最需要留意的沙德尔台风预计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北部降雨增加，中南部也有局部短暂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扬言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制裁，预计明天公布经济版诺曼底登陆的具体措施。德黑兰当局则使言，如果经济战持续，将全面切断波斯湾的石油出口。美国财长贝森特暗示，美国将锁定与伊朗经济和金融体系往来采取姑息政策的胆怯国家。伊朗方面连日来持续为即将面临的制裁做准备，并发表一连串措辞强硬的声明，暗示正计划采取重大的军事反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人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应发展多元能源政策。记者游淑媛报道。
4: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5: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4: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依企业规模与发展阶段提供客制化辅导，并协助强化数位与近邻转型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前出炉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8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7: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

0: 增加。
1: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南星报道。
3: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4: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3: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80岁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期体重飙升，引发健康疑虑。根据今年5月的白宫医疗报告，身高约191公分的川普目前体重达238磅，较去年增加14磅，距离肥胖标准仅一步之遥。加上他近期出现手部淤青跟脚踝肿胀等迹象，医学专家对此发出强烈警告。白宫医师也屡次建议，热爱素食且排斥剧烈运动的川普应改善饮食并积极减重。刑事局侦流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备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再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5: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头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因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处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手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 财政部关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镇，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

0: 桃园仓库签收蚕豆，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南，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南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南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阿尔卑斯山区进入夏季登山旺季，却有多名德国的登山客失足死亡。专家指出，除了失足疲劳、极端高温导致被称为山体粘着剂的永冻土融化，也让登山的风险上升。研究人员指出，近年来阿尔卑斯山的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今年夏季炎热，当地的山区气温动辄超过摄氏30度，加速高山永冻土融化。欧洲最高峰白朗峰红山区今年以来已经记录到约450起大型的岩崩事件。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面粉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丰原到大雅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1号北上82.3公里过了湖口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先前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停放外侧路间的抛锚货车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进行封闭管制，收走国道5号南下20.3公里水顺隧道的内线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到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2出口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永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豪雨重创南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今年也还有灾损准备金可运用，会积极与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豪雨重创南台湾，24号南高屏、花东及嘉义县共6县市宣布停班停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出，从前历次台风水灾，中央都有一定补助标准，因立法院删减预算，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地方联系。
3: 那将来我还是会克服各种的困难，到地方去看看目前的状况。但因为现在雨势很大，这个交通的状况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到达，而且我们去现在这个第一个时间，会对整个现场的状况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那我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下来之后，我们也希望地方收集完整的各种受灾的情形，能够依据过去既有的规定标准办法跟中央好好的来谈。
2: 此外，针对治水经费是否充足，卓荣泰说明治水经费有一定的标准跟程序，明年已编列500多亿治水经费，也希望今年预算审完后还有一些灾损的准备可以应用。他也强调政府不会让灾民孤独，一定会尽速跟地方政府达成一致。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剧烈降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起到晚间6点，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至于晚间6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将在下午2点对外发布。台东因暴雨造成纵谷与市区多处积水，落石满地，通行受阻。台东县政府宣布今天停班停课，提醒民众为了生命安全，非必要请勿外出，并做好居家防护。记者王玉芬报道。

0: 台东昨天入夜后雨势未歇，多处积水灌溉沟渠溢流夹带杂木，沙石的滚滚黄水流入农田茶园，平日干枯野溪也出现溪水暴涨。省道台九线槟榔路段排水不良，红浊泥水沿着路旁向低处宣泄，宛如一条湍急的小溪。幸好一旁住家地势较高，没有淹进民宅。另外，台东森林公园道路多处积水，也宣布暂停开放。台铁部分对号列车及航空与离岛船班受间歇性豪雨影响，都有所调整或停驶。外出或搭车前，务必先确认最新班次资讯。在路况方面，南回台九线398.6K 至405.0K 应有落石的情形，实施南下车道单线双向行驶，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道通行。而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关山公务段副段长庄世文说，
1: 落石部分在今天11点已经全部抢通，基于台20甲线跟台九线的路况正常，呼吁用路人台20线的非必要不要往山上去。向阳梅山口的部分目前是没有开放的。
0: 另外，截至早上11点为止，农业部水土保持署针对台东县发布19条土石流红色警戒，2处大规模崩塌警戒，请各乡镇随时注意并提高警觉。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受到豪雨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记者黄俊伟报道。
3: 今年6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8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低价以及连日翻涨。
4: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3: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4: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3: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封锁线，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协助推车移至并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的声援助。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远景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6: 远景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远景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远景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5: 陈姓男子对于远景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远景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中姓男子独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还企图倒车冲撞远景，远景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员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员警则担心

0: 经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六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1: 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六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两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0: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昨天深夜发生三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造成五人受伤送医。记者罗家慧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五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三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4: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三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五人受伤。”
3: 国警9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预计台南再新增一处据点。记者李依晨报道。
5: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6: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5: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2: 有调查指出，近半数原民弱势家庭陷入能源贫穷，面临电费高涨与设备老旧的生存夹缝。实习记者蔡宜珍报道。
7: 台湾原住民能源公平调查报告指出，多数原民家庭依旧使用效能低落的老旧家电，37%因为经济困难无法维修电器，10.2%的家庭虽然知道汰换补贴的政策，但是无力负担费用，只能继续使用坏掉的电器。台大风险中心主任周桂田说：“
8: 政府部门怎么优化家电的汰换补助？可能要特别针对这个比较底层脆弱的家庭哦，研拟更高额度的补助方案，提高更换二手或老旧家电的意愿。”
7: 全台有近50%的原住民弱势家庭深陷能源贫穷危机，高达86.5%的屋况恶劣问题，让这些家庭在极端气候下被逼着承受高额电费，连带剥夺了孩子基本的生活与学习品质。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说：“
9: 我们42000个孩子当中，有接近19000名孩子是原民的孩子，他们散居在全台湾各地，他们面临很多不仅是经济的问题，而且居住的问题，到现在我们看到是能源的问题。”
7: 调查单位呼吁政府应跨部会加码弱势住宅与家电补贴，并将儿童福祉纳入政策，并且强调能源转型不该遗漏任何人。金广实习记者蔡宜珍台北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

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有很多包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仁德出口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裕农路 A 出口，因为积水进行交通管制，国道一号北上82.3公里过湖口路段路肩有泡沫车停放，先前在北上台北入口从庆北路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41公里，在竹山交流道前小客车泡锚停放内线车道，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受边波滑落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处理当中，省道台65线北上7.4公里，板桥二出口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泡锚停放，台九线南下434.1公里，在草埔森友隧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好，刚刚突然发现说，诶，我怎么把那个耳机的声音调得这么小声，没有办法从耳机里面听到自己的声音，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对于我们这个广播主持人来讲啦，因为你就不知道说、现在到底我的声音有没有出去、哦、那种感觉。 OK，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哦、会有我在空中、哦、有迷你猪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一开始送上的歌曲，这是由Sunny 所带来的亮晶晶。

好，乌云密布，什么都看不到哦，不要讲说星星月亮了。OK， 那现在全台湾吧，好、哦，有哪一个县市是没下雨的？看起来几乎找不到的。我刚有看一下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资料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没下雨的。这次的这个低压带真的威力还蛮强大的哦。好，在南部地区这几天大家就看到哇，这个超大豪雨哦，大家都在问，就是南部地区的民众都在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停，虽然没有所谓的台风，是台风还没来啦，我们现在只是纯粹就是处在一个低压带的环境底下，雨就已经下成这样了。

那至于在宜兰的天气哦，好像相较于南台湾的这个超大豪雨，我们虽然也是雨持续在下，可是你说雨是有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害怕吗？吓到怕的那种感觉吗？至少我自己所处的区域范围好是没有让我有这种感觉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毕竟宜兰县也是蛮大的，对啊，那有一些可能山区降雨的状况又跟平地是不太一样的。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哦，目前的一个行车状况。我觉得因为现在是8月24号哈，已经暑假要结束了，所以这个礼拜呢大概不会再出现像上个礼拜蛮明显的，就是连平日南下的车流量都蛮大的哈。今天看起来南北双向反而是北上的部分哦有提前出现车流，这个车流是因为星期一吗？有些人利用周末来到宜兰，然后今天才北返嘛，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早早的就出现北上的车流了。好，目前哦头城到平陵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就是56公里而已。好，先前有通报说在国五南下的20公里哦，内侧车道有发生车祸，现在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那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刚刚有看到我说的在国五南下20公里处哦，内侧车道的这个车祸是已经排除了哦。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沙德尔台风的时候呢，还在讲说哦，它距离我们蛮远的哈，所以未来路径会怎么样子变化很难说哈，但是现在感觉好

想影响台湾的几率变大了。中心点会不会登陆，我觉得是有变数的，因为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敢说他就一定会登陆。因为如果说我们以台风中心

好，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一个强度，移动速度是有加快的哦。中央气象署预估啦，会在星期三的时候，就是26号来发布海上警报，上午发布海上警报。那周三晚间呢，不排除就会发布陆上警报哦。而周四的深夜到周五清晨，将会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刻。他说不排除擦边通过，这边讲的擦边呢，还是以台风中心点为准，就是说它的中心点有可能擦边，算是登陆了台湾，但是他只讲不排除，所以连气象署这边也没有把话说得很死，说一定登陆或是不会登陆哦。但光想到说啊，它的暴风圈会扫到我们，我又开始紧张了起来哈、哦。还是希望它那个路径可以再有变化。对，就如果它下坠的一个幅度大一点的话，哇，可能涵盖台湾的一个区域范围就会变得更大一些哈、哦。所以这都是接下来可以再观察的啦哦。那大家也知道说原来我们原先是希望它可以就从台湾附近海域通过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现在随着路径有改变，对台湾的影响是增加的。

好，这几天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哦，我们就比较没有机会看得到阳光。其实夏天对我来讲哦，就是会让我最开心的事情，应该就是衣服都晒得干这件事。对啊，你知道前一天哈，这个衣服拿出去晾或晒呢，很快的它就会干了哦，这是夏天的好处之一，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哦会觉得好像一些织品啊、衣物啊，哦。像毛巾，像是你穿的这些T 恤，明明哦就已经洗过了，然后也晾干了哦，为什么都还有一股半干不干的那种难闻气味呢？

好，这跟在衣物当中哦，它所存在的微生物有关系。有一种菌叫做莫拉氏菌，这类的细菌特别喜欢潮湿的环境，还有就是很喜欢皮脂这样子的污垢，所以会接触到你皮肤的任何的织品、哦、毛巾也好，衣物也好、哦如果它长时间就是属于一个比较湿润的状态，或是你把它摆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空间里面，这一类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它繁殖过程当中呢，所产生的代谢物哦，就是那种难闻气味的来源之一哦。

啊，或者要换的衣服啊，就直接丢到这个洗衣篮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再来清洗。哇，你放一个晚上，跟你讲的不得了了哦，那个细菌已经不知道滋生几倍了哦。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哦，是立刻清洗会比较好哦。那还有一种方式啦，就是你在放进洗衣机前哦，其实反而是要把这些织品，不管是衣服也好，或者是毛巾啊，都摊开来晾。也许晚上没有太阳，可是你就是应该要把它先晾出去、哦、可能有些人会说啊，我在那边洗我晾什么，就是要颠覆大家的一个想法，因为这样它可以直接接触到空气，而不是就是湿哒哒的大家全部混在一起那种感觉、哦、那这个细菌会滋生的更快、哦、如果你真的晚上没办法处理的话，你应该是要把它就是先稍微晾干之后，第二天再做清洗的一个动作、哦、这样子一来的话呢那个细菌它比较滋生速度不会那么快、哦、然后异味 也会比较没有那么重，不然的话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好像洗了之后还是觉得有股味道、哦、但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个人来讲啦、哦、就是只要我闻到比如说某个东西好像有股味道的时候呢，我是会直接选个出大太阳的日子把它拿到太阳底下晒，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去异味还蛮有效的。对，就是我个人来讲，它就会变成是太阳晒过的味道，原本那个有一点奇怪的臭味就会消失了。

0: 到的歌曲《佳佳的野生动物》，来关心五分钟新闻喽。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发布最新土石流警戒，红色警戒有240条，分布于台东县、花莲县、台南市、屏东县、高雄市及嘉义县六县市33个乡镇市区。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则有8处，分布在高雄市茂林区、六龟区、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延平乡、太麻里乡，地方政府应撤离民众，适当安置。受西南风及低压的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已达到黄色警戒标准，昨天起陆续撤离下游居民。根据最新监测，今天凌晨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清晨趋缓，河道内维持红色警戒。记者张涵报道。
3: 联发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警车在下游社区提醒居民做好撤离准备，灌灌取水水门也关闭。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预计24号上午起撤离保全户，不过也会因应警戒状况采取必要作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我们老弱高龄者，我们要先行的告知，做准备的动作。如果持续增加，可能就发布红色警戒，撤离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
3: 根据最新监测，24号凌晨1点起，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明显下降，到清晨5点水位下降约4.7公尺，蓄水量约减少100万吨。上午7点20分，堰塞湖水位为1088.41公尺，蓄水量约557.7万立方公尺，河道内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封闭进入。林保署花莲分署将密切观察后续降雨对坝体冲刷以及湖水水位变化影响。受山区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伦捷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玉长大桥变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中午过后才放行。铁路东部干线台北到台东间12点14分以后对号列车停驶。苏澳新站到花莲台东间区间车视降雨状况机动行驶。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市一名妇人网购虾菇，却中了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手法，还好妇人第一时间到派出所咨询，远景当场揭穿骗局。记者徐俊秀报道。
5: 50岁张姓女子向警方表示，平常她喜欢网络购物，这次是在脸书平台订购虾菇，汇款新台币1050元后，卖家却突然联系她说系统操作错误，设定成连续扣款72期，这样扣下来不得了，总金额高达75600元。没想到卖家竟然还说张姓女子害她账户被冻结。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所长林东和说，
6: 随后卖家声称账户遭冻结，诱骗张女联系诈团提供的线上客服进一步暗指示操作。大社分驻所警员楚克强、刘秀如告知此为典型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诈骗手法，提醒切勿听信对方指示，并协助取消汇款操作。
5: 仁武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应选择合法正规平台，如果接到卖家声称重复扣款、系统操作错误等要求汇款，都是典型的诈骗手段。民众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由远警及时提供专业协助，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陪伴宜兰青少年在挑战中成长，台湾世界展望会今年暑假精心规划许多多元培力活动，带领孩子们累积生命养分，勇敢逐梦。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台湾世界展望会宜兰地区社工暑假为青少年规划了一系列融合冒险与技能的多元培力活动，不仅举办攀树教学，让学生蜕变为小老师，更带领学员挑战雪山主峰4天3夜。孩子们在宫顶读到家长亲笔祝福卡片时感动落泪，拉近亲子距离。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8: 包含攀树、登山、独木舟以及长程的单车花东行等等这样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孩子在青少年的阶段能够有社工的陪伴，

0: 让社工投入更多的时间倾听与理解，与他们携手同行，看见希望。
1: 而压轴的七天六夜花东单车行更透过长距离骑乘培养面对未来的韧性。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青少年时期最需要陪伴，诚挚邀请社会大众担任拉拉队，支持孩子勇敢向梦想前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8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叶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 mini 猪。好，来看一下台九线了，台九线现在双向116K， 这里是东澳路段有落石，那已经通报公务段，他们也前往去协助处理了，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要特别注意，在台九线116K 的位置呢，目前是有落石的。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台二线在133.8到134.1K 乌石港路段有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的一个铺设，还有标线绘设的一个工作从今天展开，然后到8月27号会结束，每天是晚间的9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来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呢，如果碰上管制的话就配合一下了。
1: My name is Jeff. I am going to sing a song for you.
0: 好听到的歌曲 Endau Ga Abai， 这是黄立成跟黄立行，对，好像当初大家对他们的概念就会认为，弟弟比较帅，哥哥哦，长得就相对没那么帅，对，所以他们就写了这首歌《Endau Ga Abai》。

0: 我你先啊手天乌乌，你先你点点
1: 来听。天乌乌，落雨，阿公你家是摊哪得乌乌？滚啊滚，滚啊滚！
2: 舞会是即时报。
3: Oh no!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下跌461.97点哦，跌幅1.02%。成交量呢是缩到了只有6000多亿，好，6294.27亿元。那最后的一个指数，中场指数是收在44762.32点。至于其他亚股的部分呢，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0.49%，韩国综合指数跌的比较重一点哦，目前下跌2.92%。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1.97%，上海综合指数呢下跌0.85%。再来看欧股哦，欧股上个礼拜五呢几乎都收红，英国股市涨了0.64%，德国股市呢上涨0.59%。

股市上涨 0.37%。 那至于美股的话，除了费半之外，其他是算小幅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 0.98%， Nasdaq 上涨 0.43%， 标普500的部分呢涨了 0.43%， 费城半导体是下跌 0.51%。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目前是一块美元兑换 31.79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6.72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158.96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0.856 欧元。听到歌曲来自黄小琥演唱这首江蕙的名曲《我爱鬼》。

0: 当兵的温暖日出的是上天的礼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了诈骗哦，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在宜兰县呢，去年诈欺案哦就有2948件哦，财损金额是137,000多万元。那其中呢，各类型的诈骗当中，假网拍是以502件排在首位哦。受害年龄层则是以20到29岁。这个年轻族群居多哦。另外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色情应招诈财还首度挤进了前5名的排行榜哦。

好，这些数字都是由宜兰县165反诈骗咨询系统他们所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刚刚讲到以诈骗手法来进行排名的话，前五名呢，依序是假投资、假网拍、假交友，还有解除分期付款以及中奖通知。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哎，这些手法说实在话也不算是太新的手法，但是它依旧还是霸占排行榜前五名。

OK， 好，更正一下，刚刚我讲的那个排名啊，哈，是2024年的。好，那如果是以2025年的话呢，又有一些变动哈，假网拍变成第一名，然后接着才是假投资、假交友、解除分期付款跟色情应招诈财哦，就是刚讲的今年首度的挤进前五名的诈骗手法。

那特别需要去请大家注意的是，受害者连续两年，不管是前年或者是去年，都是以年轻族群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0到29岁这个族群占的比例是最高的然后呢接下来是30到39岁占的比例是次高，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防诈的意识还是有待加强的。

宜兰县年度的海洋盛事，也就是2026的南方澳大青鱼盛典哦，会在9月5号还有6号这两天呢，在南方澳第三渔港来热闹登场哦。今年呢，适逢青鱼节30周年，所以活动还扩大办理了哦。

南方澳渔港呢，一直都被称为是台湾青鱼的故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好哈，这附近的海域是黑潮跟清潮的交汇处，这里捕获的青鱼，它的数量高达全台90%以上，所以才会成为地方的一个经济命脉跟文化的象征哦。那今年呢，跟往年一样，有办相关的这个活动嘛，哈，只是刚讲到说青鱼节30周年，所以他们更扩大办理，把青鱼节跟青鱼季合并来举办南方澳大青鱼盛典活动哦。

好，今年的活动内容蛮多元丰富的哦。首先他们就是特别去研发一些以青鱼为主的料理，包括像是鱼会的家政班，他们自己有推出炭烤青鱼啊、青鱼盖饭啊、跟鬼头刀鱼丸 DIY 的一个活动，另外还有邀请到了就是其他的一些厨师们，比如说以东南亚的新香料来去打造具有东南亚风味的以青鱼为主的佳肴。

这次的活动也串联在地多所的学校跟机关团体哦，来一起合作。比如说他们就有推动这个，就是有推出一些就是动手实作的体验。还有呢，舞台区也有移工幸福好声音，以及另外现场也有印尼蜡染手作跟现实冰水摸鱼大挑战的这些趣味竞赛哦。那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9月5号6号的时候到南方澳一起来参与。

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台九线双向116公里处东澳路段有落石的状况呢，现在已经确定排除了。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的讯息都麻烦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跟我们做通报。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交流道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仁德入口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同样封闭管制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入口以及出口往仁德方向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台北到内湖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31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外线车道发生计程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目前南下的林边出口以及北上林边入口都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无法通行管制当中。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其中在国道2号东向 6.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持续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封闭当中。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5.4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的外侧有铁片掉落，东向20公里板桥出口之前外内侧以及外侧路间都有散落物。台68线西向新竹一出口往50路的方向三部小客车事故。台68线东向 8.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双向283公里北门路段有积水，台86线西向1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的路间则是有汽车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

0: 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哦，头城到平林路段依旧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哦，而且呢平均来讲比刚刚更慢了一些，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哦注意一下。另外在台二线149到149.2K 壮围路段哦，这边也有沥青混凝土的铺设还有标线绘设的工作在进行，工期呢是到8月27号，那也是晚间的9点开始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哦，现场会有机动管制，朋友们如果夜间有可能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就配合一下了哈。另外在台七线的 105.3 到 105.6K 的粗坑路段哦，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工期从今天展开到9月7号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哦是号志进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一个管制，好，所以请朋友们配合号志的变化来做通行了。听到歌曲就是李浩伟跟派伟俊合作的《泡沫》。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真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7: 我让人家跌进去的只有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资金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隔两天吧，警方就打给我，他就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6: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7: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啊求个代工的更加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那么扯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如果说有关于重要证件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寄卡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6: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竟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远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滴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五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滴水年仅13及15岁。
8: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诚，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6: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

0: 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1: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簿，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0: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不守，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锾。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池修所演唱的歌曲《拜拜》，可是他后面有刮胡，说是开心的那一种。
1: 我们是
2: Box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讲到了排便，有些人会觉得自己排便都很正常哦，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么顺哦，便秘这件事情呢，对于一般人来讲会有点难以启齿哦，但是明明就有这种困扰，不知道如何来去求助哦。以男性跟女性来做一个统计的话哦，女性便秘的发生率竟然是男性的2到3倍哦。大部分人呢会从饮食来着手改善哦，可是现在有研究发现哦，说散步也可能是一种简单有效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的方式哦，所以开始有专家建议，可以试试所谓的排便散步哦。以台湾来看的话哦，成年人功能性便秘的盛行率是15%到25%，相当于每4到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长期饱受便秘的困扰。然后女性的发生率是明显高于男性的。

原因哦，可能是女性的结肠本来就比较长哦，还有女性会面临到荷尔蒙的变化，不同时期嘛，哦，比如说怀孕的时候啦，然后再进一步的变。进入更年期之后啊，这个荷尔蒙的一个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大哦。随着年纪的增长，便秘往往会变得更加的严重，也很容易变成慢性的问题哦。那现在就有研究哦显示说，一个相对简单的方法哦，就可以有所改善，有所帮助。除了饮食上面，对。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非常非常的多了，哦，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哦，指的排便散步这件事情呢，说只要我们开始走路这个动作，哦，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哦，其实肠道它就开始会有活动，让肠道开始有活动，哦，是有助于改善便秘的。

在身体当中，大肠它的功能哦，主要呢就是，它会从肠道里面的这一些内容物去吸收水分，而粪便如果停留在肠道，停留在大肠的时间越长，相对它就变得越干哦。走路可以刺激肠道蠕动，那这也就是可以增加肠道肌肉的收缩，缩短它在肠道里面哦，就是这些食物这些内容物在肠道里面通过所需要的时间，尽量不要让它在里面待太久哦。那到底应该要走多久呢？其实研究里面他们所建议的活动方式差异非常的大哦，并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很精确的最后的结论啦，说大概要走几分钟才会有效哦。但是呢经过测试说，只要在跑步机上面，不是用跑的哦，就是步行，大概20分钟哦，这些受试者的肠道活动就已经会明显增加了。

到的歌曲来自陈佩贤，这首作品叫做《个性偏倔强》。好，时间下午2:30，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闻。高雄市强降雨不断，警方针对积水路段拉起了封锁线，意外发现男子的爱车抛锚，车牌也被水冲走，立即涉水挟制推车一致，并且寻回车牌，男子大赞警方神救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原警晚间巡逻行经鸟松区大皮路自来水厂前路段，适逢强降雨，看到地势较低处已经开始积水，担心危及行车安全，马上在内外侧车道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却发现一名男子站在分隔岛上左顾右盼。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华派出所副所长吴文义说，
2: 原警上前关心，得知男子因爱车抛锚及车牌遗失而陷入困境，原警冒雨涉水沿途搜寻，终于在自小客车右后方约20公尺处的慢车道上寻获遗失之前车牌，随后原警再合力协助将抛锚之车辆推移至路边安全住所，等待拖吊车到场救援。
1: 陈姓男子对于原警在强降雨期间主动伸出援手，不仅协助寻回遗失车牌，更合力推车排除道路障碍，频频向原警致谢，并大赞仁武警方在关键时刻神救援。仁武警分局呼吁民众外出时，如遇有强降雨或路面水势渐高情形，应减速慢行并留意路况，如果车辆发生故障，应尽速开启警示灯，并在安全处所等待救援，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新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了影响。今天上午，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了路间以及部分的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的通行，正在抢修当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数极重，也没有车辆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3: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 20.9 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山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0: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持续降下豪雨，强降雨不仅造成多处的道路积淹水，也影响铁公路的交通，部分路段一度封闭管制，铁路班次也因应雨势的调整或停驶，提醒用路人及旅客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4: 南台湾大雨不断，在永康区大湾、昆大路以及大仁街一带，还有仁德等低洼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部分国道及周边道路一度受到影响或实施管制，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不要强行涉水。在交通方面，受到豪雨影响，铁路行车也有部分调整。阿里山林业铁路文资处铁路服务科洪淑霞科长说，
5: 发布的一个预警性行驶，就是8月24号全线列车的预警性停止。
4: 气象署也提醒，台南地区仍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民众外出应该留意天气变化及最新道路、铁路行车资讯，行经积水或管制路段时务必配合现场指挥，注意自身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综合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 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7度。

0: 北部地区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5: Craz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五号哦，在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呢，说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所以请用路人要留意一下，古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是有自小客车事故的。那另外在北上路段哦，现在从宜兰入口上来，宜兰的匝道口上来之后呢，就已经是慢速了。宜兰到头城呢，这一段平均时速降到只有50公里，头城到平陵哦，这一段的一个平均时速呢降到只有40公里哦，请大家要有心理准备。现在走国五北上，从宜兰到平陵哦，这整段路线呢车速都不会太快哦。好，因为剧烈降雨的缘故，所以其实今天台铁有宣布，从中午开始一直到晚间，东部干线跟南回线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那区间车则是会视降雨的状况再来做机动的行驶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听到就是由 21 Pilots 所带来的 Navigating。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刚刚已经接到贫控通知哦，就是目前呢，他们已经针对主线还有国五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哦，从苏澳端，然后一路到石碇哦，所有的入口匝道都开启移控了，就是要管制上主线的一个车流。另外目前呢也是开放路肩可以让大客车去行驶的，但小客车不要跟哦，因为小客车不可以走路肩，对，只有大客车可以哦。

好，由美方号称的哦，就是对伊朗的一个经济制裁呢，说是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即将在明天登场了哦。那美国的财长还特别投书《金融时报》，向世界各国表达这一次他们这一轮强硬式的经济制裁的决心哦。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呢，贝森特就已经确定在美东时间24号下午2点正式宣布针对伊朗新一轮的经济制裁，说这个是前所未见的，力道绝对更胜于过往的。因为说实在话，美方对于伊朗的制裁呢，如果你真的要推的话，50多年前就已经展开了，对。那只是对伊朗的制裁在实施这么久之后，真的有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效应跟影响吗？对于伊朗的打击是很强烈的吗？这会让大家觉得有所怀疑，说那你们所谓新一轮的制裁又会跟过去有多么的不一样呢？真的会让伊朗愿意低头吗？就是在双方的一些有旗舰的议题上面会愿意退让吗？

好，现在看起来啦，就是知道说除了过去的这些制裁的方式之外，现在还会要求就是其他的国家也要配合美国来针对伊朗进行制裁，就所谓刺激制裁的部分，不是只有美国而已啊，所有想要跟美国有贸易往来的这些国家也要配合，不然的话可能就像之前的一个手段嘛，又是拿关税来去做一个相对的要求，就如果你不配合我，那我可能就要增加你的关税，这样子来让其他的国家不可以跟伊朗有任何贸易上面的往来。好，那因为真的都还只是在喊话的阶段，我们也不知道说他这一轮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的经济制裁有多么强烈，多么强大强大到一定会达成美方希望有的一个效果。

伊朗方面呢，似乎也都还是很强硬的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对他们将进行力道更强烈的制裁的这个部分。那伊朗的外长就说美方呢，这是故技重施，对，因为过去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也没有少嘛，哈，那是走投无路之下所想出来的一个方式啊。那伊朗方面呢，他们也会有所回报，他的回报方式呢，就是打击在中东对于美国友好的哈这些阿拉伯国家。所以可能倒霉的又真的就是这些在伊朗附近的邻近国家，如果说他们是比较亲美的，或者是要配合美国做经济制裁的，他们就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好，中东的一个冲突哦，你知道还是有人因此受益的。这所谓从中获利的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些石油公司啊、哦！你看到这个油价这样子一下子暴冲，那陆陆续续的呢，让这些石油公司口袋又丰厚了不少哦。现在呢，在欧盟开始有6个国家的这个相关财政部门的首长哦，他们呢共同。致函给欧盟其他的国家，说我们应该要来对这些石油公司来征收暴利税哦。好，这6个国家呢，包括了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波兰跟葡萄牙，还有西班牙。好、哦，就是这几个国家，包括财长啊、经济部长啊，就一起去写了一封信哦，希望能够把这个征收石油公司暴利税这件事情列入之后的一个欧盟的议程当中，就是要在。会议里面正式讨论哦，他们在信中就写到说，石油公司享受到了非常整体的一个获利哦，那他们精炼产品的一个利润率呢，已经远超过原油价格的涨幅，就说如果说它是随着原油价格的那个幅度来波动也就算了，可是他们发现哦，它赚取的真的就不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涨幅而已哦，原油的涨幅而已，它是赚更多哦。但是呢，这些国家却在承受哦，历经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个供应的冲击哦，然后所有的民众也对于这种因为油价的上升而造成生活成本增加，那个不满的情绪也在高涨，所以他们认为说不能只有这些石油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也应该要去把他们所赚取的这些暴利要分享出来，要贡献出来这样子。好，那当然接下来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欧盟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些实际的动作哦。

好，大家会吃生菜沙拉吗？像我们家就有人是完全不碰生的东西，就不生食啦，连生菜沙拉都不能接受，就觉得可是他怕的呢是农药，倒不是上面的一些什么虫虫之类的。 OK， 现在在美国你知道爆发了历史上规模极为罕见的环孢子虫感染的疫情，而且呢波及的范围呢是美国全境哦。现在像密西根州就已经确认有上万人确诊感染这样子的环孢子虫了而且还有死亡病例，而感染源呢就被指向是市面上贩售的新鲜生菜

平常就比较你知道饮食习惯养生的人，他们就会选择像是生菜沙拉这样子的一

个饮食内容嘛，现在都被吓到不敢吃了。那这样子的环孢子虫哦，跟一般我们常见的细菌不太一样，它光靠清水的清洗呢是没有办法来彻底清除的，而且说它的一个环境检测难度非常非常的高哦。因为生鲜蔬菜它的保鲜期通常都只有短短几天，当民众发现身体不适去通报确诊的时候呢，那些被污染的生菜早就被其他的消费者也吃下肚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种疫调的速度根本赶不上整个病毒扩散的一个速度。

还有呢，之所以会这一次的感染规模这么的大，主要是因为整个现代食品的生产模式因为都很集中化嘛无意间呢就成为这一类寄生虫扩散的一个温床。大型的供应商呢，他们会把来自无数农场的生菜把它混合切碎打包，然后再分送到美国各大连锁的包括餐厅也好或者是零售卖场也好一颗完整的生菜跟一袋切碎的生菜完全不同因为你切碎的生菜其实它里面它都不敢确定说我这一包里面那个源头会是来自于哪里，因为他们全部把它混在一起了如果说是你去买的这一颗完整的生菜，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它是哪一个农场种出来的，它还比较容易去做一个溯源的动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有大货车跟工程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启动，并且启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3公里福州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的24到23公里之间，在平镇三路段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台9线在北上的104.1公里苏澳隧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

0: 一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6: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5: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6: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5: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

0: 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过11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在刚刚哦，台九线北上的 104.1K 梭花改梭澳隧道这边有一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但很快的他们就把这一起事故给排除了。现在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可怕的颜色，这个颜色是紫色。宜兰到头城北上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只有13公里、哦、刚刚还在讲说还有50公里的时候并不觉得说车流量有那么的可怕，但现在知道了。而且目前啦，因为下雨的关系，我觉得所有的这个驾驶应该都会稍微放慢车速，也导致就是目前国五北上从宜兰端一直到平陵的车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请驾驶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哦。如果说你目前正准备要走国道往北来回到台北或新北的话呢，那你就要注意好，现在它的一个行车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宜兰到头城只有13公里，那头城到平陵呢是40不到的一个平均时速哦。正因为车流量这么大，所以呢平控也针对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从苏澳一路到石碇，这些匝道口都有移控管制，那主线的移控也已经启动了。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讲到了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到海边去戏水，所以各地的海滩应该都是聚集非常多的人潮。可是啊，今年夏天位于日本茨城县的大竹海岸牟田海水浴场却没有对外开放，并不是说因为这里的游客减少了，人潮少了，所以他们就干脆关起来了而是因为海岸侵蚀的状况太过严重让整个沙滩大幅流失，甚至连原本是埋藏在沙里面的这种护岸混凝土消波块呢，都整个裸露出来了他们说早就不适合民众在这里安全戏水了。

现在在海滩的入口四处都可以看到禁止进入的告示牌哦，过去那种热闹的景象真的完全不复见。住在附近的居民就回忆说，这里的沙滩以前哦，它的那个整个广阔的程度是可以在上面打棒球比赛的哦，但是现在因为海浪常年的侵蚀，让沙滩呢现在面临逐渐消失的命运。

茨城县呢，当地海岸侵蚀的问题哦，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哦，早在1970到80年代那时候就已经浮现了。那除了就是附近有那个水坝

新建啊，还有就是港口开发，阻断了河川泥沙输运之外，就本来应该很多的泥沙会顺着这些河流被冲刷到海，就是

其实这并不只是茨城县这里大竹海岸牟田海水浴场所面临到的一个窘境哦，日本各地知名的海岸现在大概都有蛮类似的困境吧，像在神奈川县非常受到冲浪客喜爱的毛崎海岸，近几年呢也是沙滩持续退缩当中，就它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在2019年呢，更因为台风侵袭导致临近的道路部分坍塌。另外像是千叶县这里的99里滨过去也是以绵延的沙滩闻名，那现在呢也是越来越退缩。当然他们都有想办法要去延缓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就是去 新建一些人工的峡角，或者是尽量减缓沙石被海流带走的一个速度

在东北大学来进行海岸工程研究的教授，叫做邓惠子，他的团队呢就有做相关的这个研究论文，就指出，日本全国沙滩的平均宽度从1950年那时候还有63公尺，现在已经后来就已经退缩到1990年，经过40年只剩下43公尺，这很快，就是真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沙滩的总面积呢也是剩下大概60%左右。知道问题，然后也有积极的去推动海岸保护工程，然后尽量呢建材的部分就不要再使用天然砂了，就是以碎石来取代天然砂，你可以感受到说沙滩的一个流失速度是有比过去趋缓的，可是呢这个邓惠子，他就警告说真正的挑战才要开始，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的上升，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啊，沙滩当然就是更限缩它的一个范围。

为日本大部分的海岸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坡度平缓的沙滩地形，所以即使海平面只有上升数十公分，对于这里的沙滩也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Role Model 这首作品 Harmony。好，时间是下午的3: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豪雨为南部和花东地区带来不少灾情，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已经接获35件基淹水受困救援的案件，两人失踪，135人受伤，疏散了4000多人，收容521人。多处基淹水目前是在慢慢消退中，但是整体的雨势要到明天才会缓和，今天晚上仍要留意明显的雨势，连日的降雨更要留心这个坍方落石还有土石流。高雄连日豪雨，国道10号也受到影响。今天上午东向的 20.9 公里燕巢路段发生了边坡土石以及路树滑落，树木占据路间还有部分车道，现场已经无法正常通行。黄一豪的报道。
2: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表示，事发后立即实施交通管制，目前该路段已经持续的封闭抢修，所幸没有车辆遭到倒塌的路树击中，也没有车辆

0: 受困，目前东向车流已经引导从燕巢系统转往国道三号，驾驶人可以改走国三向南或者是向北行驶，避开受管制的路段。第五大队警务员徐允宏说，
1: 有关近日南部地区下超大豪雨，造成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燕巢路段路边山坡土石及路树滑落，造成该路段全线封闭，目前高工局现场处理抢修中。本大队建议车辆，如果你要往旗山美浓，那你可以下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走旗兰公路，或从国道三号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往南往北行驶，请各位驾驶配合。
0: 警方提醒，近期高雄持续出现豪雨，行经山区或边坡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留意及时的路况资讯，避免受到落石或路树滑落的影响。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而在花莲的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也已经突破了300毫米，秀姑峦溪的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跟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的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以及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到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梁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到西南风还有低压带豪雨的影响，彰化芭乐产区再度重创，不但产量来到低点，连带影响市场价格持续攀升，农民加紧排水抢救，也祈求老天爷早日恢复稳定的天气。黄俊伟的报道。
5: 今年六月，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气流影响，重创果树开花期，平均60%多的花蕊遭大雨冲落，部分低洼地区根系泡水受损。八月又来个西南风以及低压带豪雨，芭乐农业加紧缩，产地价以及连日翻涨。
6: 价格今年比往年高出许多，往年大概来到这个暑假，都大概10几出头，今年因为产量减少，现在来到大概40出头，还在涨当中。
5: 芭乐农业加紧表示，目前尽可能做好果园排水工作，也希望台风不要再来。
6: 往年最高来到50-60，可能如果台风真的进来了，有可能会涨。但是高到一个程度，消费者那边无法承受，也是。
5: 农民感叹，国民水果芭乐如果出现百元天价，消费者一定不买单，自然无法回收付出成本，农业未来雪上加霜。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28度，南部地区也是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诶，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诶，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在北上路段的车行速度真的很缓慢哦，宜兰入口匝道上来之后就已经是慢速的，一直到头城哦，平均时速都只有20几公里。比刚刚13公里要好一些些啦，但是我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因为20几公里真的好慢哦，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哦。好，然后头城到平林这一段呢，平均时速是可以有40几公里的哦。过了平林之后才会比较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现在如果要利用国道五号来北返的话，就要有心理准备哦。宜兰这一段目前的行车速度非常缓慢。那屏控呢，先前也针对了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哦，会是整个匝道口的一个车流量来去做移控哦，做一个灯号的控制，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这样子的灯号来依序上国五哦，不要有那种插队的行为哦。好，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的状况。在台九线159.4K， 这是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工期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的6点哦。现场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他们说有的时候会双向全部封闭。可是呢，每一次封闭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好，如果真的碰上了，就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一下。好，那另外在台九丁9.4K 九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哦，这个工期会到10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

同样现场也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在台九丁的 61.2 到 61.5K 和平路段边坡刷坡的作业会到9月4号、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这是由 Pink 非常早期的作品 Get the Party Started。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3: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刚刚呵呵好像这个音档的部分有一点点的状况，所以朋友们再等我一首歌吧。
4: 九，对，发。

好，有驾驶通报说，国道五号因为现在苏澳这边的入口匝道排队真的是已经超过苏澳服务区的入口了，都快要到地磅区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短程的话就不要再走国道了，就走平面道路，不然实在是蛮浪费时间的啦，就等着要上国五，你看排队的车阵这么长。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来听听基因学家的说法。你知道有些人哦，虽然是很爱毛小孩，但是他们却对狗毛过敏，好像我们同事就有人如此啊。对，养了毛小孩之后才发现自己对于狗毛是没有办法就是适应的，是一种过敏源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蛮痛苦的。可是告诉你，现在可以透过基因编辑的方式让狗狗不会带有过敏源。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基因学家沃克他的说法。

0: 好，这位基因学家呢，自己本身就是对狗狗过敏，但是他却养了一只经过基因编辑过的狗狗，他从来没有产生任何过敏反应。那在这样子的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就是剔除掉了所谓主要的过敏源。好，剔除它是用 knock out 这样子的一个片语哦。knock 就是敲敲门那个 knock， K-N-O-C-K， knock out。那主要的叫做 primary， P-R-I-M-A-R-Y， primary。过敏源叫做 allergen A-L-L-E-R-G-E-N、啊、那这种狗狗身上的主要过敏源叫做CanF1， 那使用的就是基因编辑的方式，这个简称叫做 CRISPR、CRISPR。 那这个基因学家就说，其实要让狗狗可以不带有过敏源它是可以透过一种自然的方式让它发生，就是我们知道演化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基因变异嘛，所以他们当然也可以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等待这样子的变异产生。你也可以就是以传统的繁殖手法，比如说慢慢的发现说如果这一类的狗然后跟另外的狗配种，它就会减少过敏源的话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好，传统的繁殖叫做 conventional breeding， conventional breeding， C-O-N-V-E-N-T-I-O-N-A-L， conventional 就是传统的， breeding 就是繁殖， B-R-E-E-D-I-N-G。 但是呢，现在使用这种 CRISPR 基因编辑、基因剪辑的一个技术它的好处就是他们可以针对特定的这个基因specific spot，然后呢不需要去等待所谓的这种意外的基因变异的发生，因为那个要花多久的时间等待你也不知道。好，产生发生叫做 arise， A-R-I-S-E， arise by chance 就是意外的，意外的让它产生这样子。那他就养了他们自己基因编辑过的一只狗狗叫做 Bailey， 他就说他从来没有任何的就是过敏反应然后对他来说 Bailey 真的是让人生大不同对他来讲Bailey 就是生活当中会令人开心的存在， Delight 就指让人开心的事物， D-E-L-I-G-H-T， Delight。 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1: So in this study they have knocked out the primary allergen in dogs called CanF1using CRISPR.
2: Actually occurs naturally in dogs all the time and could be achieved just by conventional breeding. The advantage of using CRISPR is that you can introduce it into a specific spot without waiting for it to arise by chance. I've lived with Bailey for over a year now and haven't had a single allergic reaction. It's been completely life-changing and she's such a delight.
0: OK， 这位基因学家沃克他就提到说前面其实是另外一位基因学家的解释啦，说 In this study 在这个研究当中 They have knocked out the primary allergen in dogs called CAN1 using CRISPR 他们在研究里面就是利用基因编辑这种叫做 CRISPR 的技术，把狗狗身上的一个主要的过敏源把它剔除掉那沃克就说 It actually occurs naturally in dogs all the time。 那其实像这样子让狗狗可以不带过敏源是可以让它自然发生的， And could be achieved just by conventional breeding， 也可以用传统繁殖的方式就不同配种让这个狗狗的过敏源可以减少。 The advantage of using CRISPR is that you can introduce itinto a specific spot without waiting for it to arise by chance。 那使用这种基因剪辑编辑技术

就是我们可以针对特定的、一个部分，比如说你要讲过敏源的部分，然后你去做一个编辑，而不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等待这种基因变异的发生，让它摆脱、带有过敏源。然后他就说 I've lived with Bailey for over a year now and haven't had a single allergic reaction. 他跟 Bailey 已经相处一年的时间，然后都不会，都没有任何的、基因的反应、It's been completely life-changing and it's the light.、就说、Bailey 的出现对他来讲就是改变了他的生活，然后对他来讲就是、一个生活上非常令人开心的存在哦。

0: OK， 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哦，有驾驶通报说22.5K 外侧车道有黑色小客车轮胎冒烟，而且还在行驶中哦。但是呢，做了通报之后啊，这个评控说没有发现哦。目前看起来好像车流都还就是大家都还蛮正常的行驶当中这样。听到的歌曲就是由严爵所带来的《我喜欢》，后面刮胡不我爱。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OK， 喜欢跟爱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程度上的一个差异，对不对？
1: 哦、oh, ，
0: 你个人觉得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吧？ Oh. 因为我今天就看到那个网络上啊，
1: hey.
0: 就是有网友在分享说，台湾的人。我们在对一些事物的那种一个评价上面，就会因为不同的一个说法，其实你就感受到说它的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比如说好吃的东西，你都会怎么说？
1: 好好吃啊！
0: 啊，就是你就是会说好好吃，
1: 很好吃欸、
0: 对，哎、欸，很好吃哎、欸。
1: 对，
0: 他说他就发现他把它记录起来说，当然也有人说不好吃嘛，对不对？欸、然后他说可以从超难吃到不喜欢，到还可以，到不难吃，到还好，到没
1: 太多了吧？
0: 没有没有，对，就是说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嘛。
1: 哦、
0: 还有就是有些说没有不好吃。
1: Oh,
0: 那个程度上其实我仔细想想也对耶，
1: 没有不好吃，
0: 对，
1: 没有不好吃跟没有好吃，因为我们不会讲没有好吃啊，我们只会讲没有不好吃，
0: 没有不好吃，就它还不到难吃的程度，
1: 对，
0: 就所以他就会说没有不好吃，但是他就你不能直接说不好吃，
1: 他没有不好
0: 吃，对对，我就说真的哎，平常我都不会特别去观察人家怎么反应，怎么样去评价这些东西，
1: oh.
0: 但是就。有些人真的会还蛮细心的，
1: 可是其实有时候分太细了吧？
0: 可是那这就是我们的日常语言啊，日常反应啊，真的我就会听到人家这样讲啊。
1: 就是有，可是有些人是很排斥，会说一些很就是似是而非，什么蛮好吃的、蛮漂亮的，到底是好吃还不好吃？好吃就好，
0: 蛮就是我觉得没有到他认定的好的那个程度。
1: 可是就是那种，就是你要称赞别人，但是你又不好好，
0: 我跟你讲啦，对啦，就是那种哈，1到10分，他是9分啦，你懂吗？他就说我就是不要给你10分那种感觉，
1: 他就好好的称赞别人好吃不行吗？怎么就蛮好吃？
0: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可是真的很多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人会这样讲话？
1: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子用。
0: 不知道哎、欸，我什么时候
1: 好好的称赞？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来？我也不知道，就连自己都不自觉。
1: 没关系，我到时候再提醒你。
0: OK， 好，待会儿就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儿见哦。
2: 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不到40公里。

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接台86线之前，有铝梯掉落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8公里，过了七堵隧道，目前持续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另外有铁卷散落在外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3.3公里，和美前在外线有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24公里过了潭子，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支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三线南下的380.5公里北寮前先前散落的土石跟树木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广宜兰台陪伴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镇静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值得大家注意哈。这两天呢，在南部跟东部地区呢，下雨的情形造成了一些灾情。那宜兰的部分呢，虽然也是有降雨的状况哦，但跟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相比起来呢，这个雨势就比较和缓一些哈。不能说没下，但相对来说比较和缓一点。主要是在山区的部分，雨势比较明显哈。今天截至目前为止，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花莲，不是在高雄和屏东哦，是在花莲哦。花莲的丰南这个地方呢，已经下了368.5毫米了。台东的部分呢，在东河乡的七块厝这边也下了367毫米，都是很惊人的累积雨量哦。那花莲的部分主要是集中下在下午的时间点，所以在下午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要往南的朋友，要特别提醒您哦，这个往南的部分，火车的对号列车，有部分的班次是有停驶的情形。然后包含这个南回线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对号列车是停驶的状况，那非对号列车呢则是会是降雨的情形哦。花莲到台东是机动的来进行调整，所以如果要利用火车的情形往南的朋友，注意一下自己的车班是不是有取消的状况。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天后的关系哦，这几天在那个苏花改啊，还有在这个雪隧的部分哦，都有出现一些零星的状况事故哦，所以请大家这个雨中行车，即便是在隧道当中哦，也是要小心注意。是不是一进到隧道就松懈了？不行哦。好，国五的部分呢，北上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都还在持续的进行，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在北上的车潮会比较多一点点。一开场就连珠炮哈，很多部分要来提醒大家的。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李英宏跟沈文成的合唱《妮娜来台当》。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新的一个礼拜，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哦。今天有办法铺柏油吗？好像有点尴尬啊。不过我们还是把施工的资讯跟大家说明一下啦齁。台二线133到134乌石港路段，还有台二线149到149.2壮围路段，晚上要来铺柏油齁。沥青混凝土跟标线的绘设工作，因为可能这个路段的道路的车流量很大，所以我们用深夜的时段来进行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机动的管制齁。不过雨下成这样，有点尴尬哈。台七线105公里苏坑路段的道路修复和标线的相关施工，目前采取单线双向的管制。宜兰市的东港路跟台九线82到84公里，宜兰市外环道宜壮桥南北端的部分人行道改善作业持续的进行，预计8月底就会结束了哈。感觉这个工程进行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深夜时段，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台二线有

个铺设柏油的工程之外呢，台九线的部分则是有为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作业，在台九线的113到123东澳路段以及154到165和仁到崇德路段，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来进行全线的封闭。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线9.4公里横向的香涵排水工程目前持续进行，采取的也是单线双向的管制。

海九丁 61.2 公里到 61.5 和平路段边坡的刷坡作业30分钟放行，让车辆有疏解为止。台七线的部分 86.9 英式路段的上边坡灾害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台九线的 117.6 新澳隧道机房的块状护栏作业目前是减速慢行，因为有施工区域划设限缩道路的范围。

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主线还有各个入口匝道哦，一控的管制持续进行。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25公里，罗东到宜兰76公里，雪山隧道北上的部分则是40公里左右。道路的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中，往往就酿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此外，也千万别和疲劳赌运气，为睡眠状态就等于闭眼开车。
2: 行车请专心，放下手机，随时留意车前动态。
0: 累了就到休息站小憩，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最近呢，在这个太平洋海域哦，非常非常多的低气压跟这个台风生成。除了这个沙德尔台风，大家很关心，这个周末应该不能说周末，可能周四周五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闪电，它也在今天生成了。目前呢，在台湾附近总共有三个台风，一个热带型低气压，不过这四个系统对于台湾的影响其实都不大一样。当然包含那个热带型低气压，就是现在正在影响我们的，因为它距离我们真的太近了。刚刚提到的闪电台风，还有另外一个紫檀台风，对于台湾的天气就没有直接影响性了。那除了现在这个影响我们的热带性低气压之外呢，沙德尔台风大家也是很紧张。目前的这个最新的预测显示说，沙德尔通过琉球之后可能会往南，往南的话就会逼近我们台湾了。星期三星期四呢，对于台湾的天气影响就会比较明朗一些些，甚至呢不排除它的暴风圈会侵袭台湾本岛的陆地。真的很讨厌哦，这个台风每次都这样子，很不干脆哦。我是说干脆的走哦，不要干脆的来，好不好？在那个台湾附近这样子晃啊晃的，真讨厌哦。好了，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控制天气嘛，只能做好这个万全的准备，所以请大家这几天呢随时关心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那因为这几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也都比较明显一些，甚至造成了一些积淹水的灾情，也请在山区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目前正在下的这场雨，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有自己的安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yan，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经济部推动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修订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重点包含了依照企业的规模还有发展的阶段提供客制化的辅导，并且协助强化数位还有近邻转型的能力，预计在下个会期之前出炉送立法院来审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政府积极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规划未来八年内增加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的预算，并与产业创新条例相辅相成，创造新创产业更优质发展环境。经济部中小及新创企业署长李冠智指出，将透过整合跨部会资源与盘点政策工具，提供数位转型、人才培育及资金挹注等全方位支持，并特别针对新创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面临的风险提供客制化的协助。
3: 我们是希望在立法院下一届会期的时候，我们能够正式的，还是中下旬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立法院下个会期能够送进来哈。所以在这个送进之前，我们要完成相关的行政的作业哈。那希望在下一个会期就能够接受大院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跟审查。
2: 李冠智也强调，跨领域创新实验机制非常重要，希望未来能够对于无人载具、金融科技、资源循环、人工智慧等相关产业加大发展成功的机会，并能促进整个新创企业商业化及商业模式的多元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了解决急诊拥挤，卫福部在六

0: 都先是办了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了13处的据点，传出将会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的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在台南会新增一处的据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一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2: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1: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文旦评鉴大会评选出了62名入选的名单，定于在8月25号于麻豆区农会办理评果品的评鉴，并且将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记者施行凯的报道。
3: 文旦产季正式报道，一年一度备受瞩目的台南市文旦评鉴大赛也即将强势登场。今年共有62位优秀的果农入选决赛，每位参赛者不仅要接受专业评审团对果农管理与环境的综合评鉴，更要亲自完成一系列严格的采收任务与品质考验，展现出职人等级的果农管理实力与栽培技术。麻豆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4: 比赛采果群落后，这个很严重哦。伊也要把水分切起来的话，伊有可能吸不了，伊会烂去。
3: 麻豆农会表示，果农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采果、称重、装箱，加上遇到下雨，更需要把果实擦干、吹干，过程非常的紧张刺激。到时候就会选出今年度的文旦王，获得最高荣誉的认证。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压带影响，整体水汽增多，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其实明天一整天都断断续续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提醒听众朋友，连日降雨，山区还是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跟马祖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而在热带系统的动态部分，热带性低气压编号24号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进入中国福建一带，它的结构持续受到破坏，但是它的外围环流的水汽仍然持续影响我们，在台湾的附近各海面还是容易有较强阵风，海面航行的作业船只一定要特别注意。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目前下午14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大约是在134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接近琉球群岛，预计通过琉球群岛附近海面之后会逐渐往西南西接近台湾北边海面，后续还是有一些移动上的不确定性，请听众朋友密切注意其动向。而今天刚形成的轻度台风闪电，它目前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20公里之海面上，那它未来对台湾没有影响，而且会慢慢减弱。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荣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暨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0: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1: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0: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欧巴熊七的《台北的雨一直落》，时间是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刚听到那首歌，我就想到，就是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机会，访问到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些官员可能来我们学校做一些学术交流，然后他们说他们对台湾的印象就是一直在下雨，其实也没有啊，对我就觉得嗯。我们自己住在宜兰，我都没有。我虽然宜兰雨比较多，没有错啦，但有一直在下雨吗？没有吧。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的状况之下，很容易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哦，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慢慢训练的哦，不要用单一的角度去看事情，就是要方方面面，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我觉得没有件事情是可以完全透彻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可以不要用单一的角度。嗯，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因为移控管制哦，车多的关系，宜兰到头城平均车速只有不到20公里，头城到平林平均车速46公里哦。各个入口匝道呢，其实是有一些排队的车流，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我们的灯号小心通行，然后呢，不要插队哦，好不好？可能这个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反映哦，这个排队的车阵有插队的情形。这个停工北都有点垮哈，不要插队哦，好不好？乖乖的排队啊。不要说什么啊，我待到这边他们就已经排队啦，然后要插进去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再绕一圈，不会啊。真的是，这个要插队的人哦，那你说啊，让我插一下没关系了，我赶时间，那你把后面的都当傻子是不是？乖乖排队的人是傻子吗？哦，真的是讲到插队就生气哦。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宜兰的相关讯息。宜兰去年的诈欺案呢，有2948件，猜损的金额有13亿元哦。其中呢，假网拍占了502件，是排名第一位。那受害者的年龄呢，则是以20到29岁居多。另外，色情应招诈财首度解

进了前五名。尤其这个色情应招诈财，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黑数，有些朋友们可能不好意思报案这样子，如果真的不幸上当受骗的话。听起来这个案件数跟金额还是蛮高的，但是呢跟2024年相比其实是有很显著的下降哦。2024年的诈欺件数是3819件，那去年是2948件，所以减少了将近快要1000件左右。财损的金额呢也从2024年的17亿3000多万元到了2025年是13亿7000多万元。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我们宜兰哦，诈欺案的受害人反而是以年轻的族群比较多一点，20到29岁占了26.42%，30到39岁则是有21.44%哦。所以其实虽然可能年轻人上当受骗的比例高了一些，也有可能是这个年轻人他愿意报案的比例是比较高的，这个也是要你知道方方面面要去看，不单只是呈现这个数字说哦你就觉得宜兰的年轻人比较傻啊，比较容易被骗，不是，其实有些可能是因为年纪比较长的朋友觉得没有去报案，对不对？所以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也说呢会持续的来加强查缉作为，然后针对包含了青年族群惯用的一些社群平台来加强反诈宣导，也会跟县内的大专院校、高中职以及青年就业机构来合作办理反诈的讲座和情境的模拟演练，而且呢还会特别针对这个案件数最高的假网拍来规划主题式的宣导活动，加深大家防诈的辨识能力，所以这个诈骗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以各种不同的案例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希望大家如果真的不幸遇到的话可以及时的止损，然后分辨诈骗行为的发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再跟大家提醒哦，国五北上哦，目前车多的关系，移控的管制，还有主线的部分哦，都有在进行当中。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方向是不到20公里的平均车速，雪山隧道里的平均车速也只有40公里而已哦。好，这个是往北的部分，在国道5号啊，北上是有移控管制的。另外往南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在花莲跟台东这边的雨势是非常的大，累积雨量非常的多，所以呢，台铁下午的时候呢，有宣布最新的这个营运措施哦，其中包含了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持续停驶的状态，区间车的部分则是会依实际的降雨状况来机动调整行驶。也就是说呢，在西部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西部干线的列车是维持正常行驶，但东部干线的列车呢，树林到花莲台东间的对号列车全面停驶哦，台东到花莲树林方向的列车也同步停驶。至于在北半环跨线的列车，则会调整行驶的方式哦。非对号列车的部分呢，树林到苏澳是维持正常运行的，但是苏澳新到花莲台东的区间车就会视降雨和路线的状况来机动调整。南回线的部分一样有受到影响，所以要利用这个铁路往南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列车的资讯，虽然还是有非对号列车，可是就是机动的行驶状态。

让我想到可怕的回忆哈。有一次呢，那个也到花莲去玩啊，结果要回来的时候，铁路就中断了哈，差点回不来，下个半时哈。好啦，不过这个安全还是很重要哈，所以如果有要利用铁路的朋友，请您注意最新的台铁宣布的相关资讯。道路的情形也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情况。稍待回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累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拖板车跟工程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大甲出口往大甲的方向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61.3 公里，过了大甲，在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

国道十号东向20.9公里过了燕巢系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24.6公里过了平镇三，中线车道的绑带已经借货排除。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在外线有往生动物。台8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要把年或被保险人因搬家或转换工作地点等原因，未收到强制车险续保通知而导致中断投保，可能遭公路监理机关裁罚外，更可能需要自己承担中断投保期间发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此，为了你的荷包着想，再次提醒：倘地址异动时，一定要记得以书面通知保险公司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2: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包含了主线，还有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包含了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目前入口匝道一控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哦。请驾驶朋友们利用国五北上的话呢，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其他的道路情形部分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郑永新的《用心用心》。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萧维轩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超商交货变的诈骗。警员本人，这个超商交货变的比例高吗？
2: 你说交货变是我去寄东西，
1: 寄货寄东西或是拿东西之类，买东西之类的。
2: 其实蛮高的，因为我现在还是习惯性货到付款。
1: 哦，货到付款，
2: 然后超商去。
1: 哦，可是不是什么有时候刷卡那个回馈会比较高之类的吗？
2: 可是因为我之前被盗刷过。
1: 哦，被盗刷过所以害怕，
2: 所以我就其实很少。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在网络上刷卡。
1: OK，
2: 但是这是我个人自己的问题啦。嗯、我觉得大家方便使用就好，就是小心，嗯、
1: 就是自己可以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
2: 对，比如说你可能要选择管道啊，定期的更改密码，嗯、不要记。

0: 依任何账号、信用卡资料，这个是看个人。那主要是、
1: okay.
0: 会在超商取，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白天上班，家里没有人帮你收、喔，
1: 没错，
0: 对啊，你也不可能有时候包裹，我觉得看单价，有时候你太高单价或是太大的物品，其实对宅配业者也是蛮困扰，还是要直接放门口吗？还是跟你直接约时间再来拿？再去、
1: okay.
0: 再是再寄送，可是如果他都只有平日白天你都要上班的时候，就很难配合。然后放着如果失窃了呢？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后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尽量选择就是可以超取超商取货就超商取。
1: Okay.
0: 可是现在很多不能超商取货，
1: 因为你就是物件过大的话也不行。
0: 对，要看那个尺寸的限制嘛，还有一些。付款的方式有一些，他可能也不要货到付款，他可能就是希望你用现金，那个信用卡
1: 的方式之类的。
0: 但是我只是觉得是看个人的购物行为，就是无关我们讲的，就是自己小心就好。
1: OK，
0: 那交货变的部分，我就相信看大家不管寄货或者是收货，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的管道，因为我觉得台湾最方便就是超商。
1: 你出国之后最有感的就是超商太方便，是不是、
0: 欸真的？因为我觉得超商店员真的太厉害了。
1: 那我跟你讲，超商取货啊，那个超商店员都会希望大家可以再多买一些东西，你知道吗？他们超商取货，对，因为超商取货对于店员来说，或是超商来说，本身的利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它就是有点类似公益服务的概念，你知道吗？
0: 哎、欸，这个我不知道。
1: 就是如果你可以买，因为它的利润太低了，所以有时候超商的那个仓库如果被超取。就是填满的话，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增加他们的工作量，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服务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大家来取货的时候可以顺便买一些东西回家。
0: 欸，现在好像还有一些超商还有寄放行李的。
1: 对啊，
0: 对啊。那我出国觉得差最多就是，我觉得超商真的太方便。我觉得我们的超商几乎店员什么都要会，
1: 万能。
0: 但是有些国家的超商，可能你微波你要自己微波，
1: 哦，
0: 然后跟可能也没有什么帮你收费这种代收的服务啊，
1: 嗯，
0: 然后
1: 就是银货两讫的概念了，
0: 对，或者是寄送包裹，
1: 哦，
0: 然后影印机不会用，也是超商会来帮你 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我们在台湾，那现在超商还不止卖咖啡，有些还卖热压吐司，
1: 还要冰淇淋，
0: 对，冰淇淋，
1: 欸，超商店员都要很会转冰淇淋，我们去那个火锅店自助吧，要转冰淇淋都转得乱七八糟
0: 的，欸，真
1: 的，
0: 所以我觉得超商真的太方便，
1: 是，
0: 但是就是方便。日常，所以又而且又24小时，所以就成为诈骗的新管道。
1: OK，
0: 那超商的诈骗管道不是超商来骗你，它是一个可能你方便寄送现金啊、提款卡，或者是说像存折
1: 是。
0: 但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很久之前就提醒过大家了，不管是你的信用卡还是你的存折、个人财产，不要寄送给任何陌生人。当然我相信很多。被骗的被害人他是可能误信了一些诈骗的话术啊，有可能是假检警诈骗啊，因为要涉及刑案，要监管账户
1: ，OK，
0: 或者是说假客服啊，比如说网拍的客服，还有像我觉得还有很多是假交友诈骗，
1: 对，
0: 可能会请你去超商收礼物啊
1: ，OK。
0: 高
1: 要付关税啊，
0: 对，要付关税。
1: 现在关税好像也是一个议题哈，
0: 对，或者是说其他诈骗，可能在过程中请你被害人要。寄出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跟现金。那其实我没有什么在寄超商寄货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可能店员也没有办法很明确跟你确认说你到底寄什么。
1: 对，他会礼貌性的询问，
0: 询问说是否易碎啊，要不要冷藏，或者是说什么物品，但是都是在于本人。
1: 对，
0: 愿不愿意说实话，
1: 就是寄件者本身，
0: 对，愿不愿意讲实话。
1: OK，
0: 然后你如果去像收诈骗包裹，可能超商店员也会问你说是不是你本人，
1: 对，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但是
1: 看一下证件，
0: 对，但实际上是不是诈骗包裹其实也没办法辨识，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要自己有观念，其实不管是怎样的遇到怎样的电话要求你寄送你的提款卡、存折，就不太对啊。
1: OK， 就是大家要有自我保护的一个想法跟机制啦。对，對，
0: 然后还有易付卡，像易付卡这种东西你也，
1: 像易付卡还有这种东西，
0: 还有啊，
1: 还是可以用，对不对？可是现在大家都电子化了吧，你不会去买一个衣服。

0: 副卡嘛，
1: 我就觉得就是个人的生活习惯问题，
0: 真的、哦、还是有，
1: 还是有，所以像义父卡这个东西也不要随意寄给别人，
0: 嗯 ，OK，
1: 对，
0: 因为它就是绑定你一个个人的身份了，对，對
1: 所以就是请大家，任何跟自己。我觉得跟自己的身份、跟个人资讯或是账户钱有关的，嗯，都不要寄了，
0: 都是多一个小心注意啦。
1: 也不管你是要超商寄，还是说运用宅配业者去寄，嗯，就是千万不要听信任何电话那一端的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你寄送的话术、嗯。
0: 是 OK，
1: 像交友也是啊，我觉得很多被害人他来。他是因为听信了交友的话术，可能去收礼物、付关税、哦，可是其实他没有看过他朋友本人。
0: 对啊，这到底是？我觉得就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1: 就是你要交友可以，但是就是你还没见面之前，真的不要去付出任何的，尽量啦，不要付出任何的金钱或成本，因为。交友第一，不管是你是以什么名义交往，嗯，或者是普通朋友的网友交往，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人是一开始是互相的，
0: 对啊，
1: 对，不一定要马上有金钱往来，
0: 对啊，那如果你可以先彼此建立一些感情基础，
1: 对，如果要有金钱往来或是投资往来，也不急于一时，嗯，对，因为其实像我们也有聊过，我们朋友这种。认识很久的朋友、嗯、其实也是避免金钱往来、
0: 啊、
1: 我觉得谈钱都伤感情，
0: 就是每个人在意金钱的那个价值观不大一样嘛，
1: 对，
0: 對， 對，
1: 所以再加上现在诈骗的手法这么多、嗯、然后案例也不少，其实大家不管从新闻或是网络上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案例，
0: 是，
1: 所以还是要谨慎一点，嗯，对
0: ，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超商叫货变的类型呢，要求你寄送一些金融卡存折，甚至要求你提供提款卡密码，甚至寄送现金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再加上因为超商的方便性，它、嗯、没有时间的限制，
0: 是，
1: 所以像如果你寄送出去，对方的诈骗车手，他只要在另外一端，就是另外到店的部分去直接领走，嗯，其实你就很难再拿回来，
0: 也追不到，对不对？
1: 对，因为他太及时了。嗯，对。
0: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超商交货变的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校卫宣警员，
1: 谢谢大家。

行国五北上星期一哦，所以今天是有移控管制的。那目前宜兰到头城的方向，这个平均速度不到15公里哦，所以可能塞车的车阵比较长吧，哈，影响到宜兰到头城这一个区间的平均速度。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有稍微回复一些哦，目前平均车速50公里哈。那今天要北上的朋友会比较辛苦了，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会比较理想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部分，由于今天受到了这个云系的影响，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雨势非常的大，发布了这个豪大雨特报。宜兰的部分呢，今天是豪雨的等级，24小时会有200毫米或是3小时会有100毫米的瞬间雨量。那如果要往南的朋友要特别提醒您注意咯，因为花莲、台东哦，还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的山区呢，目前发布的都是超大豪雨特报哦，光是一天24小时的累计雨量会超过500毫米。真的有时候你觉得哇，现在外面的雨下得很大，结果一看那个天气的这个累计雨量才100哦，你就知道24小时下500是多多了。有时候这种瞬间的大雨也不能说这个排水不良什么的，因为有时候那个雨真的下得太快，这个不是排水不良，而是天气的关系，瞬间的大雨状况

好，那往南的朋友也要提醒您，就是这个台铁的部分齁，对号列车是停驶的状态齁。那如果您有要往南然后利用火车的话呢，建议您可以先跟这个台铁的各个车站确认一下您的火车班次齁，是不是有停驶的情形。北部地区的雨势相对来说就比较缓和了，台北市就没有发布豪大雨特报，那主要发布的是在新北市的部分山区，基隆也没有，哎，哇。高雄已经停班停课两天了，对不对？不知道明天怎么样。然后对大家也很关心那个沙德尔台风嘛，看起来目前的路径看起来不是很美妙了，感觉是暴风圈有侵袭的可能性这样子。怎么办呢？祈祷祈祷祈祷台风不要来。稍待一会儿，我们来关心的是尽管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有环保犯罪集团已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亦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薛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3: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2: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彰化大雨不断，传出零星路树倒塌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碰触台电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全数恢复供电。黄俊伟报道。
4: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5: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导数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亏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原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化区处已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23复电1898户。

0: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52，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长卢秀燕在市府治安汇报中肯定警营合作打造成效，颁发感谢状表扬阻诈有功人员及绩优金融机构，并强调持续强化治安与公共安全。请听报道。台中市警察局表示，115年上半年金融机构主动通报警方协助拦阻诈骗，成功拦阻金额达2亿多元。其中中国信托行员察觉民众准备汇款2000万元投资资讯有异，及时通报警方成功拦阻。太平地震事务所也曾拦阻850万元不动产交易，避免民众遭诈。台中市刑警大队大队长纪言希说，
2: 本局今年1到7月移送毒诈案件计1186件，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623件。那查缉毒驾的件数会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有以下啊，警政署正式推动毒品唾液快筛执法，来加速我们远警同仁在第一线判断毒驾的一个太阳。那另外在今年的5月13日啊，也修正了毒品唾液快筛的一个执法程序。那又在今年的5月24日啊，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所以查获数增加反映的是我们执法能力的一个提升，而非单纯毒驾人数的增加。
1: 台中市警察局强调，警方将持续强化阻诈及毒驾查缉，守护治安平稳与城市幸福，打造更安全宜居的台中。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亦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高雄阴天有雨，26度；台中阴天，26度；台南、宜兰、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5: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6: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7: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6: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7: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6: 疏浚防汛做在先，
7: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道路，四季的天然是加州。烦恼的事情可能没动静，但枪在阮之中，躺一切也该上。Yeah， 你不会第二拥抱。

0: 5:40，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提醒，国道五号全线目前都有在下雨，那天后状况不佳，那请在风雨中行车要加长车距，注意车辆周围动态，那尤其千万不要急加速、急转弯以及急刹车，以确保行车安全。那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北上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目前从宜兰到平林路段是车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里面目前的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后方目前排队大约有5公里左右的车流，那排队车流尾端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大约是33.2K 的这一个位置，北上各路口达到排队的情况。头城的台九路口匝道就是由台九线礁溪市区方向以及台二根线头城市区方向过来，排队车流大约有2公里。那头城的宜四路口匝道就是由191线道方向这边过来，排队车流比较长一点哈，目前大约有2.5到3公里左右的排队车流。那北上的宜兰路口匝道及北上的罗东路口匝道排队大约都是有1.5公里，那北上的苏澳路口匝道排队大约有1公里左右。另外南港系统由国五要转往国三南下，就是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匝道，目前也是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的。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诗正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好，
1: 嗯，我原本想说啊，这个周末是不是大家会怎么说？就是会比较想要收心哦。因为我这个周末去台北看了一个特别场的电影之后呢，我就发现，哎，这个周末为什么台北人那么少啊？你知道平常周末那个信义区啊，人满为患哦，万头钻洞这样子，结果哎，为什么这个周末都没人？我应该讲过蛮多次，有一次好像是中秋节还是端午节吧，我就到台北跟朋友聚餐，那个也是欸，整个台北是一个大空城，那个都会有那个风滚草哦。我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传统年节就是这样哦，年节的时候在台北就会是一个嗯。会有一种魔幻感啦、啊、对不对？我这样解释应该好一点，魔幻的感觉，平常人声鼎沸的城市居然在这个时候就是车流量啊人车都非常的少这样。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啊。有任何道路情形，欢迎大家还是可以随时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组长，今天一样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有关于国道服务区的提醒。组长你好。
1: 是，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我这个我上次跟组长访问的时候应该是7月底的时候嘛。
1: 对。
0: 然后我7月底就是7月的最后个周末呢，我就真的到了那个南投的清境去玩。然后就真的 对,、
1: 啊、
0: 对，然后我就真的去走了一下那个
1: 服
0: 务，对对，就是服务区的部分，然后就稍微绕了一下，然后我就真的在服务区有看到一些跟之前很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我就到了某服务区的某便利超商买了某黑糖糕，
1: 是啊，那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在网络上也有听说好像代购还有2-3倍的。
0: 对，就是蛮多人会去买。我这样讲应该没有宣传的意味了，就是买了某名产
1: 这样子。你没有讲到哪个服务区啊，就讲到商品啊。
0: 对对对，就是某黑糖糕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就是到了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有真的是你知道就是屎尿在滚，就真的很想要上厕所的时候，我就真的忍不住，然后厕所又要排队的时候，我就真的跑到了那个性别友善厕所，因为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只能去性别友善厕所上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服务区的部分最近有很多不同的改变，然后越来越贴近我们民众的情形这样子，更了解我们民众的需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针对这个服务区有一些不同的提醒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说明。首先在这个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的部分一样，还是有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设置工程在运作。
1: 对，因为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我们配合的这个太阳能光电的这样子一个工程，所以在关西服务区有部分的这个小型车的这个停车受到这个影响啊，所以那有时候的话他们在平时的时候就会去调拨大型车的这个停车场来去供小型车去做一个停放，那所以这边如果有遇到调拨的时候，就是依照现场人员的这样一个指挥。那同样的湖口服务区也是一样啊，所以那当然在湖口服务区的时候其实工程在工序比较多嘛，所以这个希望用人在行走的时候务必那个不要使用手机，有注意脚下的这样子的一个安全啊。那走不看手机，看手机不走路啊。那过马路的时候，过服务区的穿越线的时候要多看一眼，这样一个行车的这个安全。那这边也谢谢这个用人的这样一个提议，一样针对这两个服务区在做太阳能光电的一个设置工程，造成大家不便，那这边予以来致歉一下。
0: OK， 好。那当然，这个服务区的部分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改善这个相关的设备哈，所以会有一些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当中，请驾驶朋友们多体谅。当然，服务区。

0: 有很多不同的特色服务区，可以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1: 对，我们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特色哈、那包括您刚刚所提到的，你在哪个
0: 某服务区
1: 买到黑糖的黑糖的这个服务区，
2: 对，
1: 这个虎口服务区，它就有这个那个可爱的这个三丽鸥的这个明星，还有 Hello Kitty 蛋黄哥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可爱的这个服务区。那在泰安北站有这个安安的这个奇幻的这个乐园啊，还有童话故事馆，打造一些跷跷板啊、摇船这些部分。那在关西西湖、南投、西螺都有这个小小孩的这个专属的这个游戏区，也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溜滑梯。好，那古关服务区也有这个落地窗结合户外的这个美景，也有完美的这个咖啡店，还有历史激扬起的这个公园。好，那关庙服务区南站有国内首创的棒球故事馆，好，那在服务区里面就可以欣赏国内职棒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发展。那当然有这个球员的这个一个装置，可以进去跟这个球员去做一个拍照打卡，那还可以体验来去投资这个九宫格。那苏澳服务区临近宜兰的这个苏澳服务区有这个飘树站，是打造成世界的这个公园。那在苏澳服务区二楼齐柏林是一个国道的这个摄影展，这可以让小朋友去从这个高空去看看国道的这样一个视野，另外一种的国道之美。那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特色，也有这个飘树站啊，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可以到各个服务区去转换心情，去看看这样。那另外在国道服务区也有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只要凭证件就可以去做一个登记啊。所以这个暑假大概快要结束了啊，所以也希望这个家长们能够带着小朋友在趁着只要快要结束的这个时候能够到服务区去走一走。
0: OK， 刚刚有提到了这个驾驶人的休息室，驾驶人休息室也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一个服务的部分。然后其实在国道的服务区各个休息区都有，除了石碇没有之外都有嘛，对不对？
1: 因为石碇服务区地方比较小，所以没有驾驶人休息室。那另外也是除了在石碇跟中壢之外也是比较小，没有淋浴圈，其他的十三处都有淋浴圈。好，所以这个那个听众朋友那个都可以利用这个到驾驶人休息室或淋浴圈去做一个短暂休息。那事实上只要出示的这个驾照或是其他的证件，包括身份证或是健保卡，到服务台去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那免费使用是以2小时为限。那当然高局也持续关怀职业驾驶的这样一个朋友的这样一个事情，那呼一下这个驾驶朋友人能够多多借用这个驾驶人休息室。所以我们有从今年5月份开始有一个活动，就是国道服务区这个大货车驾驶朋友们借用驾驶人休息室的一个专属的这个优惠措施。那这个优惠措施是只要您是持大货车驾照的这个一个登记那个朋友们来登记使用驾驶人休息室的这个驾驶人，他都可以到服务区的服务台去免费索取咖啡或是提神饮料的一个半价的这个优惠。那所以这边其实也要多多鼓励一下职业驾驶的朋友们，可以多到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去休息，降低疲劳的驾驶。那这个也要特别提醒是说，驾驶人休息室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这样一个部分啊，所以也建议大货车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多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做一个短暂的这样一个休息。那这样到里面去冲个澡，就可以消除长途那个开车的这个疲劳，养精蓄锐再出发。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疲劳驾驶影响行车安全的这个行为。
0: OK， 因为每个人这个打起精神来的这个习惯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真的需要睡眠啊，有些人可能冲个澡他会精神会比较好。
1: 对，可能稍微休息那个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冲个澡，其实精神其实就来了。
0: OK， 所以这个相关的服务欢迎大家可以多加的，
1: 对，又可以去利用这个去拿那个免费的咖啡。
0: OK， 这个多重的服务啦，大家可以多利用这样子。
1: 好，
0: 那当然这个进到国道服务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说在这个关西跟湖口呢，它是因为有这个工程在进行，所以有些停车的空间是有一些调整和改变的。但是呢其实进到服务区它也不是说你可以停在里面然后就一直无限量的停到从早上停到晚上，不是这个样子的。它其实是为了要让大家有这个可以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做利用，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不能说限制啦，就是一个时间的规范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当然就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在国道服务区的时候，在假日尖峰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

0: 大量的这个车潮跟人潮涌进去嘛。那我们在各个服务区其实都会依照现场的这个状况去调拨这个车位，好，所以这边也呼吁一下用人，比如说你进到哪个服务区之后，发现那个服务区有这个现场人员去指挥调度相关的这个车位的时候，那呼吁一下用人能够依循那个现场人员的这个指挥的这样一个调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快停等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们在国道各个服务区都有适当的地方都划设有大型车、小型车、身心障碍、妇幼跟电动汽车的充电的这个专用的这个停车位，所以你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现场的这个标志把这个车子停对跟停好。那当然也提醒用主任刚刚讲，在各个服务区停车的话是以停车限停四小时为限。好，那当然如果超过四小时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可能会先劝导，那如果有严重违规的话就会予以这个举来去做一个开罚，那依照道交相关的这个条例处于那个开罚600元到1200元。所以这边还是呼一下用人到停到服务区的车辆是要以四小时为限。
1: 是 OK，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应该服务区四个小时休息 OK 啦，够了，
0: 够了，对，是
1: 吃个饭什么之类的应该也 OK 了哈。
0: 对，
1: 好，所以这个部分相关的规定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说明。接下来就要针对这个有关于 ETC 的部分， ETC 哦，现在虽然上路了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实它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啊，还有一些缴交通行费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因为像我本人呢，就是要收到简讯才会去处置的人，但是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你直接跟银行申办自动处置就好了，对不对？就不用去担心它。
0: 所以你上个月开车到那个中部去玩，你的车子你有装 e-tag 吗？
1: 当然有啊。
0: 对对对，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用人，就车辆不管有没有身装 e-tag， 那行驶国道之后记得一定要去，你如果有装 e-tag 的话就一定要去保持你的这个储值金是不是足够。那如果没有装 e-tag 也可以上路，但是就记得要在行驶过之后的三天透过远东公司的网站，或是下载 ETC 的 APP， 或是拨打远东公司的客服02771619198，那透过一些多元的缴费管道去做一个缴费。那当然如果说你的通勤欠费超过自动缴费期限还没有储值或是补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先收到这个平信的这个通知。那收到平信通知如果还没有缴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再收到双括号的通知。那因为已经寄出了双括号，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一个加收50元的这个作业处理费。那如果在过了这个双括号的这个期间还是没有去忘记缴纳通勤费的话，那就会产生每日通勤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个一个罚单。那所以通勤欠费累积到一定金额的时候，就会被移送到强制执行，所以还是要呼一下用人要多加的留意。那当然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这个申办 e-tag 去搭配银行自动储值。那所以当你的 e-tag 的账户余额如果低于120块的时候，就像申主收到简讯就要去储值。那你如果有申办这样子一个银行自动储值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从你的信用卡直接储值400元到你的 e-tag 账，那就可以享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好处，就不怕这个忘记缴通勤费。
1: 有些人户籍地搞不好还没收到，就是不住在户籍地没收到通知什么之类的。
0: 对，就是最便利环保。那当然最方便是就是不需要亲自储值或缴费，那当然最好的好处是自动储值扣缴就可以享有通勤费9折的这个优惠。
1: 所以如
0: 果有装的话，这个行驶这一趟就会那个至少省了一个黑糖的这样一个蛋糕的这样一个。
1: 对啊，
0: 那当然也不用去记忆什么时候要去缴通勤费的期限嘛。
1: 对啊，
0: 就会免除作业费跟罚单的这个发生。那当然说最后一个好处是就易于分辨是不是诈骗的这个讯息。因为现在对于最近诈骗的这个讯息很多，这样的话就可以杜绝这个缴费去受骗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因为我都是改用这个储值的方式，我收到如果诈骗讯息我就知道它是假的，可以直接过滤掉这样子。
0: 那当然这边远东公司也为了鼓励这个申办 e-tag 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啦，所以在今年年底之前，那对于新申办而且自申办当日起一个月之内去完成服务启用者，那远东公司会再另外送100元的这个。
1: 真的？
0: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那个掌握这样一个机会去申办个 e-tag 跟银行自动储值。
1: 是，好，我非常现实，我会考虑一下有关于那个100块的部分。
0: 对啊，包括还有通勤费，还有通勤费
1: 9折，对啊，
0: 很多了。

0: 对，
1: 嗯 ，OK， 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啦。如果你去申办这个银行的自动储值的话，其实可以省掉很多麻烦，还可以杜绝诈骗嘛，对不对？
0: 对，是
1: OK。那最后一个，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来提醒一下，就是有一些在这个国道上面会发生的意外哦，比方说货车的司机要特别注意一下车斗的部分，嗯。
0: 对，这边还是要呼一下用人，就是说这过往就的时候，国道其实发生过很多次的这个拖轿车，它没有去收放它的这个拖车杆，那导致撞水高速公路的这个 ETC 门架或是拖车杆掉落，影响到交通的这样一个案例了。那当然，你如果撞到 ETC 的这个门架之后，就会影响到这个影响收费吧。那影响收费的话，没有收到通行费，这个有人公司就会去跟你做一个索赔。那当然后续会衍生出相关的这个设备跟通行费的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所以这边也特别要呼吁一下大货车或是特殊车辆的这个一个司机，好，包括拖轿车子哦，那你在行驶前行驶中，那千万要记得你的这个后车斗或是相关设备有没有收好，那避免因为超高或是衍生出撞损 EDC 设备或是交控门架相关的这个设施，那就会影响到交通安全跟后续的这个巨额的这样一个赔偿的这样一个责任。
1: 嗯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针对有关于在这个国道服务区还有 ETC 以及相关的一些规定呢，跟听众朋友做提醒。当然，如果针对 ETC 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直接拨打我们远通的客服02771619198，
0: 对，就大家只要把这支电话记起来，02771619198。好，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到服务区的时候，到那个尤其宜兰比较最近的服务区是苏澳服务区，里面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大家都可以去里面看一看。对
1: ，OK， 好，所以针对这些部分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组长跟我们做电话的连线，谢谢组长，
0: 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2: 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警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景。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到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细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 6.8 公里过了七堵隧道，持续处理工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以及南下新竹到茄东，北上的宝山路段车速都是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的 32.6 公里暗坑隧道，先前在外路间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3.4 公里，中和一前在内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78线西向的34公里，斗南前先前在外路间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84线东向的 1.2 公里，过了北门端，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卫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3: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3: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3: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3: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3: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4: 行车平安。
5: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是6: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目前移控的管制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哦。那宜兰往头城方向呢，目前平均车速是17公里，头城到平林平均车速46公里，目前这个车流回堵的情形还是存在的，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或者要利用国五北上的话呢，多小心注意哦，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其他的道路状况部分呢，也欢迎您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191哦，玉龙路二段跟齐武兰路跟大温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稍早有发生事故哦。然后再加上这个路段目前的天气状况也不是很理想哦，警察在现场处理当中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访问这个高工局业务组的组长，是不是大家有发现今天还没有播那个宜兰新闻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宜兰的相关讯息。苏花公路台

0: 线116.1公里处呢发生了落石的意外，一颗重达50公斤的巨石从天而降，砸中了一辆由周姓女子驾驶的休旅车引擎盖，车头严重变形，所幸车内3人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获报后在半小时内迅速的排除状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落石击中车辆意外是发生在台九线116.1公里处。35岁周姓女子驾驶休旅车，载着父母准备返回花莲，行进这个路段时，一颗直径约30公分、超过50公斤重的大石块突然从边坡砸落，不偏不倚击中引擎盖，车头扭曲变形，现场触目惊心。所幸车内3人及时逃出，而且毫发无伤。苏澳警分局组长吴雅玲说：“
2: 警方到场系周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东澳往南澳方向行驶，行经该处遭落石击中，造成车辆右前车头受损，所幸本起意外无人受伤。”
1: 苏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到地震及天候影响，容易发生落石，用路人行经山区道路时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前动态，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国道5号南下30.3公里处，昨天发生了3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整起连环车祸总共造成了5人受伤送医。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路务必要养足精神，随时注意车前状态，并保持安全距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事故发生在23号晚上10:25左右，在国道5号南向30.3公里处，一名82年次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追撞前车，导致39年次中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受波及。随后呢，后方52年次张姓男子驾驶的租赁小客车又再碰撞城南车辆，造成3部车连环追撞。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3: 城南驾驶自小客车撞击前车中南驾驶自小客车，后方张南驾驶租用小客车再碰撞城南驾驶自小客车肇事，因而造成3部小客车车祸事故，并致5人受伤。”
1: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上国道前务必养足精神，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行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与间隔，变换车道时也要依照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操作，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有3辆车龄超过40年的小车，在台七甲线山区危险驾车，过弯甩尾，跨越双黄线，擦撞对向自小客车。三星警分局调阅监视器，已经通知当事人到案，并依法举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这起危险驾车事件发生在宜兰县大同乡台七甲线，3辆车龄超过40年的国产小车相约跑山。根据行车记录器画面，带头车辆在转弯时甩尾失控，冲进对向车道，擦撞一辆白色自小客车，后续车辆也险些再度撞上。三星警分局组长吴锦昌说：“
4: 针对网络社群流传大同地区车辆在山区高速危险驾驶，并与其他用路人疑似发生擦撞一事，警方已主动调阅监视器画面，循线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针对违规行为依职权举发，以维护道路安全与交通秩序。”
1: 三星警分局强调，山区道路狭窄，弯道多，高速行驶或跨越对向车道，极易因为视线死角引发事故。警方已经主动调阅监视器画面，循线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并针对违规行为依法举发。警方也呼吁用路人行经山区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心存侥幸危险驾驶，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金门马祖也有短暂阵雨。连日降雨，低洼地区要注意的是积淹水的状况，山区要留意的是土石松软、坍方落

过时，前往山区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在气温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27到30度，北部地区则是30到33度。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6度，降雨几率90%。明天白天是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降雨几率是70%。好，至少在宜兰各地目前都还是有零星下雨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是 25.4 度，宜兰 25.9 度，苏澳是 26.1 度，南澳 25.1 度。好，这个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累积雨量的情形。在宜兰的部分还是以这个山区的累积雨量是比较多的，但是大概100多毫米左右，跟这个南部地区跟花莲台东相比当然是比较少一些啦。100多其实也不少呢，可以想象其他地方这个雨势有多大，请大家特别小心。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还有气象的资讯提供给您。常常在节目里面听到这个插播，但好像从来没有播过这首歌，马天佑《我们什么都不是》。

黄小琥的壳，时间是6:26。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告五人。这是他们新专辑《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当中的歌曲，叫做《依着光》。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南部豪雨成灾，130人受伤，2人失踪。强台沙德尔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预估暴风圈笼罩北部以及马祖。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8月24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为应应0822的豪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的工作汇报，由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各功能分组报告，并连线嘉义县、还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花莲县等地方的首长，掌握地方灾情疏散撤离的情形。任兰信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0822豪雨造成中南部135人受伤，另有35件及淹水受困案件，64人获救，仍有2人失踪。全台累计594件及淹水灾情，79件尚未退水，停电户数最高超过18000户，目前仍有约1400户抢修当中。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作物农损将以最优条件、最快速度启动救助机制。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则由中央与地方持续监控，强调即使雨势稍缓，也需确认安全无虞，才能让民众返家。
2: 那我们最关切的就是花莲的堰塞湖，万里溪部分今天上午河道已经发生了红色警戒，河道外围居民的部分影响的区域则为黄色警戒。那特别请农业部会同专业的团队继续监控整个堰塞湖、万里溪水位，也请民众务必配合相关防灾避难的安置措施，确保自身的安全。
1: 指挥官纪连成才是，万里溪持续维持红色警戒，并因应中度台风沙德尔接近，要求各县市把握未来两天加强防台准备，并提醒北北基桃、新竹县市、金门县及连江县提高警觉，严阵以待。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花莲南区今天累积的雨量已经突破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急剧上升，连接玉里还有长梁的玉长便道上午被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医院保全疑似上班经过时被大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沿着秀姑峦溪的周边还有下游搜寻中。张涵的报道。
3: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未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4: 那也感谢 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3: 但一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

0: 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60石山产业道路、赤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也传出了这个积淹水的灾情。市府和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了一级应变，准备超过1000名的兵力，还有各式的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抢灾工作。黄一浩的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名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花莲的万里溪河道红色警戒，下游的两个乡镇已经撤离了近200人，而光复乡的这个佛祖街还有阿桃莫部落等低洼的区域也陆续出现了积淹水的情况，乡公所紧急协助居民撤离安置。张涵的报道。
0: 林保署花莲分署23号下午3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河道内为红色警戒。万荣乡公所提前启动疏散安置作业，撤离保全户32户111人。凤林镇公所则申请兵力支援，24号上午人力到位之后，开始撤离下游44户88人。凤林镇长林建平说：“
4: 在深农里一些的老弱的妇孺的保全户，那我们为了安全起见，所以说就昨天晚上我们就向县府申请了兵力，以及我们今天协起警力进行我们这次堰塞湖保全户的强势撤离。”
0: 林保署花莲分署24号中午出动无人机空拍监测，画面显示万里溪堰塞湖一流量扩大，持续冲刷坝体，让水位逐渐下切下降约4.7公尺。目前蓄水量约554万立方公尺。相关单位持续监控坝体以及下游河道变化。另外，光复乡位在低洼地区的佛祖街以及阿桃木部落有积淹水情形，上午协助几位住户撤离并安置在公所等安全场所。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受到豪雨的影响，台铁也宣布今天晚间6点过后，东部干线的对号列车仍然是持续停驶，区间车则是视降雨的情况来行驶。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会在今天晚上10点对外公布。不只是南部，彰化大雨也不断，传出了零星路树倒塌的灾情。田中镇公所外包厂商展开清理，不慎触碰的这个台电的线路造成跳脱，一度造成近2000户停电。经派员紧急抢修后，中午已经恢复供电。黄俊伟的报道。
5: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彰化出现间歇强降雨。上午8点半过后，田中镇中山街一带传出停电。台电彰化区处获报，立即派员前往现场查修。业务经理黄新田表示，经调查结果确认是田中公所处理倒塌路树，不慎碰触线路引起跳脱，除了紧急展开抢修，也同时办理转工作业，将受影响户数范围降到最低。
6: 因田中镇公所承包商处理导数时不慎碰触供电线路，引起亏线跳脱，造成彰化县田中镇中山街元吉路三段、北路里、东明路三段等一带停电，受影响用户有1956户，台电彰

0: 化区处于第一时间派员抢修及缩小停电范围，于9:23复电1898户。
1: 台电彰化区处说明，中午12:52，田中线路跳脱事故全数修复完成。此外，原定多项因为日常工程需要而排定的计划性停电，因为天气不理想取消。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南部的豪雨预计是今晚起会趋缓，不过沙德尔台风下午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警，北部跟中部的山区容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3: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4: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3: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气象署预估到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所以高雄跟屏东的部分地区是续防豪雨。高雄市府宣布明天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还有甲仙区、六龟区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而屏东县也宣布了明天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还有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以及内关地里，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等地区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6: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支援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还有回填土方来做掩护，在新竹县的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元。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嫌起诉了多名嫌疑人。徐海伦的报道。
7: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庭伟说，
8: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

0: 四月茶器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二十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1: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临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国道一号的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的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的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北入高架的匝道则是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杨欣的报道。
3: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3: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晚上6:46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新竹系统出口匝道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稍早在北上三重路口入间的机车也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23.4公里，中和一前内线车道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了406亿元，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国家整体科技发展计划更编列了2292亿元，期盼结合 AI 和数位医疗，因应超高龄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让台湾生技产业立足台湾，走向世界。李义晨的报道。
2: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4号出席2026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 BTC 开幕式致辞时提到，无论是生技产业或高科技领域，台湾不止接轨国际，更有能力在首发市场参与制定世界标准，未来将持续整合自主技术与数据资讯，驱动产业创新及健康服务，落实赖清德总统健康台湾的治国理念。
3: 2005年开始，政府透过 BTC

0: 这样的凝聚会议，来凝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让我们的生技产业能够得到宝贵的咨询意见，因此能够全面而且能够蓬勃的发展。
1: 卓荣泰表示，本次 BTC 大会以医药、健康及农业为三大主轴，从科技应用、法规制度及产业永续三大面向，聚焦驱动跨域应用落地，完善生医共好环境，深化产业全球布局及推进农业智慧升级四项议题进行讨论。政府将参考专家建言，加速生技医疗科技政策制定，让台湾生技产业再创高峰，打造更广泛的护国群山，立足世界领先地位。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七月的失业率是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了到 3.39%， 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的同月最低。评估整体的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是持续上升。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4: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3: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继续审查监察院人事案，对于要如何解决我国现在面临的宪政僵局，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认为这并非监委可以解决的，建议立法院要提出不信任案或是宪法诉讼。朱瑞森的报道。
5: 立法院会24号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佳范等6位监委人事案，针对行政院长对于多个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不附属不执行，立委葛如君询问被提名人林佳范，如果未来当上监察委员，会不会本于职权启动调查，甚至提出弹劾？林佳范回应表示，这涉及宪政争议，并非监察委员可以解决的事。
6: 一种就是政治性的解决，换句话说，立法院可以提不信任案了。这个，
7: 不好意思，您不要把问题外部打断您啊。你如果担任监委，你能不能做什么吗？你愿不愿意做什么吗？
6: 我要解释，就是这不是监委的职责，嘿，因为这个涉及到宪政争议，也可以提这个宪法诉讼。
5: 立委吴立华询问监察院跟立法院的调查权差异，被提名人已帮某干强调，立院的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预算审议或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资讯取得权，监察院的调查主要是来自宪法锁定的监察权，目的是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两者功能互补，不能相互取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的平均寿命是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是 77.93 岁，都是高于全球平均的寿命。而六都又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的 82.13 岁，还有这个是仅次于台北市。任兰心的报道。
8: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9: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

0: 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1: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了线上赌博集团，查获了机房负责人以及成员共有27人，查扣了现金跟不法所得高达3000多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的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陈蕴涵的报道。
3: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备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168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4: 为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在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3: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的楠梓区一处大楼旁边的路面大面积坍塌，高低落差将近1公尺，警方迅速将两旁约20多部的机车抬到安全的位置，拉起了封锁线，由施工单位灌浆来抢救。徐俊秀的报道。
5: 楠梓区安泰街这栋大楼旁紧邻点保溪护岸，市府发现护岸破损后提报8威台风灾修工程，但近日因为豪雨下不停，路基不断被冲刷掏空，裂开长度约4公尺，高低落差最严重的地方达80公分。警方获报迅速派员到场拉起封锁线，避免人车发生意外。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楠梓所所长朱家宏说，
6: 本分局于115年8月24日实施播报，在楠梓区安泰街182巷内，因连日豪雨造成路面塌陷，民警立即派员到场，协助将停放道路两侧约20几台机车移至，并扩大封锁范围，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公务局、水利局也派员现地实施评估。
5: 目前该处已由施工单位进场灌浆抢救，警方持续维护现场秩序，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安南区空地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持续在后复原，今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进行这个建物安全的勘查，确认受损的建物安全情况，加速后续的修复还有球场作业。周佑谦的报道。
7: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8: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那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7: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2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

0: 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而中部跟北部的山区、北海岸也要留心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各海面容易出现八到十级的强阵风，风浪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的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马祖也要留心长浪。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7.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北上的62.6公里过大峡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双向的77.4公里林府桥目前在晚上八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路。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大溪有货车的事故状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华安东一路往南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石碇到南港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走走停停。台74线的崇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行车在外请特别小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阮这吼，阮这生因较好咧生水啊，打看拜拜啊，不过愈看愈古锥啊。
1: 李竹县歌声刚有水，这呢水，这条歌就是水。今天是8月24号，礼拜一的7点11分，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玩，我是卡尔哦。接下来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台66线东向26.2公里，在过了大溪端，全线车道有货车翻覆，不能走，请改道哦。台66线东向26.2公里，过了大溪端有货车翻覆，全线塞住了，现在不能走。
2: 哎，吃早餐啊。
1: 在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已经开启的，请用路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哦。好，连日的好雨应该从上个礼拜的5、6，南部地区的朋友非常的有感觉，然后也有不同的灾情都出现了哈，甚至昨天今天还有停班停课的情况。用路驾驶朋友，在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心自己跟居家的这个安全才行哦。他是卢广仲，早安陈之美。

他是卢广仲，歌曲叫做《早安城之美》。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68.6公里过孝前路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台66的东向26.2公里过大溪货车翻覆，全线被塞住不能走哦，请用路驾驶朋友要提早改道。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中和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不到50公里。多人合作的歌曲收在 Broman 911动力火车，梅秀姐跟范晓萱，歌曲叫欢迎光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77.5 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台66线东向 26.2 台66的东向 26.2 公里哦，过了大溪端货车翻覆没有办法通

Lady Gaga 歌曲叫做 Summer Boy。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好了，待会7:30是金广新闻，他是郭靖 Encore 啦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全国工业总会发布白皮书，针对当前台湾产业发展提出深切的建言，肯定政府经营有方，创下39年来最好的财政表现，但传产仍面临诸多困境，呼吁政府必须给予实质协助，同时也应该发展多元能源政策。由淑燕报道。
2: 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为转折台湾在全球经济重构下的关键布局，内容分为七大单元，共提出36项议题，130个政策建议。而根据产业调查，业界最关切的两大挑战为产业转型与能源政策，呼吁政府翻转 K 型分化的趋势，促进产业均衡发展。工总理事长潘俊荣说，
3: 现在 AI 越赚钱越爱哦，拍你啊，希望政府来重视产业目前的那个，现在东南亚洲最有钱的是我们台湾，发展最好也是我们台湾，39年来也是我们政府现在最会赚钱的团队，产业不怕挑战就怕不稳定，所以我这个是建立政府电跟产业的重要性，希望政府关注这个传统产业。
2: 潘俊荣理事长指出，业界肯定赖清德总统重启核电的方向，也建议能源多元化发展，使电力稳定供应。此外，对于明年基本工资调涨可能超过30,000元，他强调企业有赚钱就该和员工分享，只要合理都会支持。也赞同赖总统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00元，让全民分享国家团队经营有方的成果。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辉达财报公布，前投资人观望气氛浓厚，台股今天以平高盘开出后震荡走低，指数收场收在44,762点，下跌461点，失守45,000点整数关卡，成交金额大幅下滑到新台币6294亿元，创下今年4月7号以来的新低量。为了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提出5项交通政策，主张加速建设人行道，检讨不合理的速限，交通罚锾回归道安，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以及改善公车司机劳动条件。杨欣报道。
4: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政府虽然通过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但全台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国中小周边150公尺内设置人行道的也只有 31%， 呼吁政府加速建设人行道。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说，
5: 在地方政府他其实必须自己除了争取中央的经费外，他也要自己编列经费，而且定出施工的计划跟期程，那最重要的是宽度要做到，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到1.5米，连2台轮椅都没有办法会车的人行道，这在未来高龄化的社会是绝对不及格的。那另外人行道上的阻碍，妨碍通行的一些相关的公共设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施工的时候必须要协同各单位去做好协调。
4: 针对交通安全，台湾前进阵线认为，测速照相应该设在高风险路段，相关罚锾也应该专款专用在改善道路安全。他们也指出，车流应该以车速区分而不是车种，因此呼吁取消强制2段式左转。另外，公车司机缺额率高，工时长，近5年来全国公车事故平均每年1624件，应该优先改善司机人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规划里建设经费将提高到35万元，并同步加码自强活动及出国考察等补助费用，回应里长长期服务地方需求，也希望透过实际的交流考察，借鉴其他城市经验，能够持续优化台北市的市政方向。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里长协助市府推动政策成果事迹表扬活动，除了感谢里长们长期协助市府推动政策，也宣布提高基层服务相关资源，其中里建设经费提高至35万元，里民活动中心租金补助也提升至4万元，另外自强活动以及出国考察补助也将同步加码。市长蒋万安说，
7: 很多的政策
0: 也谢谢里长提供很多的建议，包括营养午餐免费、妇幼专责医院的成立，还有上个星期我们宣布很多友善育儿的九项新政，所以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里长们，包括出国考察费用、自强活动的补助我们也再次提高，我们希望透过实际的考察交流，把其他城市做得好的地方我们采纳，而且把它落实成具体的政策。
6: 区长也表示，里长是最贴近地方的第一线力量，无论是都市更新、交通建设、育儿政策或防灾措施，都需要里长协助向里民说明、搜集意见，让市府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地方。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与里长的交流，了解地方需求，并滚动调整相关支持措施，让里长在第一线服务里民时能获得更充足的资源。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水汽仍然多。台湾嘉义以南跟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还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9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了。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哎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

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选播一些歌名当中有 summer 或者是夏天你会做的事情，或跟玩水有关的一些音乐作品，跟水有关的音乐作品。它是第五定中 Airplane Mode 飞航模式的专辑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s。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人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19.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路段。

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有故障车。最近天气都是雾蒙蒙、下雨、阴天的情况。Sabrina 胡勋武歌曲叫《没有星星的夜晚》。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喽，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邱淑婵的新 EP 叫《无真》，听到的是《无真》当中的同名歌曲。哈嘎狗位7:52。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这里路面淹水积水，特别小心。台十七线北上的142公里，台南市北门区北门路段有路面淹水。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匝道的外线小客车停放哦。国五的北上，国五北上19.9公里，雪穗的内线有故障车。老王乐队《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

那些失眠的夜与难以忘怀的事、哦、这个滴滴答答的雨、哦、真的会让大家晚上难以入眠呢、啊。好，南部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心、哦、这个居家的安危，还有接下来有台风、哦、这个台风预计会在礼拜四五影响台湾最剧烈，所以这一波雨势一结束，立刻另外一波雨势又来，全台的朋友都要做好防洪准备。热烈安班车，它是500，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羊高架机场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坑洞在这边。国一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19.9公里雪山隧道内线有故障车。国五的北上主线一控启动。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

0: 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滨崎步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歌曲叫做 Real Me。 8:12来看一下台九线南下的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掉在这边，国道5号北上的主线一共是启动当中的，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往国2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国道1号的南下327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在这边。好，中横公路呢，我看一下齁，刚刚是有提到说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情况，请用驾驶朋友要提早留心，或要提早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日文作品，来听华语作品，它是 Elva 萧亚轩《我爱我》专辑《剪刀嘴》。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8:23，巴查克歌曲叫做《水》，歌名叫做《水》，不过唱到了很多娃娃养娃娃养，在爬汉族语当中是女人、女生的意思哦。在讲到水跟女性之间的关联性。台64线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台9线南下161.3公里，惠德隧道前有落石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线有坑洞。Ariana Grande 歌曲叫《Eternal Sunshine》。

Ariana Grande 歌曲叫 Eternal Sunshine。 27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Sophie 王嘉怡的专辑水性杨花，歌曲叫做 Journey， 这首歌曲找来了 Serial 一起合作，待会来听8点半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地检署侦办搭载这个辉达高阶晶片伺服器违法销售中国案，今天依背信等罪嫌起诉了辉达台湾分公司经销事业部的资深合作伙伴经理张姓男子等九人，并认定张姓男子犯后态度不佳，建请判处五年徒刑。南部豪雨今天晚上起会慢慢趋缓，不过呢，沙德尔台风下午则是升级为强台，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气象署表示，最快是周三会发布海上警报，北部以及中部的山区容易有大雨，台风中心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偏低，但暴风圈影响程度将视与台湾的距离而定。杨欣的报道。
2: 受西南风与低压带影响，南部及东半部今天上午还是降雨显著。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今天花莲及台东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南部地区累积雨量也超过200毫米。虽然南部雨势预计在今晚开始减缓，但基隆北海岸及宜花地区仍有局部强降雨的几率，要到明天才会逐渐缓和。
3: 那预计到了今天入夜之后的话，其实这个降雨情形就会有逐步缓和的趋势。沙德台风的话，就是在这一周的一个天气上是需要特别去做关注的部分，所以在礼拜四跟礼拜五这两天其实会是影响台湾最明显的一个时候。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这个台风中心看起来，如果说要直接要影响到台湾的话，气候上会是比较偏低一点点，但是这个暴风圈的话可能还是要视这个台风的一个中心距离台湾的一个远近而定。
2: 另外，目前强烈台风沙德尔正向西北西移动，明天开始台风外围环流将开始影响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需要留意长浪。周四入夜起，北部与中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了加拿大床垫国际包裹，夹藏了24包的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刑事局历经了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等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任兰欣的报道。
4: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竹联帮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无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无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无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二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1: 串联双北市的淡水道路持续施作中，新北市府表示，整体的工程进度超前，在公安无虞、品质至上的前提下，会尽量减少施工对民众平时生活的影响，全力朝向118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来迈进。刘威的报道。
6: 淡北道路起点自新北市淡水区淡金路还有中正东路路廊大致和台二线平行，终点衔接到北投大渡路，这一座全长 5.45 公里的道路将能够有效改善淡水往返北投台北市的交通拥塞。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正是做淡金路高架桥、中正东路地下道地质改良以及主线高架桥墩等，台北市路段工区则采分阶段进行管线迁移，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会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
7: 现在工期已经进展到36.41%，比原有的工期35%还快。目前的目标很清楚，118年的年底，整个淡北道路都要完工。
6: 公务局长冯兆麟表示，今年底预计完成淡金高架桥护栏施作以及民权路的主线高架桥桥墩，并恢复关渡大桥旁机车道原有线型，同时加强

0: 和地方沟通，妥善因应施工期间对于交通以及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的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要流行长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虚拟货币投资正盛行，
1: 交易前务必提高警觉，多确认。
2: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哎。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2: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
2: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跟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3: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仔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4: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更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

无聊。九零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8:44。台86线东向19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坑洞，台64线的东向20.6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是故障车。国道1号南下327公里仁的路段内线有坑洞。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7.4公里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了。国道1号南下77.5公里湖口前的路肩故障车也要留心。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Coldplay 的歌曲叫做 Viva La Vida。 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顺畅，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60公里左右。台86线东下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台64线东下 20.6 公里板桥前的内线有故障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内线也有坑洞，在这个地方都请留心。好，雨势都没有趋缓哦，应该说雨势有慢慢趋缓，可是下一波雨势又要来了，下一波的雨势又要来了。有听到或看到气象署的这个台风相关的消息吗？强烈台风沙德尔已经变成是强烈

烈台风了，预计目前的这个预报预计在礼拜四礼拜五影响台湾最剧烈。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山狗大后生乐团三狗台 Hillsong 乐团，游泳的游，待会见。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南下的327公里仁德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也有坑洞在这边。省道的施工消息，台61线的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施工进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都有下雨或甚至有积水淹水的情况，都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 10% 不叠加，232条款 15% 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1: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

0: 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1: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2: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制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怎么去看。
0: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

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9:16，他是 CJ Mitt。今年以《我说挖共》入围了金曲奖。这首歌曲叫《刚》。台九线北上的崇德隧道入口有大石头，南下的崇德隧道出口有碎石，所以台九线崇德隧道路段的朋友要特别小心哦。北上的入口跟南下的出口，大石头跟碎石的散落。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国一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有积水。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这首歌曲比较长一点点，铺陈的很完整。他们是好乐团，收录在《把悲伤留在这里》，歌曲叫《我们一样可惜》。

我们一样可惜，他们是好乐团。七月发行新专辑叫做 Living 的专辑，他们叫 Living 谷，客语作品歌曲叫做客厅躺好。

在客厅底下，在客厅里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大部分都是很放松、很 laid back、很 chill 的事情吧。他们是 Living 谷，歌曲叫做《躺蛤》，也就是客厅。待会的9:30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Vess and Hazy， 故障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检调接获检举，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涉犯贪污罪。台北地检署的黑金专组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今天就上午带队搜索陈雪生的国会办公室，带走了陈雪生的袍弟、办公室主任陈雪怀以及办公室助理、秘书共三人，还有多项的证物。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铲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他10年10个月徒刑，而黄姓男子则是判刑5年。

0: 连八个月，全案还可上诉。任兰信的报道。
1: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0,000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兽蚕豆，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两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蚕豆，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二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0: 高雄市警方连日豪雨加强巡逻，避免民众落单受困，先后发现七旬迷途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返家。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3: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2: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3.5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4: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破。
2: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9月1号起呢，加码预立医疗照护自身优惠，持敬老卡的长者补助提高到1000元，还可以用敬老卡的点数来折抵咨商费用。另外也推出了团体咨商的优惠，鼓励民众提早和家人讨论未来的医疗照护选择。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9月1日起，持有台北市敬老卡的民众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接受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每人补助可以提高到1000元，另外还可以使用敬老卡点数折抵咨商费用。北市联医也推出团体咨商优惠，3组家庭以上一起参加，每人仅需收费800元，让65岁以上长者可以在政策的补助下免费参加。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社工室主任杨俊仪说：“
6: 目前我们如果只有一个家庭的话，一样第一位要2050，以后800，我们有推一个团体的方式，是可能要3组以上的家庭，每一位就是只有800。如果65岁以上的话，我们台北市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台北市的长者其实参加团体咨商等于是不需要任何的费用。
5: 卫生局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自108年1月6日施行，民众完成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后，可以签署预立医疗决定书，预先表达未来面临特定临床条件时的医疗照护选择。卫生局也呼吁民众可以趁身体健康、意识清楚时，提前和家人以及医疗团队讨论医疗照护意愿的方向，让自己的选择被看见，也减少家人在关键时刻面临抉择的压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受到热带性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嘉义县要慎防超大或大豪雨，中部跟北部的山区还有北海岸也要留意较大雨势。今天台湾附近的各海面容易出现8到10级的强阵风，风浪也偏大，而明天持续受到低

压带的影响，水气仍多。台湾的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清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跟马祖要留心潮浪。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这一首歌曲的歌名，如果你要实际操作起来，其实蛮累的哈。他们是管青公管青少年，今天明天专辑歌曲叫990次恋爱，9:43。台八十六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我听这首歌，听刚刚那首歌990次恋爱，听蛮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刚突然想到，想说，哎。虽然在当代的科技跟社会文化当中，好像速食恋爱已经成为了一个主流或者是很常被讨论的事情，但说实话，谈恋爱真的是很花心力跟时间，要谈到990次，我只能说时间管理大师好不好。来谈恋爱可能会要甜蜜的作品，他是林怡香菜 NC 好呀。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哦，阿未来的伊是许富凯，拢是第一关哈。9:52，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台86线的东向，东向15公里归仁交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5号南北上是什么？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在施工哦。Vivian 徐若瑄，把郎诶。

她是 Vivian 徐若瑄，几条瓜是把郎诶。礼拜一晚上用几首温情温暖的歌曲陪伴大家，待会上回来咯，明晚七点空中见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柯宇作品洪佩瑜的歌声，吴姓同名某香 Q 妙，明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南子路段的中间外线有积水，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的。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15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的外行车道有坑洞。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

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那路上啊。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首歌叫做 I'll Never Love Again。 嗯，是 Lady Gaga 的歌，一个巨星的诞生，看过吗？非常精彩的一部电影。10:14，今天星期一，8月24号，欢迎你继续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好，上线之后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顺畅好走，不过呢最近这个雨势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自己行车的安全，好不好？这个尤其是南部地区的朋友，那个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性很高啦。好，那这边有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呢，针对明天的一些停班停课的情形，先来跟你讲一下哦。嘉义县这边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哦，台南市明天也是照常上班上课的。那么高雄市的话，则是在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以及纳马夏区，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屏东县的部分呢，在明天停班停课是三地门乡、牡丹乡，还有嘉东乡的运丰村和燕温村，以及来义乡、还有芳寮乡的新龙村、东港镇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以及南州乡万华村、春日乡、太武乡、狮子乡、马家乡、雾台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齁，这个都要注意。那另外至于花莲县跟台东县，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这些邀请这边的朋友们都要留意。好，当然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如果还是有下雨的话呢，注意你的新车的安全咯。热门华语 Top 10。好，今天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张热门的华语作品了。第10名是范丞丞 Love Letters to Myself。 第9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8名张学友 Multiverse of Polygram。 来听周华健怎么断句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叫那一夜。

0: 爱只点烟。
1: 周华健，周歌叫那一夜。好，接下来呢继续往前关心到的是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

周杰伦《太阳之子》。第六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第五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这边我想听草东没有派对。送上这首歌《山海》。

曹东庙派对，歌曲叫做山海。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的作品，第四名派伟俊的 Bad Idea， 第三名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卢广仲做个叫口水流下来。

翅膀的人，这首歌叫做身外之物。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台北市环快往南中兴桥上方有施工，花莲县的瑞港公路六公里目前单向通行抢修当中。台北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来了解一下到底天气状况怎么样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沙德尔台风动态是怎么样子。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对流低压带状对流影响之下，在云林以南还有在花莲局部地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水汽仍比较多，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清晨在基隆北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留意。由于连日降雨，低洼地区仍需留意积淹水，河川水位也比较偏高一些，山区请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而在低压带影响及西南风变强之下，基隆北岸、彰化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明天起，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18号强烈台风沙德尔晚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210公里的海。

0: 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北部海面靠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比较大，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为接近台湾，请密切注意它后续的动向。而第十九号轻度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轻度台风闪电，两者距离台湾都比较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南部豪雨一度造成近两万户停电，42件积淹水受困灾情。虽然多数积水已经退去，但仍有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55人受伤。民众在台南仁德三爷溪桥下发现一名落水男性大体。台南东区育德二街大排、屏东万丹万新大桥、花莲卓溪乡玉林桥分别有三人遭溪水冲走，消防人员持续搜救中。另外，花莲玉长便道遭洪水冲毁，一位台北荣总玉里分院保全疑似在骑车上班途中遭溪水冲走，搜救人员扩大搜索中，目前尚未寻获。记者张涵报道。
2: 花75乡道玉长大桥在民国111年918地震严重受损，正在封桥整修，为解决当地居民通行需求，换县政府因而施作玉长便道。玉里镇公所秘书詹秀聪说，
3: 那也感谢县长还有我们县府团队呢，很快的施作便道，方便我们居民的进出。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居民，就是在大雨啊或者是夜间台风期间就不要通过，因为毕竟这是便道，以安全为重。
2: 但因连日大雨，玉长便道24号上午被溪水冲毁，花莲全线24号停班停课。但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因为采轮班勤务，还是照常出门上班，疑似在通行期间失联，家属通报警消。虽然无人目击有人落水，不过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在便桥周边区域，花莲县消防局仍出动人力沿溪搜寻。除了玉长大桥便道被冲毁外，受降雨影响，台23线东富公路轮天大桥便道、长良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六十石山产业道路、赤科山上山道路都预警性封闭。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屏东近日遭遇强降雨，两地多处传出积淹水灾情，市府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兵力及各式救灾机具，投入高屏地区防灾、撤离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也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5: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跟分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移抽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4: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有环保犯罪集团以整地回填土方掩护，在新竹县北埔、新埔、宝山等地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不法所得超过1亿。新竹地检署侦结，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罪起诉多位嫌疑人。记者徐凯伦报道。
6: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114年9月获报，有多台大卡车载运土石进出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警方到现场即发现有大型怪手进驻开挖施工整地，还有多辆大货车排队等待倾倒车斗上的水泥块和砖瓦。竹东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张廷伟说，
7: 于北埔乡南埔村翻坡坑一带已有非法掩埋废弃物情势，在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指挥下，于115年4月查缉戴贤、黎贤、苏贤三名主嫌及20余名犯嫌到案，并查缉地下掩埋废

0: 废砖、废瓦等废弃物。
1: 根据警方调查，戴贤等人先购买邻近地号，向北埔乡公所申请整地除草许可，使人误以为已获准申请整地施工，实际上是在掩埋回填废弃物。检察官会同环保局开挖会勘，确认不法集团在该处回填废砖瓦和其他废弃物，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7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 3.39%， 不过仍然是最近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姚淑燕报道。
3: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师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4: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3: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66%，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八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九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去年国人平均寿命81.27岁，其中女性84.75岁，男性77.93岁，都高于全球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83.98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82.13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81.27岁，较113年增加0.50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83.98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82.13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86.74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81.10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6: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81.27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0.50岁。那女性呢是84.75岁，增加0.45岁。男性呢是77.93岁，增加0.51岁哈。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哈，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5: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8.6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3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1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3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7: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研制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1/3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 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7: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

0: 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上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五月天的歌《后迷》，10:53。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这个要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等一下11点我们要汇整路况消息喽。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那要注意的是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我怎么要留意。在11点前，这是梁咏琪的歌，叫做《爱上下雨天》，我们待会回来。

0: 上11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在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国五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南子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有坑洞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国一南下这边是在156公里处哦，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有个朋友工作好几年，发现老板没帮他加保耶，
2: 所以一定要定期检查自己的投保资料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手机电脑都能查。
1: 哎，真的假的？可以查到什么啊？
2: 像是加保啊、退保日期、投保薪资、累积的年资、历年投保明细，还有劳工退休金都看得到。
1: 哇，等于自己的劳保履历一目了然。
2: 没错，雇主有没有按规定帮你加保，一查就知道。
1: 哎，那我现在就来查查看我的劳保资料吧。
2: 嗯，
3: 自己的权益自己关心，请定期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投保资料，才能安心工作，放心打拼。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找不着那一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Lisa's 特修斯，我是主唱小镇，
6: 我是吉他手相遇。
5: 在情绪低潮、只有自己沉默的时候，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静静的陪着你。
6: 那些一起唱过的歌，我们会在空中帮你记得，也会在广播里帮你传送那些你无法传送的信号。
4: 会没敢说这通电话无法拨通。
5: 节目要继续开始了，就像人生无法停止往前，让眼泪停留。勇敢地踏出新的一步吧！
6: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5: 《上人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张震岳《梅雨季》，11:10来到第二个小时，想跟你 in the night。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这台风快要来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沙德尔强烈台风，看起来它会往西北走，然后又往西南走，来靠近台湾，尤其北部地区的朋友，这几天防台措施麻烦都先准备起来吧。22.5乐团这首歌《下个雨季》。

这个来自田约翰，叫做又见大雨。11:2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到6点钟哦。另外，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基隆隧道新店隧道，这边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听到的是陈贤进的歌，叫《春雨》。晚上的11:37，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在开车的话，你的精神还好吗？自己把握一下你的精神状况，好吧？不要疲劳驾驶了。雨国，雨的光谱图景。

这首歌叫《游雨》，来自王子鹤。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清晨4点钟哦。

来自吴以优，歌曲叫做《烟花如玉》。等一下，12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进入到8月25号喽。台七十四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边，要注意了。他是孙燕姿，这首歌叫《雨天》，待会见。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新店

碧潭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线施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南下327公里仁德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坑洞的，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74线东向16到17公里崇德路段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很心我压不倒，很心我压不倒。
4: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今嘛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尚恩所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心。

来自八戒，那八戒就是 IC 波冰球乐团了，歌曲叫雨滴。12:09第三个小时唱歌电影 The Night， 接下来是江美琪，这首歌叫走到哪都吓人。

Rain 歌曲来自范晓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不要驾驶哦，累的话哈，找地方休息一下。那如果碰到下雨天，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还是要放慢车速咯。陈世安。

好，我是李宣荣。爱家人就别酒驾哦，酒后驾车可能导致家庭破碎，平安到家才不心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费词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辛苦了一整天，生活已经被白天的工作调味成一条咸鱼了吗？没关系，夜深了，把自己翻个面，用全新的另一边来聆听尚恩帮你准备的好音乐吧。你好，我是黄伟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曾沛慈，歌曲叫《雨季》。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入口啊，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路段路间两辆车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了。接下来雨天来自汪苏泷。

来自郁可唯，懂得雨天。12:50，维南下头份入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了，排除的还有国一南下356公里男子路间的两辆车事故，也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

这是张丰琪的歌，叫喜欢雨天。今天就陪到这了，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要交给秋哥，他会陪到凌晨四点。最后是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晚安咯，明晚上十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生在这个时代，能够喝杯啤酒是幸福的，但还是要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25.4到25.2公里过新店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在国道1号，这里南下156.6到157.2公里，接近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到4点钟。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交流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北上231.8到227.3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萧红人。别怀疑自己，也别看轻自己，用挑战的心一步步往上爬，不随便让命运淹没自己。听金广吧，陪你一起找到最自信的样子。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8月25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星期一啊，各地天气状况都还是非常的不稳定啊，一直到现在呢，南部地区啊，这个部分的东部地区还在下雨，对不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也觉得啊，这个北部啊，其实从昨天好像早上开始吧，一直下到刚刚啊，也是没有停。但是呢，即使啊，这个雨势已经没有南部来的这么的密集，哎，雨势没有来的这么大了，我都觉得快受不了了。完全可以感受到啊，南部、东部的朋友们啊，过去几天到底有多厌世啊！但是呢，更厌世的是，就算天气再怎么差啊，接下

来三个小时还是要持续熬夜工作啦。好啦，那么持续提振体力，提振精神，接下来三个小时的夜班开车，夜班工作，让我们一起加加油咯。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来首轻松的歌曲，蔡明仁的《游子》。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呢，今天夜间呢，这个施工好像还是有一点哦。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再往北，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继续呢往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持续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论你现在经过的地区，天气

来自张清芳《一个人的游荡》，1:17。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公里啊，这里是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分隔岛更新，还有水井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再往北上的刚刚是国道三号哈，这个更正一下，刚刚在国道三号哈，北上的231.8到227.3，这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深。

作风的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呢 ,181.5 到 180, 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好，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啊，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车道在施工啊。以上这些路段呢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许光汉一派轻松。

来自蓝心湄的歌曲《带我走吧》，时间是凌晨的1:26啊，来到现在已经是8月25号星期二哈啊，今天呢啊，这个大部分的县市都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区啊哈，因为这连日来的大雨呢，这个交通受阻会比较严重啊，会有安全疑虑啊，在这个部分的地区停班停课，像是在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茂林区、桃园区。还有纳马夏区啊，屏东比较多一点点，屏东的三地门乡、牡丹乡啊、嘉东乡的温峰村以及燕温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来义乡还有枋寮乡的新隆村、东港镇的东兴里还有内关地里，还有南州乡的万村万华村，还有接下来是春日乡、太武村太武乡，还有狮子乡、马家乡以及雾台乡。有一些这个乡镇哈、要留意，像是在嘉东乡、还有枋寮乡、还有东港镇啊、南州乡，并不是所有的整个乡镇都停班停课哈、要这个留意一下啊、您的这个区域是属于上班上课还是停班停课。另外呢啊、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同门部落啊、从同门村的7到11里呢、停止上班上课啊、以外的县市哈、或者是乡镇呢，今天都恢复上班上课喽。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你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仍然还是有下雨的趋势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和豪

宝与特报，天雨路滑，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了。这首来自日本的龙与翼 You and I。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钓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机话，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也是精神无好，千万卖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我是潘信伟。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啊，因为这个昨天啊，全台各地几乎都有下雨哈，所以到了夜晚呢，这个气温还算凉爽，大概是24到26度啊。这个目前呢，也还有下雨的状况，所以几乎是所有县市都发布了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啊，只剩下像是在基隆啊，还有台北市啊，以及桃园、新竹以及苗栗的偏沿海地区哈、平地啦啊，这个没有发布大雨特报。其他呢啊，西半部、北部地区大部分都有大雨特报，连离岛都有哦啊，澎湖还有金门地区。那么这个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关注的降雨热区哈、包括东半部的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啊，在过去一个小时看到还是有这个时雨量大概还是有15到30，哇，这么多的一个累积雨量哈，所以呢，麻烦朋友们开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个天雨路滑呢，容易打滑，就爱给你开较慢的哈，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期呢，在今天白天哈，这个低压啊，原本是影响我们的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呢，逐渐的远离，所以这个今天的降雨状况会比起昨天会再来的和缓一点，但因为台湾整个都还是以偏低压的影响为主，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哦所以呢，这个不定时的短暂阵雨都还是有机会发生的。连日的降雨啊，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状况，河床的水位偏高，所以山区呢也要留意土石松软，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的一个状况。说到了星期三哦，天气状况渴望会再稳定一点，可是呢，哇，完蛋了哈，接下来可能换北部爱皮皮刷了。为什么呢？昨天呢刚升级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看到这个接下来的预测路径有可能会靠近台湾。虽然说呢登陆几率应该是不大，但是还是会从台湾北部海面掠过，走到台湾海峡上哈。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位于台北东方12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移动那目前已经是强烈台风的一个态势了。预计呢明天星期三可能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接下来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这个后续移动的方向和速度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提醒你预计呢台风如果会影响台湾陆地的这时间点，应该会落在星期4到星期5。北部地区的朋友们，换我们要做更多的防台准备了吧。

防台准备有哪些呢？啊，这个当然最简单的啊，你说要囤一些粮食啊，这已经是每个人应该几乎都会做了，对不对啊？不用我再讲了啊。但是呢，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多加留意的，像是啊，要清淤啊，家里如果有这个水沟啦，哈、啊，排水孔的啦，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会有被落叶或者是淤泥堵住啊？要不然接下来降下强风豪雨的时候哈啊。这个水排不出去就非常容易造成积淹水的状况，对不对？那么当然啊，如果是处于低洼地势的朋友们，沙包好或者是挡水桥需不需要提前准备好哈啊，赶快评估一下啊。另外呢，家里也要备好一些电池、手电筒啊，这个收音机等等的啊。如果呢这个有短暂断电的一个状况，短路的一个状况哈啊，你才有办法这个有照明的器具啦哈，提醒你啦啊。不过呢，讲到这个防台哈，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囤积粮食啊，今天呢啊，在这个越来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来提醒你哈，这个你可能会囤积一些像是干粮啊、泡面啊啊，或者是说你可能准备一些奶类的用品哦啊。那么今天要这个提醒你，像是椰奶这个东西，你刚才它其实并不是奶类呢。有这个营养师表示呢，哈，很多人看到椰子，直觉认为它是水果，但是呢，哈，这个椰子水是属于水果类啊。可是呢，椰子水的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含有天然糖成分的糖，还有钾哈啊，你可以把它视为是有糖的水果饮。但就是因为富含糖分比较多哈，所以呢，像是有这个肾脏疾病啊，尤其有钾哈，或者是糖尿病啊，需要控制糖分朋友们而言呢，一定要留意摄取量。那么这个是椰子水哈，椰子拿来变成椰奶呢，它是椰浆哈。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有奶这个字，但并不是乳制品。椰奶其实主要是由椰子肉制成的，脂肪含量是蛮高的，而且不少是属于饱和脂肪。所以呢，有高血脂、心血管疾病朋友们摄取上面一定要注意频率还有分量。对于需要减重的族群来说呢，啊，你吃火锅吃椰奶锅啊。椰奶的甜点啊，也必须要这个了解一下啊，这个减少或者是给干嘛啃脆了哈。最后呢，椰肉本身其实是比较接近油脂与坚果种子类啊，成熟的椰果呢，看起来好像是水果肉，对不对？你说啊，就像跟吃橘子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应该会吃比较多，像瓜类，对不对？啊，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呢，椰子肉主要来源是它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脂肪，热量其实不低哦。虽然说呢还是富有膳食纤维，但是呢高血脂或是正在减重的人，可别因为想到就是说哎呀天然食品原型食物啊哈哈就忽略了分量。但事实上呢，就算是原型食物嘛，是赶快，对不对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营养标示当中三个资讯：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这个比例。尤其呢，脂肪要了解一下啊，通常应该都会分成饱和脂肪还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那如果看到呢有哪些指标太高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摄取的时候就要适可而止哦。

来自高桥优这首 High Five， 1:48，台64线呢，在这个部分地区哈，有水道清洗作业，会封闭这个单线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啊。既然看到这个省道了哈，在其他省道的施工呢，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 17.9-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稍早听到五月天的干杯，之后是台语版蔡秋红的干杯。两点之前啊，仍然要再送上台语歌，它是张秀清记得要青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听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北部区域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哦。那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了2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啊，应该是外侧1线车道都在施工。中部区域呢，要关心到国一南下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设置作业。国三在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省道区域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哎，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4: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5: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4: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5: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3: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他们把客语歌呢唱得非常的可爱、有一种好像是大种爱在唱歌的感觉、这种他们的确是把这个日本的这个很可爱的摇滚、唱在这个本土的音乐当中，呈现了一种反差感。他们是 Ribbingu带来的歌曲《花蛇》，是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有事故呢，在台北市的林口这个林口之前呢，林口的哪个地方说这个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我们有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另外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既然讲到这个市区了，看到在中坜市桃园的中坜区是桃园市的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呢双向全线封闭。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进街到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101这首歌曲 Kangaroo。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全。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夜间开车啊、这个首先当然体力状况多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建议啊，每开车1.5到2小时，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除此之外，夜间呢、目前看到还是有些下雨的状况，对不对？啊，在这个南部地区啊，以及东部地区呢，啊，中部的沿海嘛是赶快，虽然说看起来哈、今天夜间的雨势比起昨天稍微缓和一点，但下了好几天了哈，啊，就算是缓和呢，你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不耐烦，所以啊，提醒你，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的开车。啊，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呢，啊，依照交通部的一个统计哦，今年的1月到5月呀、在新北市这区域呢，机车的交通事故是造成了22,780人的死伤。哎呦，那也叫贼哈！而且呢，这22,800人左右哈啊的这个死伤的人数当中，有大概是有10%左右啊，也就是呢啊2,697人呐、是高龄长者哎，高龄长者啊，就是65岁甚至是70岁以上的用路人啊，多数呢都是骑乘机车造成的意外啊。高龄长者常见的事故肇事的主因包括没有保持前车安全距离，没有依照规定让车啊，这个像是新北市的裁决处就提醒哦，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反应速度、视力、听力、身体机能都可能逐渐改变，哎呀，骑车的风险就相对提高了。像是呢这个统计时间当中啊，也就今年的1月到5月之间呢、新北市有一个案例是70岁的陈姓妇女哈啊，骑乘机车从自家的巷弄当中走到大路上啊，行经了无号志的路口呢啊，但是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划分干道知道、右转的时候没有礼让直行车辆，所以和另外的车辆呢啊，这个机车70岁的陈姓妇女和另外一位机车骑士发生碰撞，就造成对方脚部骨折啊！那因为啊，这个这位70岁的陈姓妇女啊，也没有先停让，对不对？所以呢，就涉犯了相关的一个法条过失伤害，还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哈，这个加重刑责，哇，真的是非常的不这个

不讨好，对不对啊？因为后来呢是经过法院拘提了20天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长表示哈，高龄长者上路还是要掌握预防性驾驶的原则，一定要提早警觉，并且预留反应的时间啊。骑车呢，尽量穿着鲜艳的衣服啊，或者是佩戴反光配件来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同时呢，啊，也呼吁一定要戴妥安全帽啊，这非常的重要。偶尔走在路上哈，我还是会看到有人呢没有戴安全帽啊，这个后座乘客没有戴安全帽就算了，连驾驶有的时候也没有戴安全帽，真的是做危险的哈啊！有戴安全帽的朋友呢，也要记得这个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并且确实的系好扣带。那么当然，好像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啊，年满70岁的这位陈姓妇女哈，事实上呢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裁决处也提醒啊，依照现行的监理机关制度、高龄换照的一个管理制度哈，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都必须会收到啊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然后呢完成体检啊体格检查，并且通过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才会有换发新照哦啊，所以呢没有。这个依照规定哦啊，这个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哎，这个上路骑车，事实上都是会被罚的哈。那么另外呢，在75岁以上的长者哈，除了呢要完成这个体检之外，还有这个道路刀交通安全讲习，事实上还有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哈，是会有3项啊，都必须要通过才会换发一张3年短期的驾照。但事实上呢，还是建议啊，长者哈，这个身体机能如果发现明显有退化啊，这个感觉骑车的反应不如既往呢，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骑乘机车，必要的时候改搭公车、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是轿车，当然是比较舒服又安全。高龄驾驶的5大安全重点呢，提醒长辈尽量是白天骑车，晚上少骑车，慢慢骑，不要抢快，路口一定要慢看停，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驾驶啊！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关心家中长辈的身体状况、用路习惯，适时借由提醒、陪伴啊，这个协助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一起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来自同里尊亚这首不停的播送，2:25啊。这个台北市呢，说是有在这个林口之前哈，有这个路段的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在北上的碧潭和新店隧道，事实上这里也是内侧有工程，封闭的是内侧两线车道。那继续往北呢，到了北上的基隆隧道啊，这个快要到顶了哈，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杰欣捉摸不定。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哦！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哦，我知啦，你来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报名啊2:34，刚刚这个事故呢，这个再更正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林口之前的路段哦，小心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小组在现场在处理当中。好，那除此之外，国道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都是夜间施工了，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56.6 到 157.2 靠近泰安服务区路段哦，小心。

外侧车道有耐震的补强作业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到清晨四点。那么再往南走，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分隔岛的这个新设集水井还有钢轨的设置作业，预计到六点钟。北上的 181.5 到 180、南屯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集水井还有这个钢轨的设置作业。好，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如萱陨石。

来自魏如萱这首《陨石》是收录在她2011年啊，15年前呢、啊，她的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不允许哭泣的场合》啊，在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有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呀、啊，泡泡啊等等的，这个是一些比较可爱哎，这个比较小品的歌曲，但没想到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有像刚刚听到这首《陨石》呢，是比较黑暗的摇滚神曲。事实上呢，这个唱到后面，它有一些这个副歌需要用假音演唱，不但难度很高，如果在现场演唱会要演唱的难度更高哦。他今年的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是开场一面在这个半空当中啊，悬空演唱。唱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唱完之后不能说它是陨石。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划过天空啊，这个没有发出光芒啊，或者说燃烧殆尽掉落到地面上的是陨石，但是呢在这个夜空当中啊，这个因此绽放出光芒的叫什么呢？叫做流星，对不对？我想魏如萱把陨石唱成了流星了吧。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暗黑摇滚风格，不是只有林忆莲挑战，王菲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的歌曲。这首《萤火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留意，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南港和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工程检查作业啊，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留意喽。

好像已经早就过了玫瑰的季节啊，但是刚刚一连听到两首，有林忆莲的《铿锵玫瑰》，还有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好，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黄小虎《心太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我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有事故小组在赶往现场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有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的156.6到157.2，靠近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交流道呢内侧车道也有相关的一个设置作业在进行。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231.8到227.3，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继续往北走，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25.4到25.2过新店，这里是外侧车道有工程。最后在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

0: 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0: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6: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6: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6: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6: 妈咪谢谢你。
5: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来越爱。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时间是半夜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首歌曲是不是道尽了你每天打拼的心声呢？好，我们在这个每一天呢，好多的事情要烦恼。对对啊，烦恼工作，烦恼家，烦恼啊！现在是暑假啊，小孩子在暑假呢，有没有乖乖睡觉啊？这个出去玩有没有交到不良的朋友？有没有啊？然后呢，往往很多时候哈、啊，这首歌曲讲杂波浪的欢乐啊，怎么样啊？好像都只能讲给自己听，对不对？哎，不知道到底。该和谁倾诉苦恼，到最后呢，只好用一首懂自己的歌啊，这个旋律一点一滴的唱出来了。难道他也唱出了你的寂寞吗？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啊，既然好像只有一些这个抒情歌可以懂我们的烦恼，那就多听几首吧。不然呢啊，很多的烦恼累积在身体里面，累积在心里面，没有去消化它，久了也会得内伤的。

来自黄奇斌这首歌曲《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是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喜欢帮是自己的》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啊，刚刚听了潘信伟，然后再听到黄奇斌啊，如果是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苏吉冰玉哈啊，这对于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压力，想要用一首歌曲或是用几首歌曲呢，让自己唱听着听着，觉得好像这首歌曲懂你，这个非常推荐潘信伟和黄奇斌的歌曲啊，或是黄奇斌以前的茄子蛋乐团。时间是凌晨的3:17，好，上个小时呢，我们有接获在国一哦北上的。这个林口前的路段啊，外侧车道有两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是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啊，在国道一号出现了其他的事故呢，哈，啊，在国一北上的332.3公里哈，啊，这里仁德系统之前，首先内侧车道有个大塑胶带掉落。南部还有在下雨吗？啊，应该还是有呢哈啊，所以呢，就算是路上只是掉落个塑胶带啊，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尤其内侧车道通常是快车道，对不对？啊，超车道，所以呢，啊，就更需要专心留意喽。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的路段啊，这里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10，戆查某人。

秀兰玛雅的歌曲，合作青春的梦。时间是3:26。稍早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啊，过苗栗路段原本说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但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朱启林啊，真正是做拍摄的啊，我看到两台车的这个车祸哈啊。是变多了吗？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28.6公里哦，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这事故呢是两部车的事故，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啊，在这个国一呢，你要接近苗栗的这个路段哈，就可能需要切换到中间外侧车道，甚至呢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事实上国道上面哈，因为这车速非常的快，对不对啊？所以呢，你要是稍一不注意前。放道路状况，等到你这个已经反应过来，就啊前方怎么办？怎么有车子这样子停在那边？好像发生事故，你刹停距离可能不足的时候，最后有可能就直接撞上去了，对不对？但是呢，啊，如果你及早做因应的话呢，啊，尽量是可以避开了。那当然还是挺危险的哈。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国道上面有一些施工啊，要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无线电的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哦，这里是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好啦啊，不确定是不是有受到下雨的影响呢啊，这个比较容易发生事故啊，麻烦你减慢车速，确实打开车灯，鬼速圈寻青春的影子。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福中心妇幼主委陈雪凤。许多诈骗集团利用 AI 声微技术精准仿冒亲友的长相或是声音，打电话或视讯给您，谎称自己被绑架或急需用钱，需要您的汇款。请记住哦，你若接到这款来电的时阵，一定要冷静再三的查证。欢迎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与家人的财产安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恩。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4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还有豪雨特报哦哈。这个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我看看，中部以南哈、啊，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哈、啊，仍然是有下雨的状况啊。也就因此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都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也就是3小时以内可能会降下总雨量100毫米，或者是一整天啊可能会降下总雨量200毫米哈、啊。那其他的县市呢，事实上几乎都有大雨特报哈、啊。即使呢这个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北部的雨势比较和缓了，但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低气压加上这个西南风水气偏多，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啊。这个什么时候天气才会稳定呢哈？啊，这个各地呢，今天清晨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要看到太阳可能要等到礼拜三哈，今天的降雨渴望的强度会比昨天稍稍减缓一点。那到礼拜三呢，这个南部地区虽然说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啊，但是其他地

区可能看得到阳光了哈、啊。这个在中午过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但要把握明天哦，因为呢星期四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可能就会接近了啊，届时呢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就开始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呢北部山区啊就会比较容易出现较大的雨势，那么相对的啊南部天气就会再更转好啊。到了这个礼拜五号、啊、渴望会是这个台风最接近的时刻啊，而且呢还是有这个暴风圈笼罩台湾陆地的部分几率哈，所以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做好防台准备。周末呢啊这个台风会逐渐的远离，但是水汽仍然是偏多的。感觉这个礼拜呢好像是什么接力赛是吧啊，南部下完换北部，北部下完不知道是不是又换南部，整个夏天啊这个防洪防汛的工作永远做不完呢哈。来自陈明喜1064度 C。

319.6公里哦，永康路段啊，这里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在外侧的路肩，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这个北上的332.3公里啊，仁德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哎，不确定会不会随着这个大雨啊，这或者夜间呢，这风这样吹，飘啊飘，飘到其他的车道。麻烦多加小心。好，一样是国一北上的 128.6, 这里是过苗栗路段内侧车道说是两部车的事故哦，这是蛮严重的，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苗栗地区不确定有没有下雨呢因为过台中呢事实上看到这个夜间都持续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就算没有下雨呢，要麻烦你确实打开车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绝对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交流道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三北上的 231.8 到 227.3 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哦。来自邹宗翰这首《低温度》。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是凌晨的3:51。这个在市区的道路施工在桃园市的中里区埔中路的地下道呢，有临时的回撑，还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在进行哦。所以呢，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转接埔义路到转接中山东路接着转回环中东路来行驶。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台北市呢，迈衰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全线封闭施工。孙燕姿这首180度。

来自孙燕姿180度啊，在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忽冷忽热，然后突然又变成了角度啊。时间是凌晨的3:57，待会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啊，要送上的歌曲，阿杜的《睡不着》。来到星期二啊，希望今天的天气好一点了啊，因为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要上班上课了，让你上班上课可以顺利一些。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1:00一样空中再见喽，拜拜。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7.3公里仁德路段，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中线车道外侧车道，又受到影响哦。在北上的319.6，这里是靠近永康路段，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路肩在待援当中。北上的128.6公里苗栗路段内侧车道，有厢型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啊，目前也还在跟着两部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在国一北上的332.3仁德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哦。夜间的施工在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五北上的33.5到32公里头城之前内侧车道施工，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首先呢是强烈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已经在台北东方121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间点，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90公里处，所以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处的船只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它也越来越接近台湾了哈。哦，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是容易下大雨的，那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有可能，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就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云林嘉义县台中市还有彰化哈。

哦，这对瓜中午一天感觉真温暖吼，这囡仔那一家你还友好啊呢吼。这首歌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听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吼眼睛怕扁，因为他觉得从小就是妈妈一个人带大他们家四个小孩，伊就想讲中午一天等我有成就的时候，一定要请妈妈吃最高级的餐厅。结果后来他真的当上总经理哦，结果他有一年母亲节，请伊母啊去吃怀石料理，你知不？怀石料理，哎，那很贵哎哈。那但是呢，怀石料理有一个点，就是非常精致哈，分量不多。阿姆哥，我告诉你哈，得去之后，他呢一进门，妈妈说：“你赶快归得去。”哎呀，晴天霹雳，熊空，奇怪，你吃好料得来先那不啊？这熊去，原来他妈妈没有吃饱。哎呀，熊空记得给阿健你也不好。他后来才知道，早知道请妈妈去吃那种吃到饱的就可以了。隔一年他调整以后，开业绩吼，安尼不够几千块吼，但是妈妈我够欢喜哦。哦，4:1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吼，哦，好几个事故点呢，涉及一个在国一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小货车撞上护栏，占用在中外侧哈，还有在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哈，这边也有三台的事故车哈，移到外路间了哈，赶快那一设计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4:18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然后现在台88线呢，也出现了一起自撞事故，是台88东向靠近凤山内线，内线要小心哈。那先前国一的南下327.3公里，仁德小货车撞了护栏，占用在中外侧，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在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先前有2台车的事故，嘛是爱注意哈。那目前呢、因为在云林、嘉义、台中、彰化都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台中现在是西屯、南屯、沙鹿、梧栖、大肚、龙井，那嘉义县是埔子、六角、东石，云林跟彰化比较多乡镇都在大雨的范围内，请大家爱注意安全哦。遇到这个雨下得很大，视线不佳哈，真的要小心，安全距离一定要保持，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咱目睭的背后金哈。

DJ 系无单吼，一个人孤单吼，麦当随了家己嘅经验完嘞哦。来，现时间4:25了。那目前因为有好几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把注意点啊，背后金吼拜托姐。然后有一些地方除了有事故，还在下大雨哈，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南下327.3公里，仁德这边中外侧是小货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经过小心啊。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事故点孤岛唯一哈，目睭的背后金美拜托起来。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转。

办公室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的话，北上 128.6 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北上 319.6 公里靠近永康，在外路间这

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哦，这是国三哈。其实国一的话是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那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国三还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新店的外乙线，还有过土城内二线都要留意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一侧，南港石碇隧道内一侧，还有北上头城前内一侧都有工程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琳，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叶声青的歌曲《美丽情歌》，现在时间嘟嘟好4:37了。来，国一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128.6公里过苗栗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国一还是有其他的事故点，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一侧。还有南下在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两起都是自撞事故，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以及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那一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啊。好，现在呢在云林县、嘉义县、台中市彰化县还是在大雷雨的即时范围内，真的这个月关系的乡亲，我们出入要注意，那真的是那当地的大雨，真的要小心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千万不能度过，拜托速度也要掌握好哦，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入平安。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4:4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国一两个点都是自撞情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南下327.3公里仁德也在中外侧哈，都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世界，这算泡面协会啦哈。只是说，他们有公布了最新的一个数据，以2025年来算，全世界泡面销售量总共多少？你知道吗？1242亿。好，全世界一年吃了这么多包的泡面啊，跟2024年来讲是增长了0.7%啊。然后他们除了数据之外，还了解说到底是哪一些国家哈最爱吃泡面啊。很多人看到那个数据也觉得挺讶异的，以为韩国应该排在蛮前面的，因为每次看韩剧都动不动就要吃他们讲拉面，就我们讲这个泡面哦。然后呢，在这项排行里面，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名啊！前面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跟那个人口数有关哈，但是很奇特哦，香港是全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他们是泡面的数量，而且远远把其他的地方抛在后面哈。第二名是印尼，第三名才是印度。比较讶异的是，韩国竟然只排第九哈。然后香港说，在市面上他们的泡面以虾跟海鲜为主，然后各式各样的，哇，那这个口味之多哈，好，那今天

阿根没搬起，就有的人如果那个饿了吃宵夜，是不是常都会吃泡面啊？我跟你讲，我个人是属于非常有节制的在饮食上，但是突然有一天，特别是在台风天的时候，就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遇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个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哦，好想吃泡面，好想吃泡面。想到那个强烈到吼，透红了吼，还跑去超商买一包泡面回来。今天干嘛我告诉你吼，不过对有一些人来讲哦，搞不好平常哦，真的泡面的是你也喝冰一碗的吼。

同样是宵夜，你假泡米哦，人家这边吃的是上等黑毛日本牛岩烤牛舌。来听一下大冢爱。

0: 种爱，这首歌叫上等黑毛日本牛，盐烤牛舌680元日币啦，哈，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呢，他有三首歌都跟食物有关，然后不同价格，一个是680，一个300，一个70，加起来刚好是他当时单曲的那个总价1050日币哈。啊，他的歌这一首歌很有趣，他把自己比喻是这个很好吃的盐烤牛舌哈，跟他心爱的阿娜打工，赶紧念去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已经4:55了，目前还是有好几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一个在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的内线，然后国一呢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以及南下327.3公里仁德，都在中外侧。中外侧都是因为自撞事故被占用了，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务必留意中外一侧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而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仁德中外一侧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国一在北上319.6公里靠近永康外路间要注意有事故车停在这里啊。台88线西行靠近凤

山出口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交流道内侧，南下在台中交流道内二侧要注意哈。国三是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然后在国三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作业进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天气真的瞬息万变哈、哦。那个4点多的时候，它还是强烈台风，那现在又变成中度台风了，沙德尔。本周期其实有3个台风哈、哦，除了沙德尔还有紫檀，另外一个叫闪电，哇，这名叫你要变了 ，OK 啊、哦。那现在位置最近的是沙德尔，它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那这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有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局部大雨也是有可能的，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倒是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解除了，不过今天基本上在台南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局部地区依然会到达豪雨的等级啊。

这是陈淑萍的歌声《爱情一百分》。今晚时间5:09哦，经济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台65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台65北上11.2公里，这是新北市土城这边事故，现在占用在内侧哈。所以在台65北上 11.2 公里来到土城这个路段，务必留意内侧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还要留意的是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那国一的话，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车道，小心啊。路况来接到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0: 蔡佳玲小姐，我今姐嘞，哦，听起来很像那个台湾版的那个宁采臣，你知道吗？在这个农历七月，哦，恭喜在，到底什么样的对象水嫁给你三条丁八卦 and 会嫁轮顺，哦，这只有小倩才办得到，你都不懂啊。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哎，给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

来5:16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台65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嘿。而台88西行靠近凤山出口要注意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也有事故占用。

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波西南风加上热带低气压联手，哎呀，在台湾海峡这边哈、带来的狂风暴雨不可小觑。那屏东呢，光是这几天累积下来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哈。我看一下哦，从最近这三天这样累积下来，屏东马家乡全台最高1119毫米，高雄好几个区域哈，除了男子还有人武左营大社都超过1000毫米，桥头这边也是哈。哦，就是高屏地区这边真的要注意，雨量累积非常惊人哦。不过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哦，这个低压带持续扰动了屏东琉球航线。虽然说，目前雨势哈、有缓和一点，但是海域这边还是波涛汹涌。所以今天呢，各家船公司还是停航的状态哈、也就是说，小琉球的航线今天还是继续停航哦，4家航运公司都一样哈。

温柔的歌声来自杜德伟，像自在的风，这是我们心里啦哈啊！但是因为台风越来越接近了，哎呦，昨天呢走在那个户外的时候，就有一点那种台风要来的感觉，风开始了惊涛啊哈！所以出去要注意安全，5:22喽。同样，大家在台湾啊，为所在在度大雨。喂，所在讲，哎，阮家天气袂歹呢，哈。5:22。

哎，5:26，然后现在又出现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了。哎呀，现在这个大雷雨提醒哈，一样这是针对了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彰化县哦，4个县市。

那要注意，云林县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在范围内哈。嘉义的话，还有彰化也是好几个乡镇哦，都要多加注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在靠近永康外路间的事故车，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还是要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中外侧有自撞事故啊。而台65线北上11.7公里土城这边也有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也要留意内线自撞的情况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那一侧，然后南下呢是台中交流道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内二侧有作业哈。

然后现在在北宜上过新店的外宜线、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二线，还有基隆隧道外宜线，南下中和隧道、安坑隧道。

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哦，很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5:36啦，我们关帝今晚可以先可以家里到位哦。对不对？我们是目睭啊，背后金嘛。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原本台88线西行靠近凤山出口内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自撞车占用在中外线，现在最近情况说是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要进行拖吊作业哈，所以国一目前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全线是封闭当中的，因为正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好，以及台65线原本北上在土城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现在大雷雨及时提醒范围更大了哈，先前只有云林

嘉义、台南、彰化，现在高屏地区也加入大雷雨的这个提醒的行列了哈，尤其是高雄，然后屏东，尤其屏东几乎大部分的乡镇哈，都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范围里面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都有这个便秘腹胀的困扰，还有这个排便的时候如果经常过度用力，这真的是很耗体力，然后呢对健康来讲不友善哦。那我们来讲一下，如果想要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有一些原理要先了解哈。我们的肠道它是透过一波一波肌肉的收缩，也就是这个肠的蠕动，那它呢才能够把这样的哈一个粪便透过推送的方式，然后这样子来排出来。所以一旦如果你是一直都坐在那里跟他敬礼一亚丁管哈，一直久坐，久坐本身就会很容易引起便秘啊。那不止久坐，包括你的压力太大，补充的水分不够，或者是有的长期吃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你的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哈，都有可能出现排便不顺。好，所以哦，专家的建议是说，你要帮助排便的话，你在坐马桶的时候可以在脚下面放一个小凳子，不要太高哈，说膝盖稍微高于你的髋部髋关节这里就可以了哈，让身体可以微微向前倾啊，然后呢前背跟手肘是放在大腿上，保持腹部放松，说这个姿势可以帮助排便哈，放一个小椅子你可以试看看。再来更重要就是说膳食纤维哈，你要摄取足够膳食纤维，对维持正常肠道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说啊，我平常哈补充都不够，来紧嘞，今天要来补充膳食纤维，一次吃很多没有用哈。你突然大量增加水分，喝的又不够，反而容易腹胀哈。然后所以你要补充膳食纤维要慢慢来哈，蔬菜啊水果豆类哦，燕麦一些天然的食物，但是你要摄取膳食纤维也要搭配足够的水分哈，而且不要一次吃很多哈，就是每一天你都固定要去吃一些哈，而不是一次说啊想点说啊我长都没有吃给他吃卡多哈，这样不 OK。 还有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久坐哈，你基本上哦在饭后起来走个十分钟哦都好，那最忌讳的就是一整天都坐在那边，经常久坐的人其实很容易出现便秘情况，还有压力太大哈，真的也会让你这个身体比较紧绷，当然会影响到消化还有排便的一个模式哦。所以哦公爹哦这个排便不顺，好多人都有这个困扰哈，可以做一下调整诶。

这是一年的歌声，轻轻上上5:50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部分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因为先前有自撞车，现在在进行这个事故车的拖吊，所以暂时先避开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目前南下全线是封闭当中的。那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了哈，这个没有办法改变动线了，那拜托着多一点耐心，因为现在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持续针对高雄、屏东、云林、嘉义、台南、彰化哈，也今仔日南部加哈，也是中南部哈，也是有比较较大的雨。那尤其高雄、屏东，应该说有一些地方哦，累积的雨量都已经超过1000毫米了啊！全家咱个平地各位乡亲啊，你都保重啊！

哎呀，明德歌声放轻松，有时候真的要固定的自我提醒一下，要放轻松哈，因为那个安静下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你的肩膀、你的脖子是不是安动动啊？光是想到说啊，我要放轻松一点哈，这真的有帮助哎。

来讲一下，虽然这个在南部这边吼吼的啊，加尼亚多啊，但是呢，对于曾文水库来讲吼，这个好现象哦，这是台湾最大的水库。然后呢，集水区从上个礼拜开始就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了。到目前为止，供给量灌溉888，连续四年都到达满水位，让水情更加稳定哈。对农业用水的顺利来讲哈，这个供应上真的有更加顺利了。中喜哈，每一次这个天后哦，有一些比较极端现象的时候，五爷贺祖啊，五爷拜祖啊。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哦，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还有国一北上332.3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先前大塑胶散落，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新店的外线，还有过土城内线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以及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云林、嘉义、台南、彰化还有高屏地区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位置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10公里处，更加接近台湾了哈。那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自叹跟闪电台风，不过目前离台湾还是有相当距离哈。那今天持续因为低压带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尤其嘉义以南东半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清晨的时候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那现在在从彰化以南一直到屏东哈，目前都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务必小心。哦，温度方面，今天在中午前后高温，北部最多到30度，然后中部是28，南部今天上高27度。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哈，那东部最高温29，离岛也是

哦，真的要小心点点哈，天雨路滑。然后，如果您开车在国一的话，都要留意一下。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的车道全线封闭，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哈。西塞伯话都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车，暂时南下全线封闭的哈。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好。另外在国一这边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坑洞在这边啊齁。好，这几天哦，我们以那个雨量累积来看齁，是今天如果说短短的几个小时内，高雄左营这边就已经来到156毫米，但我们把最近这几天呢这个累积的雨量哦，全台最高雨量在屏东马家乡有1139，高雄好几个区男子仁武左营还有大社桥头都超过了1000毫米了齁。不怪公维收宅说出现那个坑洞，然后有个地方齁，甚至那个渠洼根本没啥灾哈。好，那淹水就不用讲了。那几还有就是现在在目前来讲，大雷雨的及时影响，还有针对的高屏云林嘉义台南彰化乡亲啊，爱心。

0: 长篇乐团任容萱所演唱的《小心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内线，内线要小心。

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哦。再来，国一要特别留意是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目前南下全线封闭，因为还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哈。而在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也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内政部公布了去年检疫生命表。我们呢，台湾这边平均的寿命是81.27，其中女性呢比较高一些，是84.75，男性77.93岁哈。好，然后如果跟联合国去年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寿命来比，我们呢男性女性平均寿命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准，有8.6岁跟7岁哈。而如果以各县市来看，平均寿命最高的第一名台北市，排在最后的是台东哈。台北市这边有83.98岁，台东这里是76.49岁哦。

6:25啦。目前呢，路况方面有事故点，国一南下在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现在因为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作业，所以南下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坑洞在这里啊。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哦。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我们来讲一下说日本的饮食代表。哇，很多人直接想到 sushi， 对，日本寿司叫你要吃什么呀？不过你知道吗？全世界公认这是日本代表美食，可是寿司的起源不是在日本，而且寿司以前的米也不会拿来吃哈。哦，那寿司起源若不在日本，阿伯底都以哈。其实更早之前在东南亚地区，这个农渔社会哈，因为以前呢，大家为了延长鱼肉可以食用的期限，就用鱼肉把盐巴做一个腌制，然后一层米饭一层鱼肉的。

方式来堆叠发酵，这样的发酵方式可以让鱼肉呢保存数月甚至好几年，而且会产生独特的风味哈。然后他们要吃的时候，以前是这个米饭丢掉不会拿来吃，因为它是作为发酵用的哈。但是这样的保存方式何时传入日本呢？据说是在西元前300到250年，大概这样年代，因为当时日本进入到稻作水田农业时代了，那就把这样的一个保存方式也引进来了哈。那一直随着岁月的推移啦，到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握寿司，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才出来？西元1603年到19世纪左右。而且当初寿司不是高级料理，就是路边摊随手抓起来吃的食物，方便嘛，所以它会那样小小小小了，有它的一个道理哈。那也可以算是日本早期的素食啊。

0: 徐富凯这首歌叫《伊扎卡亚居酒屋》，居酒屋当家名家之在，他可以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故事啊。
1: 三更半暝，三米四，店仔角落浮一点水，闪闪是巷仔路尾，来地面，搁来地面，点头一拍。

是在笑啥？搁笑，搁笑，我甲你吃着算什么？你哪会今仔才来？规身躯冷气气，敢是导游欺负你？花花迷人的滋味，就是就是。

0: 哦，真正连猫淡薄阿帮这个食物都可以变成剧场了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啊，
2: 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1: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啊，出门

哦，6:32哦，目前有好几个点都是有事故哈，把住了背后跟注意现场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

0: 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目前就是高雄跟屏东要小心哈。尤其屏东几乎所有的乡镇哦，都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哦。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过去关税被视为是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3: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哎，他里面可能会对于他一些战略伙伴，他可以会给他一些比较低的一个税率，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他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另外呢，也可以看到现在232它是在用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的一个方式，所以从单纯的防御性的一个关税，现在已经变成是来为它的产业政策工具来做服务了。所以虽然短期内可能中下游或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可以换取长期的关键原料的供应链自主性，那美国政府它可能也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因为攸关它的经济安全。
2: 美国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台美贸易逆差持续快速扩大，川普过去也多次表达对这个现状的不满，而根本因素在于过去欠缺有意义的市场开放。目前签订的台美贸易协定 ART 开启双方稳定贸易架构的第一步，不过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挑战也包括落实经济安全承诺，此外具体实施细则也需要能够确实落地。中经院国际经贸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执行长王玉祥指出，台美关税与贸易投资架构过去建立在市场分工上，未来会更多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上。
4: 回到我们自己台湾内部看一下，在这样子台美 ART 的架构之下，反映出来的是比较长期性的结构性转变，包括过去台美强调的市场自由开放以及在成本跟效率的需求下布局，现在更多的是转向说从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提供更多的引导措施，包括积极的去引导企业加大投资。第二个就是说，未来进一步影响到台美双边经济安全秩序的主要就是高科技产业它如何落实相关的投资承诺。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呢，台湾在这个双边关系里面主要是美国所仰赖的全球比较领先的制造能力，未来相关的制造业逐步的回流到美国之后，台美的关系将有高度的互补，而逐渐出现了合作跟竞争同时并存的情况。因此呢，如何在这样子深化合作的方向里面呢，继续去维持比较合理的分工，要保留多少比例在台湾跟美国，会是下一个阶段台美关系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2: 工总秘书长吕正华指出，台湾企业现阶段面临三大挑战，包括营运成本持续增加、全球供应链被迫重组，还有各种法规遵循的需求快速增加。在面对种种挑战下，台湾产业思维已经面临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5: 全球化的做法上面，在目前这个阶段又改变了，用新的方式才能够面对新的变局。其实你可以看到以前比较利益法则，所以我们把产线南移，逐低成本而居，这个其实好像在这个时代对也不对。对是其实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有的，可是在里头呢，我们的市造也升级了，我们面对的环境的变动也升级了，所以台湾在这个时间点变成是一个新的课题。其实这一次的关税的谈判出来的结果，整个关税的项目上面，台湾的产品是

0: 相对是有优势的，跟以往相比啊，所以有地缘政治，有川普 2.0， 有国际分工改变，供应链的关键改变。可是你在转移的时候，其实是要掌握这个机会，有时候你不想移也不行。好，所以你面对这个就是正面的去思考说，诶，怎么去看。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在这种不得不为之的重要阶段，台湾企业应该怎么预先布局？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以因应台美之间日益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国一在南下171公里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这是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脱掉，现在最新情况说已经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所以不是全线封闭，内侧是可以走，但是因为拥塞情况非常严重哈，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提早改道，因为来到这边目前还是不好走，只有开放内侧，而且才刚刚通报就在这个点大雅系统前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出现了，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拥塞，大家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哈，真的要小心哈，这个比较容易有一些情况，务必留意。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也要注意外线有这个自撞车，然后呢，现在内侧可以通行哈，但是因为现场车子也蛮多的。拜托拜托，一定要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国三现在南下240公里，竹山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哦，以及先前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车占用在内线，也要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下小雨的天气。马祖南美干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4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3，目前有好几个点事故都是属于自撞的情况哈，包括了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外线这边，还有国三南下呢240公里竹山前内线哦，以及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事故，也占用在内线哦。那国一现在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因为先前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通行，但是哈车速真的比较慢，因为先前蛮多车子堵在这里了。拜托拜托，把计划背后给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哦，随即。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这边事故也要小心哦。而目前在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屏东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范围内哈。那高雄三民林雅、前镇、旗津、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大树、鸟松，其实大部分的区域哈也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哦。司机们注意安全哦。

好，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Rich 所演唱的《回家的路上》，带的一点流浪风啊。你回家的路上，没关系，等到的大号，还是遇到前方塞车哈，或者那个有一些状况哈，拜托咱心头俩好点，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起，一定要背后金哈。老点四十九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在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有一台厢型车停在这里。这是国三南下龙潭入口匝道，留意路间有车子停下来了。而国三南下 241.5 公里竹山前，要注意内线的自撞事故。先前在北上 186.9 公里龙井前也是自撞车，也占用在内线哈。再来国一哦，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啊，先前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掉作业，那目前是开放内侧可以通行，但是之前因为这个拥塞情况哦蛮严重的，所以一直到现在这边其实都不算好走哦，只有内侧可以通行。马就背后金要掌握好速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很听我们在那头好不？因为现在在中南部有些地方哈，雨势是比较明显的，真的要特别小心。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啊，以及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一起事故。那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侧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0: 哦，这是可可夜总会主题曲中文版，听到是萧敬腾，请记住我。我们有农历七月，墨西哥有所谓亡灵节，他们有特定节日在纪念他们的祖先。哦，6:54了，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三要特别留意南下龙潭入口匝道路间呢，有黑色厢型车停在这里哈。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自撞事故马西爱塞及，另外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同样情形占用在内线哈。而国一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哦，现在这里只有内侧可以通行，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拜托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以及留意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侧也有事故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很多这个养宠物的人在帮他的这些毛小孩庆生的时候，以狗狗来说了哈，会习惯把狗狗年龄乘以7，对吧？哈，但是我们要讲的是，最近有一项发表在《细胞系统》这个国际期刊上哈，有一个新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看法，说狗跟人类老化速度哈不一样，不是简单线性式的，他们在生命早期老化速度非常快，但是随后会大幅减慢哈。所以科学家呢研发出了一套更精准的毛小孩的全新年龄换算公式哦。不过我们要讲的是，他这个实验哈，其实他们的一个对象是拉布拉多犬哈，所以其他的毛小孩哈，恐怕还不一定都用这个都准啊。那他提出的公式是怎样哈？就是呢，狗狗的生物学年龄变化比我们想的更戏剧性。1岁他就已经相当人类31岁，2岁就已经42岁了，那到4岁的狗狗会就跟人类的53岁中年阶段差不多。那你说啊呢，他到12岁啊呢不就年龄爆表？没有，他到12岁的时候反而等同于人类的71岁，有没有觉得很戏剧性哈？也就是说已经没多少岁了，1岁的时候马上就相当于人类的31岁了哈，一开始就成熟起来放了，但是他反而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他老化速度是比较慢的了哈。你家里如果才1岁的狗狗，生理层面上他已经是31岁的成年了。好，待会儿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哦，这个有些地方在下着雨啊，有一些呢是因为哈熊挖起来对吗？不管你要去哪里，不要太着急哈，心头俩好点哦，重点是把酒杯唔通拎住哈。给你一杯咖啡好了，提个神。
1: 哎，现在你好，我是张，这边请哦。
2: 我要一杯热美式。
0: 好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我请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56公里过南子入口，外线抛锚车刚刚停在这里哦。而在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这边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持续当中，现在是开放内车道通行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而国一北上43.5公里靠近林口二出口外侧，以及减速道有木头掉落了。国三北上186.9公里龙井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还有北上在410.7公里林落前外路间也有自撞车在这边呢。国三还有南下241.5公里竹山前内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以及南下龙潭入口匝道，务必留意路间有厢型车停在这里了。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过头城外一侧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78线西行37到36公里斗南路段内一侧事故也要留意啊。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25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节目啊，那刚才等播扫下呢哈。赶快清一下喉咙。OK 啊，今天早上感觉上呢，天气好像终于有一点点放晴哦。昨天哇，有一阵一阵雨下的很大哈。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昨天晚上我去上课哈，然后上课那个地点刚好是在户外，哇，就看到那个雨啊哈，那种怎么讲，就是横向的一个飞耶，不能讲飞，用说飘的吧，那个雨幕。

你就好像有人拿着那个水龙头一样啊，然后从那个玻璃上面这样给它溜过去这样子，然后它是这样整个这样横向的这样子飞啊，因为可能风很大，风比较大一点，然后就吹着那个雨丝啊，所以它雨不是从上面这样直直往下垂落，它是这样子横向的这样子哦，就觉得然后在那个晚上啊，那个昏黄的灯光下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有一种美感。最主要是因为去运动啊，觉得天气凉爽了，没有再像之前那么的热啊，动不动就流汗。虽然说天气也还是潮湿啊，因为毕竟雨下那么大，但是至少，感觉上是有凉快了哦。哇，那个雨啊，下得让人觉得。其实不能说像台风，为什么？因为风没有台风的风那么的大哦，只是说那个雨幕会让你觉得真的看起来，我觉得挺美的哦。这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就觉得它美耶，照来讲应该觉得下雨天是挺麻烦的。然后第二个念头是想说，哎呀，糟糕，等一下下课啊，回家雨这么大，那个撑伞大概没什么用啊。还好那个下课的时候呢，雨就小了哦。小到甚至于我好像没有穿雨衣就回家了耶，因为离家不远啊，想说等一下反正回去就要洗澡了，没有关系。好，所以今天早上一大早呢，起床没有听到下雨的声音，然后隐约看到那个阳光准备要从云层当中透出来，其实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也算是开心吧，终于天气稍微有一点点放晴了。虽然气象署一大早的时候还是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包含这个豪大雨特报哦，那宜兰呢没有到豪雨的程度啊，大概就是大雨的程度哦，但是还是，感觉上还是会下雨哈，只是说这个雨它不会一整天都在下。7:10，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国道5号的一个车流状况，刚南下车子还不少，然后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国五的南北双向行车速度都很 OK， 没有问题。那刚刚有接到通知，是在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之间，这是在头城路段哈，说外侧有动物已经上天堂了。好，这个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们。来自蔡多多的歌声，歌名叫做《好爽》，这个散呢是散开的散，但是你好像也可以觉得它是一个雨伞台语的谐音。

7:15。先前提到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就是在头城路段外侧有动物已经上天堂了。那另外我们刚又接到讯息，是国五南下头城交流道外侧有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这个状况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车流的部分哈，其实近画面看到的在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并不多。好，今天是25号，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施工是在117线的哈。117线的话，这个是在哪里呀？117线应该是在哪个路段呢？大家再来查一下哈。好，这是明后两天在117线有要进行那个路面整修，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7点哦。明天到后天礼拜三呢，哈，应该天气明天会天气应该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有没有可能还是有机会下雨，还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最近的一些道路施工，有些时候可能预计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会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就会暂停。像我们家附近啊，不知道是走到哪边，有看到地面上都有写说，哎，几号几号要道路跑步啊？好，那时间都过了，还是没有办法跑步，因为最近都在下雨哈，3不5时的给你下雨，下大雨的话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道路跑步的工程，所以势必又要往后延了。

阿尤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

好，吴美玲带来的歌曲《日头雨》，今天搞不好就有机会会淋到这个日头雨，就是出着太阳的时候还在下雨，这样子就有机会看到彩虹哦。哎呀，不过话说这个阳光又不见了啊，刚刚还有呢。好，7:22，赶快现在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我们看一下哦，刚刚有提到国五南下头城交流道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在北上的话呢，外侧只是有施工封闭哦。好，这个也是刚刚接到的讯息哦，所以表示现在头城交流道南下外侧移动式清扫，然后北上的头城出口外侧是有封闭施工，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们，北上从头城交流道下去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现在在外侧是有封闭施工。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呢。今天气象署呢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延时的

强降雨哦。所以今天凌晨4点多的时候，就有针对15个县市发布这个豪大雨特报。然后这个大雨特报范围的话，我们宜兰是属于大雨特报了哈。台南、高雄跟屏东则是豪雨特报，其他都是大雨特报。好，这个是稍早的时候，就是你我可能都还在被窝里面睡觉的时候，气象署发布的豪雨跟大雨特报哦。好，那今天的话，南台湾地区的豪雨应该会稍微可以趋缓哦，稍微可以喘息一下下哦。不过紧接着玩那个再来的话，礼拜四、礼拜五呢，这个沙德尔台风会靠近台湾哦。那目前的话，看来的话，它靠近台湾的时候，大概会是属于一个中度台风，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强烈台风了，但是强度会稍微减弱哈，可能会是一个中度台风。那中心点要登陆台湾的几率是比较偏低，但明天有机会会先发布这个海警，然后接着呢，可能也有可能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包含北部跟马祖呢，都是这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哦。

好，那刚刚先前有提到说，其实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呢，今天会逐渐趋缓哈。那这个上周呢，主要降雨是集中在南部啊，一直到这个最近这几天，好，那还有台东。今天因为低压带往西退的关系，所以雨势趋缓啊。不过在嘉义以南地区呢，东半部山区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那明天就礼拜三是这一个礼拜天气相对比较好的时候，刚好是在这个低压哈，因为低压那个先前影响西南部，就南部地区低压已经移到大陆去了哈。然后再来的话，沙德尔台风还紧接着要过来，所以明天的话大概相对是刚好是在空档的时候。好，那在偏南到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呢，南部地区呢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属于这种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降雨开始趋缓，昨天晚间八点已经解除较剧烈豪雨作业，但今天嘉义以南地区及东段部地区仍有局部大雨发生，台南、高雄、屏东发布豪雨特报。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预估在周四周五的时候距离台湾最近，届时北部地区需防豪雨。受到西南风影响，从22号开始到昨晚8点，总累积雨量以屏东县987毫米最多，另外台南累积872毫米，高雄 920.5 毫米，花东地区也出现约540毫米的累积雨量。地方政府全力应变，军方也同步启动一级应变，准备超过千名兵力以及各式的救灾工具，投入高屏地区的防灾撤离以及抢灾工作。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这次高雄24小时最大累积雨量达567毫米，72小时累积雨量更达957毫米，双双打破纪录。市府除了预防性的撤离2649人，也提前部署滞洪池以及抽水设备，降低豪雨对低洼地区的冲击。屏东县长周春敏前往芳寮、林边及新园等地勘察灾情，掌握抽水站以及排水设施运作的情形，并且持续调动国军以及移动式的抽水机协助地方排除积水。
3: 那我们也赶快的就近的了解基层的需要，那都跟公所这边做更好的配合哈。那也请公所呢，大家需要我们的后指部的民力兵力呢，赶快提出来。那相关的遗臭我们也都随时的准备哈。那大家提出申请。
2: 第四作战区也表示，已经完成1072名灾防待命兵力，以及579件各式救灾装备准备，配合地方政府执行预防性的撤离、抽水以及路障排除，全力降低灾害的冲击。警广记者黄一豪综合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长河路昨天出现严重积水，造成交通受阻，有民众洗肾受到影响，消防局出动橡皮艇接驳病患安全就医。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连日强降雨24号一度造成安南区长河路二段周边道路因为持续大雨滂沱，导致严重积水，部分路段交通受阻，车辆无法通行，也让要前往台南市立安南医院就医跟洗肾的病患受到影响。消防局获报后迅速启动应变机制，安和分队副中队长李信德

0: 说，
1: 调派安和及安南的两部救生艇及锦翼礁约20米，那前往协助。那到场之后发现，水深哦，最深的地方已经到达膝盖哦，那也没有办法有

0: 接受治疗。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刑事局侦三大队查获加拿大床垫的国际包裹，里面夹藏24包大麻花，毛重20多公斤。警方历经7天7夜的追查，逮捕了4名共犯，并循线查出主联邦成员幕后首脑，成功瓦解贩毒集团。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接获台北关通报，从加拿大寄出的4组床垫国际包裹中查获24包大麻花，毛重20.96公斤，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中联邦成员黄姓男子涉嫌策划运毒，指挥成员分工以多人转手方式接运，并安排毒品在台北、台中、台南转运，企图躲避查缉。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专案小组历经7天7夜跟监，陆续逮捕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及吴姓陈姓共犯等4人，并循线查出主嫌黄姓男子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3: 经专案小组严密监控部署，先逮捕收件人现役军人及吴姓司机、林姓监控手、接运毒品之上手吴姓、陈姓等4嫌。赴京会诊分析情之后，溯源查出第4层主嫌，立即发动第2波查缉行动，拘提集团黑帮首脑黄贤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毒品源头及帮派势力，溯源断根断金流，瓦解制运贩毒网络。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力碗7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6: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5: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1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1河川分署提供。
9: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1: 好，时间早上的7: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

台九线礁溪路七段哦，就是那个翁友街这个路段啊，往南的方向目前有在进行，看一下是路树修剪哦，所以是封闭双向内线车道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其实已经蛮靠近国道五号头城交流道了。好，这个是在台九线礁溪路七段哈、目前南北双向封闭内线车道在进行路树修剪。来自周杰伦的歌声，那天下雨了。

好，7:43，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最近呢，天天都在下雨啊，下到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烦了哈。但是我讲说，昨天晚上在上户外课的时候，看到那个雨啊，哇，下得很大哈，然后那个雨是整个横向在走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种种美。这时候呢，就感觉好像下雨也不是那么让人厌烦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很重要啊。好，在这个网络上面看到一则新闻，是今天

联合报的新闻啊，这是讲到说故宫南院啊，最近展出了一个叫做错字书法特展啊，它就是展出从唐代到清代出现错字的书法或者是奏折啊。书法的话很可能是一些什么书法名家留下来的写的这个字啊，所以你知道吗，当书法名家万一不小心写错字就会流传千古啊，就是没有被破坏掉的话，那奏折呢，奏折就一定是皇帝的奏折啊，对不对，就写给皇帝看的，就是报告一些事项的奏折啊，那里面呢写错字，诶，然后它里面这个通篇文章里面啊，就是这个新闻里面讲到说，大部分臣子啊，就是说做大臣的人哦，这奏折上面有错别字的比较少，反倒是皇帝的错别字比较多哦。其实可想而知啊，你这个大臣要把那个奏折呈上去给皇帝看，有些时候就算不一定到皇帝那边，但是给那些什么内阁大臣看的时候，你要是写错字，那多丢脸呐！哈，那有些时候万一有些皇帝比较较真一点，居然考试都给我过五关斩六将了，还给我写错别字，那这样怎么行呢？对不对？搞不好被罢官都有可能。所以一般大臣写错字的机会比较少一点哦，反倒是皇帝写错别字的机会比较高哦。然后里面就举了两个，一个是康熙，一个雍正啊，这一对父子啊。其实清朝的皇帝大部分啊，尤其是这个前期哈，这三个皇帝都还算是蛮认真的，尤其是康熙跟乾隆。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历史上提到那个清朝的时候，都会讲一些什么九龙夺嫡呀，要不然就什么康熙下江南啊，讲他的情史等等。那实际上这两个皇帝呢，在他们在任内的时候，真的还是算是蛮认真的啊。里面就讲到说，像有一些啊，皇帝自己发现自己写错字了，然后那个态度呢，可以看出一个人哈，就是一个皇帝的真性情跟他的处事态度哈。大家有空可以去查一下，或者是如果说你刚好有到南部地区去的话，可以到故宫南院去看一看这个错字书法特展哦，从唐代到清代好的一些出现错字的书法跟奏折，看你能不能挑出来里面有哪些错字。

0: 正在开车的朋友辛苦了。
1: 边开车边聊天或吃东西解闷，听起来很惬意，但这些分心的小动作都会让大脑反应变慢，视线离开路面。
0: 开车需要全力以赴，除了握好方向盘，更要随时专注前方路况。如果感到疲劳，注意力无法集中，请立刻在下一个交流道或便利商店停靠，休息15分钟再出发。
1: 专心开车不分心，疲劳驾驶不硬撑，祝您旅途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7:52，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结束喽。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外侧一样施工封闭的状况，大家留意一下哈，因为可能很多人是要从头城交流道下去，好，这个注意一下下。再来，先前有提到说在礁溪路七段哦，这边其实也蛮靠近那个头城交流道的，礁溪路七段往南的方向，哎，往南没有，应该是南北双向内侧哈，有在进行路树的修剪哦，就在那个瓮窑机这个路段啊，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好，路树修剪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内侧车道哦。最近啊，经过台九线五节中正路这边，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有在进行路树修剪嘛，哈，就发现说，哦，的确好像变亮了很多，就是天空看得比较明显一点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树啊叶子多的话看起来也是很美的哦。但有些时候啊，为了担心影响到那个枝叶太茂密，可能像这种下大雨的时候啊，叶子会掉得特别多，或者是枝干掉特别多哈，会影响到排水，然后再来也担心说会影响到电线啊，或者是说影响到耗资灯等等，然后所以就不得不3不5时给它修剪一下。讲到那个下雨啊，下到那个树上的那个枝干都会掉下来，像我们电台这边旁边有一棵应该是是枫香树还是那个之前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芒果树啊，好，也是啊，像我们停在车子停在底下啊，就有时候3不5时就发现哇，车上真的是很多落叶啊，或者是枝干啊，有些那个树干还蛮

蛮大的耶。昨天我就发现说，我要下班的时候发现那个车道上面啊，那个树干有掉下来哦。想说天哪，这个雨下到这么大吗？或者是风那么大吗？大到可以把那个枝干然后给弄断了？因为真的还蛮粗的哈，你赶快把它拿到这个旁边去，免得等下车子经过的时候，轮胎万一不小心压到伤到我的轮胎怎么办？

好，目前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的一些路树修剪，这是在礁溪路七段双向内线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然后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外侧目前是有封闭施工，那国五南下30到31公里这是在头城路段外侧说有动物上天堂的状况，这个也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好，这几个状况大家留意一下，有任何其他的路况讯息也欢迎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ID 的好友的话呢，我在讲什么 LINE ID 的好友，就是我们的 LINE 好友的话，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

0: 好，来自郑富仪带来的歌曲叫做雨落下，7:59了。哎呀，那个说农历七月份啊，不可以拜香蕉，不可以拜李子，不能够拜梨子啊，哈，因为有台语谐音什么就历来不吉利，所以呢，哎呀，那个什么香蕉种香蕉的农友说，拜托啊，这是迷信的说法哈。但是我觉得香蕉最近有没有比较便宜啊，还是挺贵的呢，之前好像还有一斤十几块，现在已经30几块了。好，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诊。
1: 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无毒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314.4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171.4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8.1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新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55.8公里过了无锡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3线北上在248.5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8.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不勾绳，台21线在64.5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